苍鹰正站在高处凝视着这座岛屿。它的视力范围可以达到36公里，是人眼视力的6倍，甚至能看清100米以外的小飞虫。尾随着南迁的候鸟，它们从西伯利亚、大小兴安岭等地一路追踪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游隼、凤头蜂鹰、长耳鸮等大型猛禽。途经长山列岛迁徙的猛禽种类占中国迁徙猛禽种类的81%。这里是它们绝佳的猎场。这群鸽子吸引了苍鹰的注意。苍鹰在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鸽子很难躲过它们的攻击。

自1984年长岛候鸟保护环志站成立以来，近40万只候鸟在长山列岛领取了环志身份证。通过候鸟环志，人们得到了一张鸟类迁徙的秘密地图。1985年，在长山列岛环志的一只红隼，10天后在广东博罗县被发现，飞行直线距离1762公里。1994年，环志的一只雄性雀鹰，1个月后在马来西亚被回收，飞行直线距离3960公里。这些宝贵而有趣的资料，都是环志鸟奉献给人类的最宝贵信息。在物资匮乏年代，为了生计，海岛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范强军也曾是一名捕鸟人，如今干的依旧是捕鸟的事，但他与候鸟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猎杀变成保护，求生存转向护生态。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每年途经候鸟多达369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国际迁徙线上最重要的海上生命通道。在这一方秘境，大自然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它以巨浪为刀雕刻出陡崖、奇礁、异石，它以清风为笔描画出雾霭、流岚、红泥，最后再以海水为蓝，谢绝了外界过多的打扰。

0: 蓝海豹和人一样，只有长岛自然环境保护好，它才会留下来。
1: 这些鸟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这个岛子啊，是我们的家园，也是。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纵使良辰美景千般好，长山列岛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依旧是万千生灵在这里和谐共生，恣意。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第二十四集，武装冠在劫难逃。
1: 悟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悟空，
2: 我说猴哥，你跑哪儿去了？
3: 咱们偷果子的事暴露了，该怎么办呢？
4: 莫管他。二位师弟赶快收拾行装，立刻上路。
5: 唐长老，方才是我俩数错了数，错怪了各位，
6: 还望长老宽宏大量，不要见怪。
1: 二位仙童有礼了，既然都是误会，那再好不过。

0: 大门被锁上，偷吃还不满足，竟然毁了人参果树！
1: 你们这些恶僧，师傅回来了，一定不会轻饶。师傅，
2: 不好了，他们把大门给锁上了。
1: 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3: 方才那俩小娃娃骂得很生气，暗意恼怒，就去把果树给砸了。啊，你如此莽撞，毁人宝树实在可恶，必须狠狠教训一番。师傅息怒，千万莫念紧箍咒啊！请师傅放心，等天黑之后，俺老孙自有法子带大家离开。嗯。
4: 他们会不会逃跑啊？
5: 放心吧，他们锁在大殿，跑不了的。

0: 你二人随我来，定要将他们捉回来受罚。你俩看仔细了，看到那几人立刻告知我。
1: 弟子遵命。
2: 师父放宽心，咱们已经连夜跑出了120里，他们追不上来了。
3: 唉，本就是你犯错在先，如今潜逃更是错上加错，罪过罪过呀。
1: 师父，就是他们。
0: 好，你们先回去准备鞭法，待我抓他们回去。
1: 是。

0: 长老要到何处去呀、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0: 长老东来，不知可曾经过一间道观？
2: 不曾经过。师父，天色不早了，快赶路吧。
0: 你这泼猴，我真诚待你，你却毁我果树，如今还想逃罪不成？

0: 老道赶紧放了俺们，不然俺就连你这破道观一并砸了。
1: 泼猴还嘴硬，你等回我果树，你身为师长，管教不严，先打30鞭。嗯，
0: 老道，果是俺偷的，树是俺砸的，你不罚俺，去罚俺师父。
1: 你这泼猴，虽然顽劣，却也是孝顺师父。好，那我就先。

0: 天罚你。你偷吃我人参果也要打30鞭。
1: 你刚说了先打师长不罚俺这个大师兄，却罚俺的二师弟，是何道理？
0: 你这泼猴倒也有些身为长兄的担当。好，那就再罚你30鞭。今天到此为止，明日再继续罚。
2: 大师兄，师父快撑不住了。
1: 师弟放心，俺自有办法。
3: 悟空，我等本就有错，如今再逃实在不妥。
1: 师父啊，那老道凶得很，你这身子骨怎么能受得了呢？师弟快扶师父上马。
0: 你虽然昨日替师父师弟受了60鞭，但是身为主犯还要重罚。好个美猴王，本事不少啊。泼猴哪里走？
1: 不好，那老道又来了，快跑。奈何不了俺。哎哎，
0: 为我保住，饶不得你。
1: 你我再这么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你放了俺师父师弟，俺想办法救活你的果树。
0: 若能医活我宝树，我非但不会为难你，还愿跟你八拜结为兄弟。
1: 好，你好生待俺师父师弟，俺去去就回。出发吧，筋斗云。
4: 你这泼猴竟然毁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了，
4: 镇元子乃地仙始祖，我也要敬他三分，也就只有你这泼猴敢去惹他。
1: 俺已经知错了，还望菩萨能帮俺一帮。
4: 人参果树乃是天地灵根，多少神仙求之而不得，没想到至此下场。悟空，你过来。这道起死回生符你去放到树根下。

0: 前数过，是22个才对呀。嗯，
1: 差点忘了，俺老孙只拿了3个，有一个钻进地里被土吃了。
2: 大圣信守诺言，救活了宝树，我也要信守承诺，与你结拜，清风明月。
3: 弟子在。
2: 采下6颗人参果，摆下斋宴，为师要与菩萨和唐僧师徒一同享用。
4: 第25集，三打白骨精上集。

0: 这山势实在险峻，恐怕只能下马步行了。
1: 区区小山，原本我腾云驾雾一下子就过去了，可如今要保护师父，就只能一步步走过去了。
2: 你饭吃得多，牢骚怎么也这么多？
3: 悟空，
2: 师父你就放心吧，有俺老孙在，不管多崎岖的山路，也能变成阳关大道。

师傅，快走吧。

0: 妖气弥漫，野兽横行。
1: 悟空，嗯，我们已经走了半晌，为师也饿了，不如在此休息一下。
0: 师父，这半山之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怕是无处化斋，还是出了山再说吧。
2: 猴哥神通广大，化个斋不是难事吧？
1: 悟空呀，为师实在是又累又饿，还是先找些吃的吧。
0: 罢了罢了，俺去去就回。沙师弟，此山势险恶，恐有妖怪，你们务必多加小心。
3: 大师兄，你放心吧，我们会保护好师父。
0: 八戒，俺给你弄吃的去，你可别偷懒。
2: 师哥，你别老是抽我耳朵呀。
0: 出发吧，筋斗云。
4: 听说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吃其肉可长生不老，如今遇见真是我的造化。
5: 白骨夫人，唐僧另外两个徒弟虽本领不如孙悟空，但也是天蓬卷帘下凡，小看不得。
4: 有道理，那就让他们领教一下我的手段。

0: 猴哥啥时候回来呀？
1: 悟空不是说这山中没有人家吗？怎么会有一女施主经过此地？
2: 师傅，让俺去问问。
3: 哎，师傅，你瞧二师兄这长相，怕是要吓到那位女施主啊。
2: 我长得难看，你长得就好看啊。我不去，那不成你去。女菩萨，小僧这厢有礼了。
4: 呀，有妖怪，妖怪啊！
2: 女菩萨别跑啊，我不是妖怪，是和尚。
4: 和尚？你既然是和尚，为何要拦住我？
2: 我师父要我来问你，为何独自一人走在如此凶险的山路上？
4: 你师父？长老，小女子是来给山中劈柴的丈夫送饭的，既然长老饿了，就请先吃个馒头吧。
1: 不可，既然这是女施主丈夫的饭食，我们怎么可以吃呢？
2: 馒头有这么多呢，吃上几个不碍事。

0: 老猪就先吃了。
1: 妖怪休要害俺师弟！哎！
2: 悟空，怎可随意打人？
1: 这分明是个妖怪，化作人形而已，怎会逃过俺老孙的火眼金睛？他是打算诱骗师弟们吃下妖怪的毒食，趁机抓走师父。哎呀！
2: 悟空，你怎么能如此残暴，伤人性命啊？
1: 师父莫生气，你肉眼凡胎看不出妖怪，俺老孙可是看得真真切切。师父您看，俺没骗人吧？
2: 原来如此，

0: 悟空，是为师错怪了你，还望你别责怪为师。
1: 嗨，小事一桩。
2: 师父，你可别被这猴头给糊弄了。你看，这分明就是师哥使的障眼法，用来蒙骗师父的。
1: 猪头，你再胡说！哎呦，
2: 师父，你看，我拆穿了师哥的把戏，他恼羞成怒了。多贤惠的女子，就这么被师哥给打没了，她丈夫还等着她送饭呢。
1: 你这猪头，再胡言乱语，小心俺扯掉你的耳朵！师父，师父别点了，师父快别点了，别点了。
0: 你如此滥杀无辜，取经又有何用？你走吧，就当为师从没有收过你这个徒弟。走吧。
1: 师父，师父不能赶我走啊。
0: 你快走吧。
1: 师父将俺从五行山下解救出来的恩情，俺还没报，怎么能走呢？求师父再给俺一次机会吧！求求师父，求求师父！
3: 师父，
1: 师父，
3: 大师兄的火眼金睛确实明察秋毫，还望师父三思啊！
1: 师父，
0: 好吧，为师留你，但你万万不可再胡乱杀生。
1: 多谢师父，俺一定谨遵师父的教诲。师父，这是俺从深山里摘来的桃子，来，师弟也吃一个。
4: 好个孙猴子，果然名不虚传，实难对付。但我白骨夫人也不是吃素的。
2: 师父，那老夫人肯定就是来寻女儿的，可女儿已经被大师兄打死了，哪里还能找得到？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女儿，女儿啊，女儿！
1: 好个妖怪，刚才居然没能消灭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呀！
0: 师父，为师怎能饶你？
1: 他哪里是人，分明就是妖怪。
2: 师父，你别听师哥瞎说，他害了人家女儿，怕被拆穿，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害人家老母亲。
0: 这次我绝不饶你，你走吧。
1: 要俺走可以，可师父得把这头上紧箍给拿下去，否则俺今后会被人耻笑。
0: 我只会紧箍咒，松箍咒菩萨不曾授予。
1: 师父，你既然松不掉这紧箍，你就松不掉这缘分，怎么能赶俺老孙走呢？
0: 为师再饶你一次，可是你绝不可再行凶。
1: 谢师父宽宏大量。
5: 第26集三打白骨精下集。

0: 呆子，再敢在师父面前胡言乱语，小心俺老孙子！你这住手！
1: 师父救命啊！
2: 悟空，你如此暴躁，为师怎么能相信你不会再胡乱杀生？
0: 师父息怒，

0: 这呆子胡说八道，俺不过是想教训教训他而已。
1: 好个猴子，举棒就打，还好我跑得快。
2: 夫人，属下觉得还是不要再去惹他了吧。
1: 那怎么行？难道我那两棍白挨了，还要放唐僧离去，便宜了其他妖怪？哼！这次一定要抓到唐僧。
3: 西方真是佛家福地，连山间老者都会诵经念佛，真是佛法无边，阿弥陀佛。
4: 那老头八成是来找妻女的，小心人家追究起来，猴子跑了，咱们反倒要被送去官府。哎呦，摔到我摔！
0: 你这呆子，用胡言乱语挑拨离间，是不是招打？
3: 悟空，不可造次。
0: 那妖怪三番两次蒙骗师傅，八戒又屡次挑拨离间，俺这次得智取才行。师傅，带俺老孙上去问问。
3: 切不可再胡来。
0: 不胡来，如果他真是来找妻女的，俺老孙甘愿认罪受罚，绝无二话。嘿，贫僧有礼，不知老前辈来此作何？
5: 小师父有礼，我是来找妻子和女儿的。
0: 三番两次再让你跑掉，还怎么对得起俺齐天大圣的名号？不知老前辈妻女朝何处去了？
5: 我女儿去给女婿送饭，一天没回来，老七来找，却也不见了踪影。
0: 徒弟，山神，齐天大圣在此，还不快快出来迎战？
6: 大圣有礼。大圣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0: 俺偶遇一妖怪，三番两次使诈逃跑，俺要你俩封住山地，别再让那妖怪跑了。
6: 小神遵命。
5: 小师父可曾见过我的家人？
0: 俺没见过什么妻女，只知道眼前有个妖怪找打。
3: 悟空，不可胡来，快快住手！

啊！

0: 告辞。
1: 悟空，你怎么又伤人性命啊？
2: 师父请看，这就是个白骨精，先后变化一家三口，欺瞒师父。
0: 师父别被猴子诓骗了，
1: 去去去，
0: 他害了一家三口，怕师父责怪，所以变出这么一副白骨糊弄师父。
2: 呆子找打。师父快别念咒了，不要听八戒胡说，那真的是个妖怪。
3: 休要巧舌狡辩，你屡次害人性命，我不敢再留你，你走吧。
2: 师父。

哦，师父不可心安，要看安总，安总便是。师父请受安最后一拜，以回报当初师父放安出山之恩。

几百年不曾回来，我的猴子猴孙可还

0: 怎么了？为何会变成这样？孩儿们，孩儿们在哪儿？俺老孙回来了！孩儿们，快出来！
1: 是传说中的大圣爷爷吗？一定是，一定是！
0: 孩儿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俺的花果山如何变成了这副模样？自从大圣被抓走后，二郎神就来收山，
0: 不但破坏了咱们洞府，还驱赶咱们兄弟。
3: 有少数的兄弟留了下来，却又遇到了吃人的妖怪，
0: 躲少年来只能东躲西藏，连头都不敢露。偏偏是诈状案，如来押案五百年，观音要俺取经却不还儿孙。
4: 俺忠心保护师父，却被怀疑。欺俺老孙太甚！
5: 那些妖怪又来了！
6: 大圣爷爷，快救救我们吧！
0: 孩儿们别怕，俺老孙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
7: 哦，救命啊！
5: 一个都别放过。
0: 老以小妖，也敢在俺的地盘放肆！
8: 快看，来了个不要命的猴子！
9: 快快下来，束手就擒！爷爷给你个痛快！小毛猴子还敢逞能？
10: 你们可曾听过齐天大圣的名号？
11: 齐天什么圣？没听说过，受死吧！
0: 嗯，呀！嗨！对！啊！
12: 俺老孙正在气头上，刚好拿你们消消气儿。
13: 你们一起上吧！
14: 不要怕，我们一起上。

齐天大

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9，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9，真的只要9.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陕西的美食江湖向来群英荟萃，然凭一己之力 carry 半壁江山的从未易主，外地人用来调味儿，却被当地吃家奉为灵魂正菜。
1: 辣子在陕西就是一道菜，不是调味品，
2: 麻辣的不行吗？
0: 饭还没上桌，呲啦一声就先传到耳边，香气更是直接侵袭到鼻尖试探。嚯，这味道，老陕是怎么形容的？
3: 聊咋的？
4: 聊
5: 聊
6: 聊咋的？
7: 聊咋的？
8: 聊咋的？
0: 老关中，爱面进神入骨，吃面能一个月不重样。但干拌的浇头仅做味型点缀，对面条口感本体的讲究才是关中老饕的食面要义。不过听说陕西的扯面像裤带，可这面形似细棍儿，差距有点大呀。
9: 陕西人叫混面吗？
10: 特面筋道，
11: 感觉又小又大。
0: 对于吃面的口感，老陕们果然够认真的。
12: 那是肯定的嘛，面条只要口感要好要紧。
9: 陕西人吃面都讲究，
0: 棍棍面和扯面口感上各有千秋，是面店最常提供的两个面种。眼前的这家面道馆却一心无二，只为做出古城最有韧劲的棍棍面。
13: 西安的面一定是筋道。
14: 我叫何丽，
15: 齐民。
0: 力哥、明哥认识快30年的老同学，利民面道馆的创始馆长，对面条口感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
14: 这个上头我俩都有点固执。最早的时候，我们为了统一这个标准，在我们的摔面的这个案子上，还有一个统一的尺度。
0: 但力哥发力扯面10多年，心尖过猛，却也导致了肩膀负伤。这面案就得用另一位代理馆长的手艺来说话了。
16: 之前一直是跟那个何哥在一块搭档，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就没有搭档了。
0: 作为面案子上的大师傅，吴厨摔扯出来的棍棍可谓是根根筷子头粗细，手起抻落，面条瞬间成型。煮至爽滑劲道出锅后，为保证面条的好身形展现，三合一浇头需藏至碗底，最后秦椒面小葱盖头，热油泼入，香味四溅，撕拉一声直接唤醒秦人纯粹且热烈的叠面魂，怎就一个字，撩。
17: 就跟心情一样，就是感觉很美妙，觉得就是来点这个来点那个，然后我把今天想吃的好像都吃到了。
14: 我觉得你在全中国吃不到这样的干拌面。
0: 明哥会不会有点夸张了？陕西面馆卖多合一浇头的可不在少数啊，
16: 很少有牛肉跟海鲜一类的东西结合的，它别致就别致在这一块。
0: 海鲜面里也没看到有海味啊。
10: 我喜欢吃它的四合一还有这个虾酱面，以往吃的陕西面这是另外一个风格。
1: 他家虾酱面比较有特点，其他地方吃不着。
9: 他们这个虾酱面算是西安这边的一个特色。
0: 原来这海鲜是虾酱啊，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12: 它的虾酱口味比较鲜香嘛，吃起来比较爽。
0: 这一口劲爽鲜香，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荣誉馆长力哥。
14: 当时我们是绞尽脑汁就想有点另类的东西，差异化生存嘛。
0: 可这南方的口味，喜辣的老关中是怎么接受的？
14: 我觉得本地爱吃辣椒，我就把辣椒和这个酱结合了一下，我说试一下，结果一试试成功了。
0: 这轻描淡写的研发过程听起来有点简单呢。
12: 它有很多步骤，然后每一步都很重要，最主要是经验上。
0: 去壳上等海米利落打碎备用，洋葱泥打冲锋进油锅提鲜，海米紧随其后压阵，二者你浓我浓之时，配比到位的辣椒酱挺身而出，本地秦椒增香，新疆现椒添辣。当气泡迸发出香辣甜鲜的风味，便是虾酱旗开得胜之时。
12: 香辣吧也算，

0: 但是它又有海鲜的味道，因为它放的是海米，那种海洋的风味也有，还回一点点甜，那个海米的甜，很自然的甜，很好吃的，很有特点的，真的真的。
1: 调酱面好吃。
2: 明哥，速度确实够敏捷的，可这陕西面馆最常见的油辣子罐，桌上怎么没见着？
3: 是我们想保证每一碗面出去的那个品质，都是我们给客人在出面之前全部给他调整好。
2: 看来一馆之长操的心不少啊，可这桌上的牛肉浇头怎么比虾酱还要多？
3: 就从2004年我们开始开店以后，大块牛肉面就一直是我们的 number one。
2: 老陕喜食的牛肉浇头，秦川牛的健硕后腿是关键，但软烂的根本需180分钟的慢煮才能到位。肉块分割匀称，冷水入锅，严控水位线，加盐，保证浸透每块肉身。沸腾后，秘制复合汁准时跃入，历经3刻钟的咕嘟，便是香辛料四兄弟登场一刻。待所有味型融洽无间之时，复合油收尾，慢炖90分钟。待牛肉70%熟之际，最终关火焖半个小时。至此，牛肉浇头大功告成。
0: 这个味道就西安是这样，你出了西安吃的不是这种味道。

0: 吃面就算了，那是必须的。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西安吃面肯定配蒜，
2: 对，配大蒜那是肯定配。
3: 蒜是老陕西吃面的标配，但要看是不是一位真老陕，拌面的手法也是相当考究。
1: 陕西人的一个特殊功能，筷子呢直插到底，带着面一起，带着臊子一起，以最快的速度，搅拌的最少的次数，把它迅速搅开就 OK 了。
3: 浇头的制作也好，搅拌的手法也罢，这终极的一步还是为了吸溜到嘴中的匀称劲道。极致的口感背后是馆长们的巧心妙思。
1: 切面刀，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这机器，棍棍面切出来像一根手指一样粗。
4: 剩下的问题回到面案子上的话，就是拿你的手艺来说话。
3: 虽曾被误解为不是纯手工抻制，但店内纷至沓来的老陕们却早已认可了这一碗韧劲十足的棍棍面。
1: 我们只要坚持着，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做好，争取呢，把我们手艺人的底线，还有手艺人的本心初心都守好，
4: 还要再把老陕的一些面食的文化和吃面的这种味型再要保持下去，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现在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改进。
3: 岁月的洪流卷走了立哥民歌的青春，带不走的是立民对面道初心的坚守。
4: 去做到新一代陕西人喜欢的和爱吃的面食。
5: 等了多久了？
6: 对呀，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7: 一个小时吧，40分钟吧。
5: 怎么样可以让排队不要这么久？
8: 来的晚了，有时候都没有了。
3: 到底啥样的美食勾得西安土著们馋虫痒痒，却又甘心排队等待？
5: 我觉得这是砂锅的天花板，
7: 就是好吃，我愿意的。
9: 只要是来的都是有心理准备的。
10: 11点之前，1点以后再来，人太多了，到午饭了，
11: 终于等到了。
3: 西安从不缺好吃的砂锅，不管是街头巷尾还是小摊小贩，砂锅店也从来不缺各路来的食客。究竟是哪位能让各路吃货集聚于此？
12: 15分钟左右，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排到43号，你快点给我报号就行了。这个时间段已经排满了。先做下面的三个，上面的都先不做了。我跟你说时间，你做。
3: 门外客人苦苦等待，这边老板也丝毫不懈怠。可这每天大排长龙的阵仗，您二位怎么看？
12: 我觉得还是要人性化，

0: 让客人吃到我们就是用心做的东西。
1: 会以我最快的速度给你做每一锅，不是说我故意就是压着就是不给你做。
2: 那八卦一下，咱家里谁做主？
0: 我呀，他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他只是在给我打工嘛。
1: 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也是能给我一个带来好运的人。
2: 怪我多嘴，这把狗粮有点噎。
3: 辣子油特别多，很多很多的芝麻。
4: 油泼辣子就是比一般的都要香很多，然后满满的芝麻。
2: 油泼辣子，陕西味的命定 CP， 孙哥的出圈秘籍。这可得好好说道。
1: 陕西爱吃油泼辣子，因为这个辣子不是特别辣，香味突出，芝麻比辣子要多。
2: 取新鲜白芝麻飘洒入锅，芝麻炸至金黄，散发出迷人香气时，撒入热情奔放的秦椒面，当二者产生气泡时，醋的加入彻底激发出化学反应，中和秦椒的辛辣并激发香味，使辣椒与芝麻在热油里狂奔。待激情褪去后，加入一把增香的花椒粉，芝麻的香，辣的冲，油的滚烫，一瞬间蒸腾而出，
5: 特别正宗，它那个香味特别正宗。
3: 就是辣子不是特别辣，是麻辣味道的，然后特别香，魅力很。
6: 59号，
2: 这麻辣鲜香吃的人浑身酣畅，油泼辣子顺着舌尖蔓延至整个口腔，一口下去满是辣椒与芝麻香在嘴里迸发，再喝上一口汤汁儿，简直回味无穷，
4: 汤的口感特别好，不一样的。
2: 要说油泼辣子是陕西味的命定 CP， 那汤则是砂锅的灵魂伴侣，一碗砂锅能大杀四方，这汤也是功不可没。
1: 主要就是牛骨和鸡架，还有没有任何调料里头。
2: 每日取新鲜牛棒骨，伙同鸡架一股脑入锅，循环沸煮6小时，骨质里的维生素与钙质随着时间流逝渗入汁水中，日夜见真功，只一勺便能引燃食材的鲜。砂锅不单靠客人的追捧，感情也从不是单向付出的事情，每一块一勺里既包藏匠心，又有砂锅 CP 的默契配合。
0: 前10年吧，配合全部都是手写，哪怕一个简写有一个符号他就知道是什么
1: 吗？如果换个人的话，我就写那个字儿不一样，我可能看都不习惯，有可能会慢一些，
0: 所以这样子更便捷他出餐，
1: 为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7: 麻辣没辣？
8: 你能吃辣吗？
2: 传统的方法只为让客人少点等待，等吃上这一口酣畅淋漓，西安人的胃被瞬间满足。等等，这 Q 爽弹牙的是
5: 丸子，
4: 这餐的丸子啥锅？
1: 好吃你就跟自己家里头人少放点粉多放点。
2: 每一颗丸子无不历经千锤百炼。当荒唐的鸡蛋放上粉身碎骨的牛肉，淀粉的搅局使其更加粘合，既以同一方向搅拌，使肉纤维同方向排列，形成致密紧实的口感。拌料和匀后，想在孙哥的手心里谈场恋爱，不料被手指轻轻一弹滚进锅里，于是忘我的煎炸历经一生淬炼，只剩满口油香。不过只有丸子的加入怎么都不能算豪华套餐，来来来，你们二位过来，有请颤抖的鸡腿儿对阵忐忑不安的鸡蛋，这一瓢卤的醍醐灌顶，美到齁了，

0: 静脉曲张，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站的时间太长了。
1: 干厨师干了有17年，纯粹职业病。
2: 时间在灶台前的孙哥身上留下印记，孙哥却把它当成习惯。小火慢煮的不只是砂锅，更是对生活的恒心不改。

0: 虽然说这个是海家砂锅，跟我像，但是所有的厨房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的关于店里面的问题，全部都是他拍板的。他说我在后面不管怎么样再累啊，我不会给你抱怨。
1: 反正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他。
2: 海姐是孙哥的幸运，这份幸运在十几年中被凝结成一碗砂锅，继续炮制着爱与暖意。
3: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去有那小拉车呀啥弄的，哎，就这种味道。
4: 一部分是妈妈的味道，一部分是小时候放学回家偷吃外面小吃的味道，
5: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6: 辣的过瘾。
2: 对于美食的执着，老西安从来都是不成多让。若说味觉的记忆能够穿越，既能满足同学们挑剔的舌尖，还能补给儿时的那份单纯快乐，那还得是眼前的这所西溪小学。
7: 一周来八次，
8: 真的是很有感觉。
9: 不小心暴露年龄了。
10: 啊，绝对的，谢谢谢谢，周末愉快啊！我是边算是老土著。以前可能说实话多多少少社恐，开这个店之后我就觉得把自己打开了，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4: 我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老板就是比较健谈一些，所以就是他也会给我推荐一些，就是说这个是西安小时候的
12: 就依稀的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就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10: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比较怀旧的一个人。
2: 谦儿哥城墙根下土生土长的西安土著，虽说已过不惑之年，但骨子里却怀揣着儿时的味觉基因，把七八十年代老西安记忆里的味道搜罗了个八九不离十。
3: 儿时的记忆，
11: 我是八零年，这个是非常有同感的。
4: 都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9: 他家的这个鸡爪也是很绝的味道，很久很久没有吃到了。
10: 鸡爪子是我妈从小给我们做，啊，那是我妈给我教的。
2: 虽说同学们最爱火爆香辣的招牌炒鸡爪，但能让其软烂脱骨的秘密，还得是爆炒之前的高压卤制。至于这其中的秘料嘛，
10: 有辣椒段了，花椒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省略了秘料，却省不了美甲师的精心修甲。在帮鸡爪们褪尽铅华后，便迎来秘制老汤的吊煮。
10: 最灵魂的东西就是老汤，必须要有老汤。
2: 将细皮嫩肉的爪子投入高压锅内，加入老汤和不能说全的妈妈秘方，关盖起火跃动，压制软糯入味后，迅速转移阵地，等待他们的是欢动的爆炒时刻。先用热油逼出秦椒段的香而不辣，再加入葱白与花椒，爆出辛辣气。此时鸡爪一股脑地跃入锅内，翻炒之间，卤香与爆炒风味完美交融在一起，这麻这辣这爆汁儿，抖上一抖，飘散出进入灵魂的香气。盛入怀旧的搪瓷盘中，每只肉嘟嘟的爪子都是皮软骨酥，烂而不散。
13: 鸡爪的口感，我都恨不得把骨头吃了。别人都不吃骨头，我吃大家鸡爪骨头都吃，嚼碎。
10: 你好，那咋皱个眉头咋回事？
14: 还没睡醒
10: 哎。哦，没睡醒啊。
2: 开胃小菜已让同学们食指大动，但真正能唤醒老西安味觉记忆的却是西溪小学的镇店招牌。
5: 像我们小时候吃的牛肚，因为我刚刚还跟他们说我是这儿的牛肚，它跟我们现在吃的那个涮牛肚不一样。
4: 西安的涮牛肚界的天花板，
13: 比较厚实，他家说实话就是东西比较实在，
10: 这个特别有讲究。牛肚包括它的厚薄长宽都得处理得非常好，我们都是严格要求的。
2: 难怪串串的阿姨们都屏息凝神的，感情是西溪小学的食材校规很严格呀。
9: 然后就是他们家这个特色，我觉得太好了，就是那个
2: 特色和西安别家店卖的不一样吗？
5: 没有芝麻酱，就是口味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辣子涮牛肚。
6: 觉得这个味儿还比较独特，就是偏辣一点。
10: 这个涮牛肚是我们小的时候卖的那个涮牛肚，现在西安已经很少能找到这个味道了。姥姥以前在学校门口就卖过这个东西，这个是个老方子。
9: 它里边可能

0: 怎么又是秘制？谦儿哥，这次总得透露点了吧？
1: 哎呀，这个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0: 嗨，我也就随口一提，商业机密嘛，哎，理解理解。当腼腆的牛肚遇上这滚烫的汤汁儿，一个涮子倒进其中。

哗啦啦一下扎进秘制酱料里，翻滚喧哗，食物内部的空间瞬间被吸满汁水，香的透爽，辣的霸气，这便是梦回童年的穿越之味。开吃吧，同学们。

0: 找的就是小时候的感觉，你知道吧？然后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吃一次就感觉贼幸福。然后这种感觉呢，大了之后物质丰富了之后，就找不到那种幸福的味道了。
1: 菜嘛，一二三嘛，当时也是食堂。
2: 谦儿哥，这够热闹的呀！没想到你还是干组织委员的一把好手呢。这不都是小时候玩过的游戏吗？
3: 我记得最开始那边有一个小时候那种街机游戏机，然后那边不是有小从小时候看那些动画片什么，
4: 包括那个就是磁带，还有就是那个就墙上的这些动画片，我基本上都看过。
5: 这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那种小时候真正小时候的味道。
6: 我喜欢收藏，对，像店里头的一些老物件都是我精心收藏出来的，希望更多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去共同回忆这个东西。
7: 他俩就是老板，
8: 他是小老板，他是大老板。
6: 这个店的名字是女儿的小名，当时我就想的是这个店就是也不要让它野蛮生长，太快速生长。
9: 本来就是想以这个孩子就是跟他一起成长起来，这样开一个小店，而且比较接地气。一说去哪儿吃饭，嘻嘻。
2: 谦儿哥的情怀不只是对童年的怀旧，更是对女儿嘻嘻成长的希冀。而嘻嘻小学就像是一扇任意门，也是一台时光机，它蕴藏着西安人儿时的回忆沙，感受到的更是童年的那般纯真滋味。老街有着最具生活气息的底蕴，藏匿着一座城最地道的美味。
10: 好吃不怕巷子深嘛，是吧？
2: 古旧的街道虽其貌不扬，但却有着人气最旺的路边小馆。温情熨贴的寥寥烟火气，原汁原味的街边老味道，才是好吃者的究极打卡缘由。
10: 自从吃了这一家，我就没去过其他过街店。
11: 他们这家的味道，真是说独挑一指。好，
2: 古城的美食江湖瞬息万变，但街坊们的最爱却仍是那不起眼的温馨小店。
10: 好这一口，味道硬，然后硬太太，
11: 不要撒了。
2: 评价这么高吗？店面看着也不大呀，看来高手果真都不显山露水，有两下子。
12: 这个信号，带走啊！
13: 你只要把这个你做好，长期做下去，这才能得到人家的认可。
2: 受教了，老板。
1: 笑笑是老板，俺们只是打工的。
2: 那店里的招牌是什么？
14: 做有人情味的锅贴，更多的希望做到最后，大家能成为朋友，能成为老街坊。
2: 潇潇，潇潇锅贴的打工人，父母虽说已把店交由其打理，但店内的招牌锅贴却还是由二老负责。老马游击于后厨街边，大姨掌控味道的核心，而大学主修美术专业的潇潇则主攻店内的菜单设计，还有招牌的饮品牛奶鸡蛋醪糟，
15: 有层次的，而且它还多才多艺。
16: 对，画画的也比较好。
2: 美术生果然审美在线，这饮品的确是视觉上的美食，就是不知道口味怎么样。
15: 真的是奶香四溢，然后口感非常的丰富，
17: 第一次喝就爱上了。
16: 唇齿留香，美味悠长。
17: 端上来迫不及待的喝完了。
2: 谁说艺术不能当饭吃，潇潇就把二者绝妙的融合在了一起。醇厚的牛奶，绵软的蛋花，清香的醪糟，甘甜的枸杞，解腻的花生碎，再加上化解单调口感的葡萄干和黑芝麻，每一口都是绵密的丰盈，甜滋滋的撞进胃里，养颜胜品绝绝子，
15: 非常的好喝，而且口感层次就很丰富。

0: 我已经忍不住了，真的很推荐。
1: 给我单子，小心稍微坐一下啊。
0: 好的。
1: 你现在坐。啊，因为刚做出来的，就是温度可能比较高，小心烫。你坐，你坐着，坐。啊，反正趁热还是趁热啊，趁热吃。
2: 又怕客人烫嘴，又怕凉了以后口感不好。潇潇老板，人情味果然十足啊！那这招牌锅贴到底什么馅儿的？
3: 韭黄牛肉的，韭黄牛肉的，
4: 韭黄牛肉，
5: 牛肉韭黄，忒你恨！
0: 因为经常人都很多呀，然后你就必须得排着等呀。
6: 因为上次来就等很久了。
1: 你好，稍等一下，咱都是现包现做的。
2: 不过，这经常来吃的老街坊们倒是一点都不急，
3: 都是现包的啊，现包是现包。
4: 他这个真材实料。
2: 看来为了这新鲜二字，大家伙多等一会儿也是值得。
6: 老板多备点料吧，上次来有一次只吃了半份。
2: 这提到备料，自然少不了每天的采购。马叔一大早就扎进市场里，为的就是能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5: 他不要烂菜的，烂菜他都不要。
2: 辗转腾挪，精挑细选，做锅贴的食材一并齐活。满载而归后，便是马叔大展身手的时刻。
7: 这个那个啥，这个韭菜啊，这个小一点，麻烦是麻烦，但是吃起来香。
0: 对，现做的就是特别好吃，特别香，我觉得就有妈妈的那种味道。
2: 妈妈的味道自然是潇潇妈妈来做。张大姨，金黄灿烂的解构专家，嘎嘣酥脆的旋转舞者，调和口感的味觉达人。锅贴出锅后热度较高，能让街坊们降温迅速入口的，还得是大姨特制的解腻二酱。底菜用小火慢炸逼出香气，精华也凝练在热油之中。一勺滚烫下去，秦椒面的香辣被彻底激活，而这油泼辣子的绝配，则是秘制的手工香醋。香料与醋熬煮之后，才能降低其本身的酸冲味。当这二者交融合并后，方成老食客们最爱的解腻神器。而大姨解构锅贴，则靠的是多年来街边小推车的历练，用料早已是烂熟于心。
8: 应该是老陈称的，咱也不称了。
2: 手工盘馅更是紧紧拿捏的食材的黄金配比。当一排排弯弯月牙落入锅内，面糊早已是蓄势待发。泼洒后声响刺激着耳膜，香气萦绕空中，直触神经。为保证均匀受热，还需锅前展开最后的周旋。不过这锅看着有点不太好转动，大姨得使多大力才行？
8: 力气不知道，反正有十好几斤的一个锅。
9: 我能试一下不？
8: 来。
2: 这个重量不太好掌握啊，我就以江湖小虾告辞了。
10: 好吃不，小朋友？
8: 辣。
2: 此时的锅中，坚硬与温柔并存，韭黄的水分被高温充分释放，牛肉近期吮吸着汁水，焦酥的翅鳞也有节奏的呼吸着。时机一到，列阵上桌，
3: 金黄灿烂。黑了，
2: 酥脆的锅贴，锅匣上蘸汁降温，脆皮先来打冲锋，冲进口腔还不及嚼，咸鲜清甜的汤汁就奔涌而出，绵密润滑在口中爆开，牛肉馅儿混合面皮内部的软糯，滚烫着韭黄的鲜香，脆的、软的、酸的、辣的一起绽放开来。
11: 这力量，谢谢。
12: 我现在的更多精力就是把这家小店，我首先先经营好吧，也是希望客人来了有一个遮风挡雨的。
2: 虽说街坊们沉浸在街边的灯火可亲，但潇潇却想让大家能有个更温暖的落脚。

0: 触。
1: 我们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品质，更多的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0: 从清晨到深夜，从小摊干到小店，就是为了能让儿子追求喜爱的美术。但潇潇的选择却是回到店里，为此还曾与马叔发生过争执。
1: 其实最开始不行，我爸很反对我。那你看，你上了学，你弄这些，你有你的画画，你有你的艺术，你有你的梦想，你为啥要做这个呢？我父母其实也很不容易，就是我的感觉，两个人来的西安，就是做生意啊，包括最后转行做这个，所以为啥我就愿意留到他们身边？提其他都可以，真的，你提父母真的，心里面就。
0: 店面虽小，但意味不凡。这句话是小店的招牌，也是潇潇选择陪伴的意味。平凡也是不凡的选择。
1: 其实平凡不是一种不好，你可以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你要活得很精彩。
0: 面道馆里，荣誉馆长力哥因奸商退隐幕后，带领馆长吴厨彻底扛起了后厨的大旗，和明哥继续坚守着那一碗棍棍的韧劲。海家的店里，客人等候的时间越来越短，孙哥和海姐也越来越默契，端上桌的每一碗砂锅都是两人的伉俪情深。西西小学里，谦儿哥和谦儿嫂沉浸在童年回忆中，店里的收藏品也又新添置了一批，变得更有老西安儿时的怀旧味道。时间流淌在街边，潇潇也开始设计新的招牌，想让慕名而来的食客更加容易找到这家街角的不凡小店。时间渗透在自然洪亮的辣油间隙，香浓辣意也融入进陕西人的真性情里。陕辣如酒，温情入喉，聊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

0: 哟，客官您来了。嘿嘿，哎，客官，哎，请坐，哎，请坐，请坐。哎，客官，先喝碗水。哎，客官，您要吃点什么？
1: 赶快上酒上肉，洒家饿了好几天了，快快！
0: 哎，好好好好。掌柜的，他要酒要肉，
2: 那是个酒肉和尚。
1: 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
2: 做过提辖？呸！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
1: 再说了，洒家给你们银两，怎么？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
2: 卖？没说不卖。你说不卖了？
0: 没有啊。
2: 你说了？
3: 没有啊。
2: 没说不卖。
1: 你这鸟人，洒家看你就是不爽，快点上酒肉来，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
2: 哎，我说你这和尚。

0: 说话好生没有道理。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小的们，给我拿下！
1: 你这鸟人呀，你这错鸟，来十个打十个，来一百个打一百个，嘿，说到底服是不服？
0: 大仙饶命饶命。
1: 我告诉你，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就不与你们计较了。嗨，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
0: 是，
1: 洒家吃饱了喝足了，就会放过你们。
0: 啊，是，
1: 去吧。
2: 皇上饶命，
3: 皇上饶命。掌柜的，
1: 哼，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
3: 谢谢谢谢，
1: 还愣着，上菜去。
0: 好，上菜上菜，马上来马上来，
3: 快快快快快。

0: 什么酒？
1: 好酒。
0: 准备好，哎。爷爷，千万别生气，我给您倒，给您倒，倒满。请。
2: 你还别说，你人虽然讨厌，但这酒还真不错。
1: 那我再给您倒点，再给您倒上。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吃香。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
1: 行行行。
2: 哦，好，过瘾。 你这撮鸟，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
1: 没什么，就是下了点蒙汗药。不过俺十字坡的蒙汗药，老虎吃了都得倒。
2: 你这鸟人！
1: 别动！你这和尚，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三，二，一，倒下吧！
3: 武松兄弟，鲁达对不住你，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
1: 拖到后厨去。
4: 掌柜的，动手吧。
1: 好你个贼和尚，竟敢打你张青爷爷，真是活腻了。我跟你说，到了阎王殿，见了阎王爷，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

0: 三桃儿，哎，
1: 老板娘，嗯，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0: 怎么回事啊？
1: 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打了掌柜的，还有我们呢。
0: 你说什么？和尚也打人呢？人呢？
1: 嘿嘿，已经被我们迷倒了，现在送到后厨去了。
0: 又要杀人了？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现在连和尚也杀？嗯，
1: 哎，哦，
0: 嗯，不行，老娘去看看。
1: 哎哎，老板娘，老板娘，
0: 住手！嗯，
2: 二娘回来了。
0: 当家的，哎，听说你抓了个大和尚。
3: 是啊，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居然打我，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当过什么提辖。
0: 让我看看。
3: 哎，
0: 鲁达兄弟，哎呦，你这个贼汉子，有眼不识泰山，他是我兄弟啊。
3: 鲁达，
0: 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他就死在你手里了。
3: 花和尚鲁智深，
0: 少说废话，赶紧把他弄醒了，快，来来来，
3: 快快快，来拿水拿水，
0: 快点儿，
1: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0: 鲁达兄弟，
4: 这是何处？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
0: 鲁达兄弟，是我，
4: 二娘
0: 啊，
4: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就好。
4: 啊！你这贼人，你也在这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
0: 误会误会误会，他是我当家的，不打不相识，这是误会啊！
3: 赔罪赔罪赔罪！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
0: 怎么了？
4: 二娘，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
0: 吴二弟怎么了？
4: 哎呀，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又遭小人暗算，洒家怕他被人害了，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哎呦，
0: 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苦受难。哎，走，我也一起去救他。
3: 哎，二娘二娘二娘，哎，别着急。
0: 哎呀，你干什么呀？
3: 别去了，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要不明天去。
0: 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苦受难，我能不去救吗？走。
3: 哎，鲁大兄弟，鲁大兄弟，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2: 这，
3: 你赶了一天的路，这肚子不饿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
0: 哎，
3: 二娘，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啊？
4: 二娘，俺也是肚子饿得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
3: 对对对对，吃饱东西，赶快快快，好酒好菜啊！
4: 好嘞好嘞。
0: 那好吧，先吃了再说。
3: 哎，对对对，吃了再说。
4: 哎，好，
3: 走走走
4: 走。哎，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哎，
5: 鲁大兄弟，我张青啊，有眼不识英雄，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这碗酒啊，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来来来，
4: 都喝了这么多碗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5: 行。啊。好，我还得敬你一碗。
4: 嗯，那好。
5: 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受张青三生有幸，我再敬你一碗。
0: 哎哎哎！哎呀，你就别敬他了，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这喝醉了怎么办啊？哎呀，
5: 你这婆娘，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喝。来来来来来。
4: 我原先喝酒啊，都是大坛大坛的喝，从来都没喝醉过，没有没有。
0: 哎哎哎，鲁达兄弟，这样吧，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怎么样？
4: 嘿嘿，二娘，我还想再喝一点。
5: 是吗？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小气啊？
0: 呵呵呵呵呵呵，喝死你呀！喝，
4: 怕媳妇儿，
5: 见笑见笑，
4: 怕媳妇儿啊！
5: 你这婆娘真是多事，不就喝点酒吗？
0: 我怎么多事了我啊？
4: 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啊啊！啊
0: 啊啊！鲁达兄弟，喂，鲁达兄弟，你起来呀！你看这下好了，咱们。 边去叫二弟啊？呵呵呵，磕死你啊！

0: 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那就养足精神，明天一早就出发。
1: 二娘，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
0: 说什么呢？菜园子，菜园子，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现在他有事儿了，你不让我去救他，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怕你出事儿。
0: 反正我不管，为了救我二弟，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
1: 哎，二娘，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他武功盖世，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我觉得吧，你去那反而碍事儿。哎，疼！
0: 我说菜园子，我怎么早没看出来，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
1: 不是。
0: 你在担心什么？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
1: 不是，哪能是这个事儿呢？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你想啊，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那如果让他们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放手！
0: 哼！我告诉你，我是确定了。哼！鲁丹兄弟。来，走了。
2: 啊，好，
3: 二娘，
0: 怎么了？
3: 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我就休了你。
0: 哟呵，张青啊，张青，你还真长能耐了，想把老娘给休了？
2: 张青兄弟，哎。张青兄弟，二娘呢？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这江湖中人嘛，讲的就是一个意思。你呀，你就放100个心吧，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洒家就让二娘回来。
1: 不是，鲁大兄弟，他走就走了，穿那么漂亮干什么？不行。
0: 菜园子，老娘告诉你，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走。
1: 哎呀，你，老大兄弟，老大兄弟，兄弟啊，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1: 你说，我们家的二娘这人性格暴躁，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真的没法活了。
2: 张青兄弟，你就放心吧。洒家答应你，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
1: 好，
2: 告辞了。
1: 哎，
4: 这位英雄，在下王伦，久闻天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光临草寨，实乃幸事。
5: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甚是粗鲁，今日势在仓卓，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姓氏。
4: 哎，天王休要这样说，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请。
6: 这位英雄敢问尊姓大名？
7: 在下林冲，谈何英雄啊？
6: 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
7: 正是在下。
6: 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真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幸会幸会。
5: 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果不其然，林教头幸会
7: 幸会。
4: 大家都不要站在

0: 说了，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边吃酒边聊。哈，请，
1: 请，林教头，请，请。好，来了，
2: 来了，来了，吃酒，吃酒，来来来。
0: 听闻天王劫取了生辰纲，又将那追捕的衙役打得是落花流水，痛快，真是痛快啊！来来来，王伦敬各位英雄了。
3: 来，幸得王统领不弃，收留了我等众兄弟，日后我们当同心协力，共创一番大业。啊，
0: 好说，好说。喝酒，喝酒。
1: 林教头，你的事小生也早有耳闻。可恨的高俅老贼陷害忠良，如有一日，我等定会与林教头一起去寻那高俅，报仇雪恨。
4: 先生高义，
5: 好酒痛快。好，好嘞。
1: 我听说林教头上梁山是鲁智深把你送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他在这儿？
0: 好，多谢
4: 我的鲁大兄弟。只因武松兄弟有难，下山去了，他日定能见到
1: 武松。嗯，就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
4: 正是，我那武松兄弟也是条汉子。嗯，
1: 林冲、武松、鲁智深，那真是一等一的大英雄。有朝一日共同相聚，那真是人生一大幸事。来，敬林教头，
4: 多谢。嗯。两位哥哥，
1: 林教头，夜来承蒙恩赐，我等感激不尽啊。
3: 快，林教头，请
1: 请，哎，请上座。
4: 林冲先前有失恭敬，虽有意接纳，却不在其位，还方见谅啊。
1: 我等虽是不才，但非草木，林教头错爱之心，顾盼之意，我等感恩不浅。
4: 我在东京时也爱结交豪杰，今日得见朝天王吴先生尊严，本想有意接纳，但因那王伦不能遂了心愿，所以今夜特来拜访。
1: 小生旧日早有所闻，林教头在东京十分豪杰，非是无用过称。王伦他应该把山寨的第一把交椅让给林教头您啊。
4: 林冲一介罪人，何德何能，先生谬赞了。只是那王伦心胸狭隘，言语不定，我想很难与众兄弟相投啊。
1: 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只是这心地为何这么狭隘啊？
4: 众兄弟今日来梁山相助，那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久旱逢甘雨，可那王伦阴险小人，恐兄弟们势大，又听朝天王说了杀死官兵一事，他心中害怕，便有了退却结交之意，所以让兄弟们到此关下歇息。
1: 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等他把话说出来，我们还是另寻个去处就是了。
3: 好，哎，
4: 哥哥休生见外之心，且听林冲把话说完。今日我到此，就是怕两位哥哥下山，所以才来相劝。明日相聚，且看那王伦如何言语。如若接纳，万事皆罢；若有半点私心，一切包在林冲身上。
1: 林教头，为了我等这些新兄弟的面上，倒与旧兄弟分言。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我等告辞就是了。哎，
4: 哥哥诧异。俗话说，星星惜星星，好汉惜好汉。那王伦一介穷儒，又有何用？此事包在林冲身上，还请两位哥哥早些安歇。林冲，告辞。
1: 多谢林教头。
3: 慢走，林教头，不送了。先生，今日一会

0: 你觉得会如何？啊，兄长，请放心，今日一会倒有可能做山寨之主。我料今日林冲定会火并王伦，他若有些心懒，就凭小弟三寸不烂之舌，说的他不由不火并。好，诸位兄弟，需暗藏兵器，待小弟捻虚为号，即可行动。
1: 嗯，好。
2: 啊，各位英雄，各位英雄，
3: 来来来，听王坐近些，咱兄弟吃酒也方便啊。
4: 好，请坐。
3: 各位英雄，今日辛苦了，王伦敬各位一碗，干！
5: 干！干！干！干！干！干！干！
3: 王头领，我晁盖先跟你议一下咱们众兄弟聚义之事。
4: 啊，天王。 你看这聚义厅如何呀？这是后来的亭子改建的，哈，如每日在这里饮酒作乐，倒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啊！哈，各位英雄，吃酒，吃酒！来人，把银子端上来。
2: 敢蒙各位英豪到此聚义，只恨碧山小寨乃一洼之水，如何住得下这许多真龙啊！啊，在
4: 下略备区区薄礼，不成敬意，万望笑纳。烦请投大寨安身歇马。
2: 我晁盖久闻大山招贤大士，一径的就投奔这里。若王头领不肯相容，我等众人自先告退。头领所赐白金，绝不敢领。
4: 非敢自夸丰富，
2: 就可聊一些盘缠时用。速行纳回厚礼，只此告便。
4: 哎，天王休要推却，不是碧山不容纳众位英豪，无奈我水泊梁山，粮少房稀，恐日后耽误了足下及众位英雄的前程不好啊，所以不敢相留众位好汉。
6: 王伦，我上山时。
4: 你就推说梁少房兮，如今朝兄弟与众位英雄相投，你又是这般言语，是何道理？林教头，是我等来的不是。今日王头领以礼相送，送于盘缠，又送我等下山，已然是感激不尽。我等下山就是了。
3: 贤能且慢。这种言行不一、笑里藏刀之人，我林冲饶不了他。
4: 林冲，
3: 你这个畜生！
0: 你又不曾吃醉酒，何必说如此恶语来伤我？难道你想造反吗？
3: 你
0: 一介穷儒，凭我半点墨水，如何做到这山寨之王？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林冲兄弟，请息怒，请息怒。啊，朝天王，你看，因我等相投，让他们弟兄失和，我等实在是万万过意不去啊！我等还是下山另投别处去吧，如何？
4: 嗯，告辞。
3: 好，告辞。
4: 天王，吃完了酒席再走也不迟啊！且慢，你个落地小人！
3: 你想干什么？
4: 若不是杜迁让你安身在此，柴大官人又百般接济于你，让你接纳天下英豪，我上山时你就百般推诿，不给好脸色看。今日众兄弟相投，你又如此，这梁山坡是你一个人的梁山坡吗？
3: 林冲，你想干什么？
4: 你这落地酸儒，做不得一寨之主，留着你又有何用？
3: 林冲，
4: 你不要乱来！
6: 不可造次！
4: 林教头，不可造次！
3: 我的兄弟，我的媳妇！
6: 王伦，杀了你，这梁山坡就正大光明了！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谁敢造次？
4: 王伦便是榜样。
6: 林教头英雄大义，我等愿为林教头执鞭坠镫。
4: 各位兄弟，咱们拥立林教头为山寨之主。
3: 好，
4: 且慢。先生此言差矣，林冲今日火并王伦，只为兄弟义气，并非要谋此位。若让这第一把交椅与林冲，岂不让天下人耻笑？林冲有一言，还望大家听我说一说。
2: 愿闻其详，
4: 请说。我林冲是发配之人，至此山寨只有一愿。 就是杀了高俅那老贼。
2: 嗯，
4: 今有朝天王仗义疏财，天下英雄无不敬仰。我林冲愿将这山寨之主交与朝天王。
7: 好。好

0: 兄弟们，林教头言之有理，我等遵命就是。
1: 不可不可，强兵不压土，我晁盖最多是个新来出道之人，怎敢一上来就做上位呢？
2: 晁天盟，莫要推脱，莫要推脱。来，哎呀，时局已定，莫再推脱。
1: 不可不可，林教头。
2: 晁天盟在上，林冲愿晁天盟做山寨之主，从此带领兄弟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3: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4: 杀富济贫，替天行道。
1: 快快请起。
3: 是呀，是呀。
1: 快走，快走，快走啊！
5: 哎呀，你等一下。
1: 哎呀，二娘，武松兄弟现在就被关押在大牢里。我们两个冲进去杀了几个撮鸟，把武松兄弟给救出来。
5: 你急什么呀？
1: 哎呀，二娘，你不着急救武松兄弟吗？
5: 我们不能强攻，要智取，懂吗？
1: 二娘，你有什么妙计？
5: 妙计我当然有了。
1: 哎，二娘，哎呀，你何必那么麻烦呢？等洒家冲进去一样把武松兄弟救出来吗？
5: 可这样冲进去不是要死好多人吗？我又不能把他们拉到狮子坡去，还不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的好肉。所以啊，用我这计策还可以省下不少力气呢。
1: 也好，不过要是那几个衙役不中计，洒家一人砍了他们。
5: 好，跟我来。
1: 走。
5: 哎，哈哈，二位爷，哎，来，给你们送酒，来喝酒啊。
6: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5: 哎呦，这没见过我那是当然啦。我是县太爷家里啊新来的一个厨娘，这不县太爷刚得了两坛好酒，让我送过来犒赏几位兄弟的。
6: 真的？
5: 真的。
0: 老头不要想太多了，县太爷以前不也是有酒肉赏给我们吃吗？
5: 就是就是，他还专门吩咐我了，这几坛好酒啊全部都给你们送过来。
6: 既然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走走。
5: 哎呦，兄弟们，来来来，喝酒了啊。
0: 有酒喝了啊。
5: 对呀，这个呀是你县太爷特地来犒赏你们的，说你们辛苦了啊。哟，我说你们县太爷啊对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可知道这都是好酒啊，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5: 怎么样啊？
0: 这酒真不错啊。
5: 香吧，说了这个酒香飘十里，那大家就多喝它一大碗啊。
7: 今天不醉不归啊。
5: 来来来，我给你满上啊。来
7: 来来来，喝
5: 喝
7: 喝喝
5: 喝喝啊。一二三倒。
2: 二娘，你这招真高啊。
5: 那是，走找我二弟去
2: 啊。走。
5: 二弟，
8: 大姐，鲁大哥，
5: 快！
2: 哎呀，
5: 二弟，
8: 大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看我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5: 二弟，外面的那几个看守已经被我用酒给迷晕了，走吧！
1: 快走，快走，快走！
8: 不行， 我不能跟你们出去。
5: 为什么？
1: 哎，武松兄弟，你杀人了，官府硬要让你偿命的，快跟我们走吧。
5: 是啊，
8: 杀人偿命的道理我懂，但是我杀的都是坏人呢。我之所以来投案，就是相信这个世道还有天理跟公平。
5: 有什么天理呀？那些贪官他们根本就没有良心。二弟，你要是相信这些的话，你就太天真了。
1: 是啊，武松兄弟，你知不知道你那师兄林冲也是被那狗官给害苦了？
5: 就是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再相信是什么鸟世道了，快跟我们走吧，快走
5: 走
1: 走。
8: 公道自在人心，当官的心坏了，但是我相信当百姓的还有良心，所以我相信阳谷县的百姓一定会为我伸冤的。
5: 哎呦，二弟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婆婆妈妈？

0: 阿达，我今天跟鲁大兄弟就是来救你出去的，走。
1: 走啊！
0: 你是
1: 走？哎呀！哎呀！就算你们把我给扛出去，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来的。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1: 你们就赶快回去吧，不要因为我的事情去连累你们呢。
0: 阿爹，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那我也不走了，我就陪你坐牢。
1: 这，那洒家也要不走了。大哥，哎呀，你们这样让我武松罪加一等啊。大姐，真的有人救武松？
2: 是啊，大人。
0: 你不是说你不走吗？那我也不走，我今儿在这儿陪着你。
1: 大姐，你不要这样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求求你赶快走吧。
0: 不行，你如果不走的话，你待多少日子那我就待多少日子。
3: 大人，
4: 武松安在？
1: 大哥，不要乱来，
4: 退下。武松啊，有人来救你，你为何不走啊？
1: 因为我相信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的，所以不走。
4: 好一个武二郎，果真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啊。你们胆敢闯进监狱，难道不怕本官治你们的罪？
1: 你这狗帅哥，谁知道洒家的罪，信不信洒家砍掉你狗？
4: 放手！放手！好大的口气！
1: 大人，我这两位是江湖上的兄弟，请您多包涵。大姐，赶快走吧。
0: 大人，我孙二娘今天是来劫狱的，现在被你拿下了，你可以把我抓来坐牢啊。
4: 你们把这牢房当成客栈了？
0: 哼，我才不管这么多呢。反正啊，今天你如果不让我坐牢的话，我就拿火烧了这座牢房。
4: 武松啊，你看看你交的什么朋友。哼，赵凯，朱囊。
5: 在，
4: 赶紧把武松给我锁起来，还有那个人也锁起来。
5: 是是。哼，
0: 哎，鲁达兄弟，过来。今天一天你也挺辛苦的，赶紧到外面去找家客栈，有什么事儿我会招呼你的。
6: 不是二娘，
0: 去吧，去啊。
4: 快走吧。
0: 阿弟，我来陪你坐牢了。
7: 子胥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8: 是啊，我也听说了。
7: 你也听说了？
8: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7: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8: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7: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8: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他会听你的吗？
7: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8: 那就全靠你了。
9: 女儿，爹回来了。
10: 爹
9: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10: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9: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10: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 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

0: 听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

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

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来陪你坐牢了。
1: 子虚啊，我听说今日牢房来了两个人，想把武松给劫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可就麻烦了。
2: 是啊，我也听说了。
1: 你也听说了？
2: 对啊，确有此事。哎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两位劫狱的人很不简单，现在那个女子还陪着武松在坐牢。
1: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咱们得抓紧下手啊。
2: 这赵凯和朱能简直不是东西，往日大哥活着的时候对他们也不薄，可现在却摆出那副嘴脸。小兔崽子，什么玩意儿？
1: 现在只有朱能和武松走得最近，我们必须盯死朱能。
2: 伯爵，这朱能的德行你也领教了，

0: 他会听你的吗？
1: 哎，那可未必。现在朱能家有难，他很快会来找我。只要他一来，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
0: 那就全靠你了。
2: 女儿，爹回来了。
3: 爹，
2: 来。哎呀，想不想爹啊？
3: 爹，药铺胡掌柜说不给我娘拿药了。
2: 女儿，告诉爹，到底怎么回事？
3: 药铺胡掌柜说一定要拿现银子，不要拿那些乱七八糟的。
2: 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当家的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孩子也饿了两天了。你去哪儿啊？
1: 这就对了嘛。那个赵凯哪能和你比呀？朱能兄弟啊，你是个聪明人。我早知道你会来找我，所以这50两蒜头金我一直给你备着呢。等你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再把那100两给你。这人呐，可少不了这东西。一有了它，这生活不就宽裕了吗？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会慢慢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啊？对了，我给你的这包东西，就不用我教你该怎么做了吧？朱能兄弟，你怎么老是苦着个脸呢？啊？我又不是让你去毒害你的妻儿，那武松杀人了本来就该死，我请你呢也就是让他早些上路而已。但是你要记住了啊，这武松身边有一个女子，下手一定要利索，知道了吗？来，咱干了这一杯，这个事儿就算定了。

0: 把你弄醒了。
1: 大姐，
0: 你继续睡，继续睡啊。
1: 大姐，可是这……
0: 哎呀，我正想说你呢，这么冷的天儿，还要把被子给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怕冷吗？赶紧盖上吧。
1: 可是，大姐你……
0: 哎呀，别说了。
1: 大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武松虽救过你，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对武松的恩情已经超过了救命之恩。
0: 哎呀，二弟，你说这样的话那就见外了。救命之恩，永生相报。你现在啊，就是要了二娘的命，那二娘也二话不说，你拿去就可以了。
1: 大姐，
0: 哎呀，这也醒了，睡不着了。
1: 大姐，
0: 你是不是也睡不着了？
1: 是。
0: 要不这样吧，我也很长时间没跟你聊过天了，今天啊，我们就聊他个通宵。
1: 好。
0: 把那蜡烛拿上来。
1: 来。
0: 你那壶里还有没有水啊？
1: 有啊。
0: 我有点口渴。
1: 哎，我来给你拿。

0: 秃头兄弟，饭好了吗？
1: 哎，兄弟，饭好了吗？
2: 这刚煮好，刚煮好。啊。
1: 嗯，还真不赖。你说你小子要是用点心在做饭呢，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2: 凑合。
1: 哎，这汤也是给都头的？
2: 赵哥，啊，这不是的，这不是的。
1: 哎呀，什么是不是的？咱衙门里头啊，除了咱大人喝这汤，也就咱二哥配合这汤了。这要是真给大人做的，你就再做一碗啊。
2: 赵哥啊，这真不是，真不是。
1: 我说兄弟，为了一碗汤，你至于吗？啊，脸都变色了。
2: 哎，这不能喝，不能喝，这不能喝啊！
1: 哎呀，兄弟！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我说兄弟啊，你为了这一碗汤，至于心疼成这样吗？啊，都头对咱们这么好，你说是不是？哎，柱子，你是不是生病了？啊，
2: 这两天主子不太舒服
1: 啊。好了，歇着吧，我给豆豆送饭去了啊，歇着吧。

0: 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 大姐，啊，还是你先吧。
1: 啊，我不饿，你先吃，你吃啊。
0: 这阵子麻烦大家了，回头你代我谢谢弟兄们。对了，特别谢谢朱能兄弟，他整天变着花样做，真难为他了。
2: 哎，没什么肚子，应该的。
3: 二哥，哥，疼！不能喝这汤！
1: 你抽什么风呢你？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3: 二哥，我朱能不是人，不是人！二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
1: 你！好
3: 你
1: 个朱能，你是狗娘养的，你想害死我二弟是不是？
0: 说，谁让你干的？
4: 告诉你，对谁都不能说。你要知道，你有一家老小，别错了念头。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2: 朱子，二哥平时对你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对他？你说，你说啊！
3: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0: 赵凯，别难为他了。但凡不是难到极处，我相信朱能不会害我的。
3: 二哥，我真的是迫不得已呀。真的是迫不得已，
1: 那就说呀，那人到底是谁？

0: 赵康，快说！我去死！二哥，我猪能生不如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喝了这碗汤，让我痛痛快快的去死啊？
1: 做梦！你想一死了之啊？快说！
0: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五二兄弟？说呀！
2: 我说，我不敢说，我不敢说。
0: 兄弟，兄弟，朱能，兄弟，啊，兄弟，啊，兄弟，
3: 管大爷，
0: 来，来救助能，
3: 来人，
0: 怎么回事啊？快救他！
2: 来，兄弟，来。
0: 为何这世道为善的就要被欺负？
1: 吴松一定要救出害我性命的狗贼！对，放我出去！我们要去抓那狗贼。
0: 大姐，不要为难赵凯。赵凯，你把我大姐放出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要让我自己走啊？
0: 不，大姐，我是想让你出去和我鲁大哥，去帮我把那狗贼给抓出来。
1: 不行，你让我一个人出去抓贼的话，我不去。
4: 我情愿在这个牢里面陪你一起。大姐，你就听我一言吧。你若是不早点出去把那个狗贼给我抓出来，他迟早还会再来害我的性命。那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要万事小心啊。
0: 嗯，我知道。大姐保重。
5: 子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4: 怎么了，伯爵，这么慌里慌张的？咱们啊，让那朱能去毒害武松，他不但没把武松毒死，反而自己吞下毒药。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5: 你说什么？朱能他自己服药了，怎么样？他现在死了没有？
4: 要是死了就好了，他偏偏没死，让人家给救了，现在在昏迷当中啊！
5: 你等等，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4: 咱不是让那个朱能去毒死武松吗？嗯，
6: 武松他没有死，朱能他自己却服药了，这不是吃错药了吗？可不是嘛！人穷志短，穷人就是靠不住。
7: 是，
5: 伯爵，咱们看来只能用钱直接砸那个史太爷。
7: 这个史文奎马上就要审理武松这桩案子了。
6: 子胥啊，昨天晚上我半宿没睡呀。
1: 咱们还得这么着。哎，二娘，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凶手啊？现在朱能兄弟也昏迷不醒，我们也问不出个什么来。
6: 这武松兄弟也是，跟林冲兄弟一样，太忠厚老实。你说
1: 我是二弟吧？他怎么就那么相信那官府呢？跟我们走不就得了吗？
6: 那现在我们就把他给抢出来。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二弟的脾气，他能跟我们一起走吗？嗯，兄弟啊，现在啊，我们只有先把那凶手找出来才是上策。也好。那朱能有许多的难言之隐，陆达兄弟，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到朱能的家里找他的家人，看看他最近到底是跟什么人在来往。
6: 好，
1: 走
6: 走。
8: 武松啊，你说你是杀奸，可常言道捉奸要捉双，那西门庆和潘金莲却是十分两处，这又怎么解释？
9: 太爷明鉴，这奸夫淫妇通奸之事，小人的确没有亲眼看见。
8: 哦，那你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9: 回大人，自打去年年底的时候，大人派小的到东京接送银两。 临走时，我和家兄话别，我哥哥并无异常。不想两个月以后，我哥哥却已然故去。小人觉得哥哥的死有蹊跷，于是我明察暗访，子时街的众邻居，查得家兄的死确有隐情。小人曾向大人投状两次，却并没有得到立案详查。同时，西门庆对我百般纠缠。
8: 且慢。 武松啊，你刚才说，你从子时街的邻居当中了解到了你

0: 哥哥的死情，那本县问问你，那子时期的邻居是谁？有何见证啊？
1: 多一个就是乔运哥。
0: 乔运哥，哼，本县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乔运哥年龄还未满15岁，依照本朝太祖皇帝的律例，年龄未满15岁者，一律不得上堂作证啊。
2: 大人，谁说我不满15岁？
0: 谁在堂下喧哗，给我轰出去！
1: 是我，乔运哥，我是本案证人，我问过师爷了，我要作证，您无权轰我。
0: 闭嘴！
1: 太爷，
0: 现在主要是记录武松的供词，不要在小事上纠缠，正案要紧。
1: 你先下去吧。
0: 是太爷。
1: 乔运哥，本官念你年幼无知，暂且不跟你计较。 不过我可要告诉你，此案可是人命大案，你要上堂作证，必须想清楚了再说。如果你在公堂上胡说八道，诬害良民，本官大刑伺候。
2: 知道，只要能救武二叔，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
1: 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如此的有义气，那你说吧，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莲。
2: 他们的奸情你是如何得知的？时间、地点，从实说来。是大人，这事要从大年初六说起。那次我到处找西门庆给他送水果，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找到了他的跟班书童西门星，大人，您只要把西门星弄来，一问便知。胡说！小小年纪一派胡言啊！
1: 这西门大官人在世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啊，怎么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呢？哎，英伯爵，稍安勿躁，本县一会儿给你时间陈述。
2: 是大人。
1: 乔运哥，
2: 小的在。
1: 你之前所说的，说你跟那个王婆当街扭打，子时街的居民们都看到了，有谁作证啊？
2: 有啊，那子时街的街坊邻居都长眼睛了。
3: 除非那些没良心的，
4: 那子时街的居民今天来了没有啊？
5: 来了，大人。
4: 参见大人。
3: 参见大人。
4: 好，刚才乔运哥说的，你们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4: 回大人，这是人命大案，小的们都是良民，不敢乱说，只说亲眼所见的。
3: 你说吧。
4: 运哥所说的武大捉奸受伤一事，小人们也都在。 那天那事闹得很大，那王婆子被运哥几度顶在街边，那武大手舞菜刀冲进了王婆的茶房，小人们没有跟进去，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乱说。不过过了不一会儿，西门庆就从茶房里出来了，还把当街的街坊们都训斥了一顿。又过了不一会儿，那武大娘子和王婆子就驾着受伤的武大从茶房里出来了。
1: 那武大胸前满是血迹，昏迷不醒，看样子伤得不轻啊。又不久，武大就被架回了自己家中。后来发生的事，小人们就不清楚了。书办，哎，把他们所说的一会儿让他们画押。
3: 是，太爷。
1: 请问英伯爵，刚才乔运哥的证词当中，多次提到了西门庆的跟班书童西门星。
7: 请问西门府上是否有此人？回太爷，西门府上确实有西门星这个人，可是西门星和本案完全无关呢。
1: 怎么讲？
7: 按照运哥所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春节的前后，可这个西门星早在去年的秋天就被西门大官人给赶出去了，现在是死是活。
2: 到哪儿去了？谁人也不知。
1: 你胡说！
7: 那武二叔杀西门庆的前几天，我还看见他跟着西门庆。哟，你看见了？你是见鬼了吧？那谁能证明你看见了呢？
2: 我就是看见了。
7: 大人，那西门庆的爹娘就住在子时街的酸枣巷里，您派人去问，一问便知。
2: 是太爷，您现在还不赶快派人去拿他？
1: 请问英伯爵，那个西门星被原主辞退了，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7: 禀告太爷，这个西门星那是又贪又懒又滑呀，
2: 西门大官人

0: 每次派他出去办事的时候，他总是贪小私吞银子，所以西门大官人就把他给辞退了。
1: 依你所说，从时间上看，那个西门星与本案应该是完全不知情了。
0: 太爷明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大人，他胡说！
3: 胡说！
4: 胡说！
5: 真是胡说！
2: 您派两个人跟着我，我帮你把西门星弄来，这事儿就全清楚了。
1: 好了，今天本县就问到这里。人犯武松继续收押本县大牢，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反证人一律不得离开本县。
6: 是大人。
7: 大人，
2: 大人，那五二叔他呢？
1: 退堂。
6: 退堂。
2: 五二叔。
5: 小兄弟，谢谢你，保重。
8: 乔应哥，胡老先生，诸位证人，请画押。
9: 好，你们今天也都看见了，这史太爷啊，态度不阴不阳的，他呀，好像在有意拖延时间，在等什么东西。
10: 这明摆着是在等西门府的银子嘛。
5: 这西门府的银子要是到了，这二哥可就没命了，咱不能这么等啊。
9: 他们暗地里怎么鸡零狗碎的咱们管不了，可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运哥说的那个西门星，把那小子找过来，把口供作文。太爷就是想往歪里定案子也没那么容易。赵凯，
5: 哎，
9: 朱子，
5: 哎，
9: 你们俩从今天起把西门府给我盯紧了，进去出来的人心里一定要有个数
5: 啊。
9: 我就不信挺大的一个活人怎么就会没了。黄二，你比较老道，你盯着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杂碎，看他们俩还有什么馊主意。
10: 行，没问题。
11: 兄弟，敲门。
3: 花子虚，快跟爷爷出来见我。花子虚，
12: 喂，你们两个干嘛？不知道这是花老爷的家吗？快滚，要不然打断你的腿。
3: 你这撮鸟，敢跟你爷爷我这么讲话。
12: 哎呦喂，
13: 爷爷饶命啊，爷饶命啊。
3: 叫花子虚出来见爷爷。滚。
13: 好，
3: 滚回家。
13: 爷饶命。
14: 什么？你说什么？一个花和尚和一个贼婆娘？莫非是鲁智深和孙二娘？不好！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4: 老爷，不然你出去。
12: 混蛋！出去什么？你让老爷去送死啊！
3: 花子虚，给我出来！
14: 可是他们……
15: 这样吧，你赶快找几个人出去，就说我还没回来。
3: 花子虚，
15: 如果他们硬闯的话，先抵挡他们一阵。
14: 可是他们……
15: 可是什么？快点！
14: 好好好好。
15: 鲁智深、孙二娘，这两个作奸犯科的贱人，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
14: 爷爷奶奶，我家老爷不在家，要不你们改日才来吧。
11: 这个花子虚肯定是躲起来了，咱们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3: 好。花子虚，给爷爷出来。花子虚，你个鸵鸟，给我滚出来。
11: 真他娘的贼，竟让他跑了！
3: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总有一天会捉到这个错鸟的。
11: 走，
3: 好。
14: 这个孙二娘跟鲁智深都追到我家里了
15: 啊！真的？哎呀，
14: 咱们是兄弟，我怎么会骗你呢？这可是千真万确呀！你可知道这二人凶神恶煞？我如果被他们抓到了，我这小命儿估计就悬了。
15: 哎呀，

0: 这可怎么办呢？子虚，你先别回去了，在我家躲躲。
1: 嗯，也好。
0: 你说这武松的案子迟迟未结，现在又蹦出个孙二娘和鲁智深，哎，这可怎么办呢？子虚，等等，
1: 怎么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孙二娘这三个字有些耳熟啊？
1: 哦，孙二娘是有些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当时西门庆还在世的时候，他曾和京师的蔡太师有来往。蔡太师曾经吩咐他到民间抓一个什么叫孙二娘的女子，当时说如果能直接抓到她，送到汴梁最好，若不能活捉，就直接把她给杀了。
0: 对，就是这个孙二娘。据我所知，在多年前她是从孙府逃走的那个小杂种。这个孙二娘可是蔡太师的一大心病啊。
1: 那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好办了呀，咱们现在就派人去禀报蔡太师，让他派人来拿他。哼，孙二娘啊，孙二娘，你怎么就撞到我英伯爵的手里了？哼。哎，子虚，还有一件事我们得抓紧去办。
1: 什么事？
0: 这个西门庆啊是不能再留了，这小子一副软骨头，万一他被官府的人给弄去了，这两巴掌一打他全招了，这么一来那是对我们大大的威胁。
1: 你的意思是？伯爵，该怎么下手呢？
0: 这种事情不能在西门府里面办，咱们这么着，
2: 就按计划好的说。
0: 没错没错，就按我们定的。
3: 二位叔叔、这么晚了还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4: 大嫂，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我跟伯爵还来打扰你。
0: 大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星儿的家人呢、派人捎来一封家书，说他母亲得了重病啊，现在是卧床不起，奄奄一息、所以他娘想在临终之前再看星儿一眼呢、
3: 你们不是让他少出门吗？
4: 啊，大嫂，人家是骨肉亲情，怎么着也得让他去看一看。
3: 唉，这里边有多少事我也不知道，全凭二位叔叔来做主吧。
0: 大嫂，这星儿是不是还关在后院的柴房里啊？
3: 是啊，一直在那儿呢。
5: 走走，

0: 老师到了，哎，放开我！别动，他们来这儿干嘛？嘘，别出声。放开我！放开我！娘，你没事吧？哎，二爷，错了，这不是我家呀，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没错，这的确不是你家。杏儿啊。不是我们容不了你，你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你要是活着，我们俩活的可就不踏实了。
2: 所以今天给你找了个隐蔽之处。星儿，你可千万别怪罪我们。如果你真有什么委屈的话，那就去找西门大官人说去吧。
0: 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大爷，两位爷爷，我保证。我这张嘴绝对不会说的，饶了我吧！
1: 看看看看看，如果他这样上了公堂，那肯定是说出来的。
0: 我不会说的。
1: 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死了好，一了百了。
0: 你们放心，我真的不会说的。
3: 糟了，要坏事了！
0: 饶了我！
3: 怎么了，
1: 别尊哥？
3: 哎呀，你没看出来他们要把西门星给弄死吗？嗨，弄死就弄死，咱们还省事了呢。那孙子早就该死，你懂什么？他们要把西门星弄死了，那五二叔的案子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快快快！
1: 二娘，今天武松兄弟要是被判刑了，咱俩呢是凶手也没捉住，武松兄弟呢也没救出来，洒家这心里啊是憋了一肚子气呀。
2: 我二弟不让我们去救他，难道我们就真的这么袖手旁观呢？不行，今天我们要大闹衙门，无论如何要把我那五二兄弟给救出来。
1: 对，我们就干了这碗酒，去大闹衙门。
3: 带人犯武松上堂，
4: 带人犯武松上堂。
5: 见过大人。
3: 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5: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也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忘记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此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了。我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
4: 胡说！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怜贫恤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你
5: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4: 你这叫忘恩负义。
5: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的，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2: 二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5: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
2: 二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丹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
6: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7: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6: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 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6: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7: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6: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7: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殷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6: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8: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7: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6: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7: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6: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7: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

0: 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亲临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

0: 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

国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

和发酵粘液主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过大人。嗯，武松，本县问你，你杀了潘金莲，又怒杀西门庆，现在英伯爵告你无端寻衅杀人，你有何辩解？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来本县半年多，我哥从清河县迁到这里不过年余，我们兄弟俩跟西门庆毫无瓜葛，这阳谷县的居民这么多，为何我不杀别人？ 正如我之前在公堂上所说的，西门庆他贪图家嫂潘金莲的美色，妄起淫心，勾引家嫂成奸，被我哥哥发觉之后，前去捉奸，反而被西门庆所伤。西门庆他怕我回来寻他报仇，所以勾结王婆，逼我嫂嫂用毒药杀害我哥哥。这些事情，子时街的邻居们都可以作证啊。
0: 武松，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请大人详查。胡说！
2: 西门大官人在这阳谷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向这扶危济困，连贫蓄孤，就连你哥哥躺的那口棺木，都是西门大官人亲自掏银子给包办的。你在这儿不但不说他的好，反而污蔑他的清白，你良心何在呀？你，
0: 请问你，我哥只是个做小买卖的人，家住偏僻的子时街，那西门庆身为一个大财主。
2: 住在我们阳谷县最繁华的大街上，身份高低有别。那西门庆又如何知道我哥哥的死，又如何平白无故要包办我哥哥的棺木？哼，这阳谷县每年死伤不少人，难道说这西门庆都要施舍棺木代办丧事不成吗？
3: 你这叫忘恩负义！
2: 西门庆平日的行径，无需我多说，满城百姓的心里自有分寸呐、啊。西门家虽然势大，怕也难以掩盖百姓之口。
4: 阿弟，我们来救你了，快走！
5: 你来干什么？快放下兵器啊！你，
4: 阿弟，我今天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5: 大姐，你的恩情我领了，这个案子就快了结了。如果我武松逃走，一来这并不是好汉的行为；二来，从此以后我就真的成了官府的逃犯了。你好糊涂啊！在这黑白颠倒的世道，你还想做良民？快跟我走，走啊，走！
3: 阿弟，你干嘛？

0: 兄弟，你可不能干傻事啊！
1: 大姐，鲁大哥，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虽说这世道有太多太多不公平，我武松还是老话一句，公道自在人心呢。
2: 八弟，姐就求你这么一件事，快走啊！
1: 你们再这样为难我的话，我就自行了断了。走啊，走啊！
2: 八弟，不要，不要这样。好，
1: 我们快离开这个衙门，快走。
2: 好，好，好，那你自己一定要保重啊。
1: 走啊！
2: 走，
1: 走，
3: 走。
4: 这是，哎，
1: 大人，请饶恕他们的罪。
5: 继续审案。
6: 小人拜见蔡太师，我家大人已经发现姓孙的余孽了。
7: 真的吗？
6: 千真万确。现在我家大人已经派人死死地盯着这个孙二娘了，所以现在让小人来向太师您汇报。
7: 为何不将他直接拿下送往京城？
6: 太师，您有所不知，现在那个孙二娘已经练得一身本领，身边还跟着一个武艺高强的花和尚，我们怕打草惊蛇，耽误了太师的大事，就没敢动手。
7: 好，我知道了，本太师现在就派几个高手给你们同往阳谷县，务必将孙二娘拿下。
6: 是，请太师放心。
8: 应先生，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实在是帮不了，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呢、案例呢那是要报东平府的，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只管着阳谷县这块小地方，那东平府的事情我也插不了手啊。
9: 我知道您不想插这个手，我也是凭借往日朋友的关系过来帮帮忙而已。再说了，你以前和这西门大官人也是来往颇深的，这份香火情本身是有的，还望史大人想想办法呀。
8: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9: 怎么就不好办了？这府里他也得凭着咱们阳谷县的行文断案呢，至于这行文怎么写，不全靠史大人您手上的那一笔吗？我知道平日里你比较喜欢那个武松，可他杀人了，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只要您不袒护，这不就好办了吗？
8: 哎呀，这是没那么简单呐、这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全都担着干系呀。
9: 哎，不就是银子吗？您早说呀，西门府上虽然人没了，但是银子还在呀，说要多少。
8: 这个数不能再少了。
9: 不就是这个数吗？答应了，明天我就差人把银子给您送过来。
8: 好，那一言为定，
9: 驷马难追。
10: 爹，
7: 宝儿怎么样了？
10: 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家伙有动静了。
7: 哦，动静？什么动静？
10: 刚才后晌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进了西门府，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后面还跟着四个伙计，抬了两口箱子。
7: 箱子？宝儿，你可看见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10: 没有没有，上面盖着布呢。
7: 哦，八成是银子。宝儿，你看到他们奔哪儿去了吗？
10: 奔着衙门方向去了。
7: 啊，奔着衙门了？
10: 爹，您听我说呀，起初啊，他们是奔着衙门方向去的，可是到了西街岔路口，他们不知道商量了几句什么，结果就改到去英伯爵家了。
7: 去了英伯爵家？
10: 对。
7: 哦，宝儿啊，这回晚上你可得担点辛苦了。你呢，别光盯着英伯爵家，你呢给我看住了史大人的家。
10: 好。
7: 三天之内这银子若进不了史大人府，爹我就有办法了。
10: 这银子要是进了史大人的家呢？
7: 听天由命，

0: 看五毒头的造化了。
1: 陈先生，
0: 哎，
1: 请先用茶。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啊，这事啊，我是碍着和史大人的身份，不好出面呐。可是眼下，为了救五都头，也就只好这么办了。
1: 陈先生，你不必为难，就是今天你不来找我，我也早就琢磨好这事儿了。五都头的为人有目共睹，他为咱阳谷县的老百姓除掉了西门庆这个大恶人，咱们可不能让五都头为此搭上自家性命。你知道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人，办事谨慎，这次为了救五都头，我豁出去了。
0: 哎呀，胡老先生，那老朽先谢过胡老先生了。
1: 哎，这话说哪去了，你我和武松都是非亲非故，谁比谁也都不远不近，那还不是看在武松为人仗义的面上，这一回再难这事儿咱也办了。
0: 好，胡老先生，那咱们老哥俩就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折子该怎么个写法。
1: 对，你看啊，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
2: 二娘，都督在这里。
3: 啊，二弟，二弟，
4: 你出去看看。
2: 哎，
3: 来，赶紧吃。
4: 来，
2: 大姐，那些想害我的人，这两天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3: 哎，我在那个花子虚家门口堵了两天，狗屁影子都没见着。
4: 是啊，娘的，也不知道那两个鸟人都躲到哪儿去了，要是被洒家看到，定把他撕个碎。
3: 嗯，
2: 幸好朱能是没什么事，性命是保住了，但是花子虚那些人实在是太卑鄙了，等我武松出去一定要讨回个公道。
3: 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公道啊，这公道啊都是用真刀真枪给杀出来的，这几年啊老娘算是已经给看透了。下次让我再看到那个花子虚，老娘一刀就要了他的狗命。
4: 有道理。
3: 好了，废话少说，
4: 来，
3: 来，先干了这碗。
4: 来，
5: 大人，人到了。
6: 哦，
7: 各位大侠辛苦了。
8: 各位大侠一路辛苦，今日呢暂作休息，明日再赶路。
9: 不用了，现在就告诉我们孙二娘在哪里，我们还要赶回京城复命。
8: 也好，孙二娘啊现在就在阳谷县的牢房里。
3: 咱们今天啊要好好的喝个痛快。
4: 是啊，对，
7: 今天啊我们要好好的喝一碗。
3: 来，先干了这碗。
7: 来，干
4: 干。嗯，
3: 满上满上。

0: 你就是孙二娘，
1: 老娘便是。哎呀！

0: 娘，鸟人，要哪根洒家打？
1: 有谁？快跑！快走！

0: 大姐，卢大哥，你们去哪里了？
1: 快，来了！来，
0: 二哥，哎，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只是不知道我大姐和卢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0: 二哥，要不现在和你派几个兄弟，马上去追他们。
3: 不用了，我现在是戴罪之身，怎能擅自出狱？赵克兄弟，你帮我去追查他们的下落吧。
0: 好的，二哥，
3: 那就有劳兄弟了。
0: 放心吧，
3: 走。

0: 又有人来劫狱了，那武松被劫走了没有啊？
1: 大人，这回是来杀孙二娘的，应该是孙二娘的仇人吧？啊，这个孙二娘在江湖上也是个歹人，所以劫狱那么多。那武松逃走了没有啊？
2: 大人，武松又回到牢房了。啊，
0: 这就好，这就好啊！哎，你多派几个人严加看守。 在武松的案子未了结之前，千万不要出差错，明白了吗？
1: 是，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0: 在老娘死之前，总要让我知道是谁要杀我。你们不说是吧？不说，我也猜到是谁要杀我了。是不是蔡京那个老贼要杀我？
1: 你知道就好。
0: 好，那我就是做鬼，也会回来找他算账。

0: 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对得起武松兄弟和张青兄弟啊？二娘，哎，
1: 大人放过武松吧！
0: 这帮刁民整天都不让人消停。哎，走走走。
2: 大人，放过武松吧！
0: 这马，大人！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话好好说嘛！
3: 谢大人！哎呀，
0: 起来，起来，起来吧！石大人，这是咱阳谷县三街六巷数千百姓为了武松给您呈上的万民折，请大人收来。
3: 你们说的是武松吧？不是定好后日开审吗？现在啊，已经成文东平府定案了。
0: 这可是三条人命的大案呐！不是咱们阳谷县可以说了算的吗？
4: 石大人，莫说是到了东平府，就是到了东京汴梁，那皇帝他也不能服了民意。那武松打虎出豹，屡为本县乡民造福除害；那西门庆，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他死有余辜。武松杀人只是为亲兄报仇，其情可悯，其志可嘉。望大人秉公而断。
5: 放过武松，留他一命。
6: 放过武松，放过！乡亲们呐，这万民折，本县就收下了。请你们相信，本县一定秉公办事，不违民意。
7: 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谢大人。
8: 谢大人，
7: 我大姐有消息吗？
0: 赵凯，你再多派人去搜寻。我大姐要是出什么事，我武松内心的愧疚就大了。
9: 二哥，我知道了。
0: 二娘，二娘，二娘。
10: 二娘，
0: 快！ 二娘受了重伤，几个地方用一下，啊！还有，请你们这里最好的郎中过来，快去！
11: 我这就去。
0: 二娘，二娘，二娘，你可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哎，爹，哎，
11: 宝儿回来了，哎，
0: 辛苦了。
11: 爹。
0: 您算得可真准呐！三天了，银子都没离开过英伯爵家的院子呢。哦，嗯，天助我也，吴都头有命了。
11: 爹，哎，您算得这么准，吴二爷应该没事了吧？
0: 啊，宝儿，忙了一晚上了，快去歇着吧。啊，快去睡吧。
11: 哎。
0: 郎中，二娘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啊，现在只是体质虚弱，待我给她开副药方，安心静养，过几天会好的。哎，那就好，那就好啊！要是二娘真的有什么事，洒家还真对不起张青兄弟和武松兄弟。哎呀，哎，二娘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呢？
12: 大和尚，你不要急躁，这夫人身受如此重伤，能活着已是奇迹了。
0: 你这狗郎中，你到底会不会救命？你要是救不活二娘，洒家不要了你狗命。
1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0: 醒了，
12: 饶命，
0: 醒了。二娘，哎，二娘，二娘，你醒了，你先好好养伤，武松兄弟不会有事的。
12: 你怎么在这里啊？不是让你去。
0: 去保护二弟的吗？哎呀，二娘，等你病好一些，我们去保护他就是了啊！好好养伤。我真的是很担心我二弟。哎，太爷打扰了，
1: 陈老先生。 您来找本县，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太爷，我来贵府是恭喜您发了一笔大财呀！哎，
1: 陈老先生说的什么话呀？发财？<笑>我发什么财呀？哎，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好好好。我说太爷您呐，您就别瞒我了。老夫虽说是退休了，可是有关衙门里的事啊。
1: 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0: 陈老先生，本县还真的不知道自己呀发了什么财呀。真的吗？嗯，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哦，
1: 所怪何事啊？
0: 今天老夫下午去喝茶，听见满城的人呐都在议论，说是太爷您收了西门家5000两银子。
1: 一定要把武松给置于死地，
0: 太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哎呀，什么什么，5000两银子，胡说八道，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那是谁冤枉了太爷了？而且传得满城风雨，有鼻子有眼的，都说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两个人经得手，说这大白天的。
1: 从西门府里抬出2箱银子，太爷，这2箱银子没给您家送去吗？混账东西！陈老先生，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那个英伯爵和花子虚那两个混账东西，他们自己贪了苦主的钱，还凭空污蔑本县的清白，我饶不了他们。是啊，如果。
0: 真的没有那回事，您可就枉担了这个虚名啊！不过这事儿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关武松这个案子，青天白日，刀杀3条人命，就算苦主不打动关节，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所以未必，
1: 这桩案子还在我的手里，想怎么办？
0: 还是我说了算，哼，
1: 这种事出在您的身上，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这个案子啊，它是明摆着，它明明是西门庆通奸杀人在先，然后又对武松百般羞辱逼迫，在那之后，武松迫不得已铤而走险，才冒出了这个杀人的凶案呐。哎，话是这么说呀，可是如果按奸情案来断案，这武松。
0: 没有捉奸捉双，而且是十分两处，所以项上的行文我也不好斟酌呀。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出在十分两处上，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办的。哦，
1: 陈老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关于这起案子，太爷您不知道，在本朝案例中早有先例。 恰恰就是在奸情杀人的案子上，他就有过这个十分两处的先例。那么，请陈老先生详细说来。在本朝郑克所撰写的《折玉圭鉴》一书中提到，哲宗元符年间，中牟县有一个叫赵大的，他外出经商，有一天夜里，他突然回家。 发现他的妻子与人通奸，于是赵大当场就要杀奸。他的妻子百般阻挠，这时候赵大就当即拿刀杀死了那个淫妇，那个奸夫趁乱逃出，这时候赵大就拿了刀一直追，追到村口，方将这个奸夫一刀毙命。 您看，这不就是奸情案典型的十分两处吗？
1: 还真有此事啊！陈老先生，
2: 嗯，
3: 你也知道，本县

0: 本来是极爱武松的，也一心想开脱他。哎，可是这个案子也太重了，东平府肯定要复查的。
1: 太爷啊，那就看您给府上的公文是怎么个写法了。
0: 不好办呐，哎呀，不好办呐。
1: 太爷，您呐，不要认为我跟武松有什么深厚的关系，我呢，看的只是武松的为人仗义，实在是不忍心呐。当然，我也知道太爷您担当着如此的干系，只是武松现在在本县，他只是孤身一人，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财产，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陈老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吗？
1: 太爷，这是300两银子，不成敬意，全凭太爷辛苦了。
0: 哎呀，陈老先生，你也太客气了吧！你我两人共事了那么多年，还用得着这个吗？再说了，今天晚上你就是不来求这个情，我也要想办法去替武松开脱的。你想想，那武松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士兵都头，如果他被问了斩，那我这个脸面也不好看嘛。陈老先生啊，您放心，我这一次啊，那是豁出去了，就是这个官不做了，我也要护得武松的周全。陈老先生，我这就写公文，那您帮我一起参详斟酌，怎么样啊？
1: 好说，好说。
2: 犯人武松，本系阳谷县都头，因兄长武直被人谋害，武松为兄报仇，故而杀了嫂子潘金莲，又斗杀了西门庆。按照大宋的刑法，本应以命相偿，但念武松此举是正义之举，情有可原，现东平府发文判决如下：将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充军3年。
3: 多谢大人明鉴。
4: 哎呀，状元有缘呐！
2: 肃静！肃静！本官令借差王挺、唐烈押送武松前往孟州牢城。
5: 是大人。
6: 可恨之极，竟然让那个武松给逃过这一劫。
7: 不觉，你可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等他刑满之后会不会来报复我们。
6: 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7: 那你的意思是，
6: 现在那个武松不是要发配往孟州吗？咱们在他去往孟州的路上把他的性命给结果了。
7: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6: 这种事情不需要我们亲自做。
7: 那怎么办？
6: 子胥，咱们这是最后一搏了，咱们正着。
8: 你放开我，放开我！
9: 站着！
6: 事情都办妥了吗？
10: 大爷放心，滴水不漏。
6: 好，你们下去吧。
9: 是是是。
11: 二当娘，我回来了。二当娘，红儿，你们在哪儿啊？二当娘，
12: 大哥，大哥，大哥，嫂子和孩子们，
13: 英伯爵、华子胥，老子要杀了你们！
12: 大哥，你别冲动啊！咱们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他们手里，咱们现在动手的话，那他们可就真的死定了。
13: 那该如何是好呢？
12: 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了。
13: 什么？要我们帮他们解决武都头的性命？你疯了？
12: 这信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杀他武松，咱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0: 你想想，是咱七爷的性命重要，还是他武松的性命重要？哎，你啊，千万得注意身体啊！
1: 别扶着我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都可以打拳了。要不我明天上阳谷县一趟，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我那二弟过得怎么样。
2: 二娘，你就别瞎操心了。武松兄弟好得很，前几天啊，洒家派人去打听过了，他那案子也结了，发配到孟州三年。
1: 你说，我这二弟啊，他就是傻，
2: 还当什么良民呢？这白白的要去做三年的牢，放着好好的日子他不过。哎，
3: 出来了，出来了，
2: 武都头，武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4: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2: 等你回来呀，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我武松。
5: 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6: 我们等你呀！好，谢谢，好，谢谢各位。
7: 武都头，
8: 保重啊！
6: 保重啊！
9: 保重啊！
6: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10: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3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0: 兄弟，我想你啊。
1: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2: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3: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1: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5: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6: 横不断代，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7: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

0: 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地王化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地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块1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权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块1毛8。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助皇家为 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地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地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 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杯华夏地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杯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地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

0: 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咬文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玺、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大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器、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咬文，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双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

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

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出来了！吴都头，吴都头，吴都头，三年刑满后，你还来阳谷县啊？阳谷县的老百姓等你呀！
1: 是啊，我等你回来呀！
0: 等你回来呀！各位乡亲，我武松今日得到各位的厚爱，定当不负大家的好意。 我武松一定会再回到阳谷县的，
2: 我们等你呀！好，
3: 等你，
0: 谢谢，
2: 好，
0: 谢谢各位。
4: 吴都头，
2: 保重啊！
0: 保重啊！
2: 保重啊！

0: 包装。
1: 还想回阳谷县？你等着你的鬼魂回来吧。
2: 哎，子虚兄，魂也不能让他回来，咱们要让他魂飞烟灭。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才三个月而已，你为什么就丢下兄弟我一个人走了？这是为什么？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以后要是过年过节的，就连一个给你烧纸钱的人都没有，让你受委屈了，哥哥。 你要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牵回我们清河县二老身边的。兄弟，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身在外，冷清凄惶啊！

0: 吴都头，来吧，那就对不住了。二郎，这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弟。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0: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你就带在路上吃吧。
1: 九叔，
3: 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1: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3: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我替你守着。
1: 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

0: 我要回来，
1: 杜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2: 保重啊，
3: 二郎！
2: 保重啊，二郎！各位高邻，都请回吧，保重啊！
4: 你保重，二郎。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是啊，
1: 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还愣着干什么？走啊！走！哎，你们别胡来呀！这。
5: 一会儿你先上，这差不多了啊，你上。哎，我跟你说，再多喝就不行了。
6: 是，差不多了，这快。
5: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6: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7: 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 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哎，
1: 是，咱们也在这儿休息一下。休息休息，
6: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1: 哎，多多请，哎，坐那儿，哎，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6: 哎。

0: 你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武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啊，哎，
0: 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在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草不一植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献给迷倒了，我们才要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
0: 以后啊。
2: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
3: 水来了，水来了。
2: 哎，
3: 武都头，请喝水。
2: 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0: 这个时候有
2: 酒喝的话，那最好了。要不我杜头弄点酒去？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是是是，杜头请喝。
2: 拿去吧。
0: 好，杜头。
2: 那。
0: 我们就上路吧。哎，杜头，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1: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1: 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2: 那好吧，走。
1: 哎哎哎，杜头，快点！哎。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哎，有
1: 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0: 只怕都头。
1: 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是。哎
1: <笑>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药效发作了，好像差不多了。头好像晕晕的，发作了，发作了，走走走，跟上来。
0: 武都头。
1: 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杜头，
0: 你们在水里。
1: 杜头，
0: 杜头，
1: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都师的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0: 是啊，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 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休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敢杀我兄弟！
4: 大哥，请慢。
2: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4: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
2: 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
4: 是谁逼你们干的？你说。
2: 你说，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这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4: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
2: 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砍了他们！
4: 好嘞，住手！
1: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4: 杜头，杜头，杜头。
1: 多谢杜头相救，
0: 谢杜头。
1: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
0: 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华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1: 都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
2: 英伯爵，华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3: 都头，
0: 不要再说了。
3: 大姐，啊，刘大哥，啊，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收武松一拜。
2: 哎，
3: 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2: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4: 是是是是，
5: 把枷锁打开。
4: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董，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
0: 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3: 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
0: 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2: 嗯，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

0: 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1: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
3: 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4: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0: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1: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0: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呢，好好的尝尝苦头。
1: 把二弟给架起来！
0: 是是是，
1: 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5: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0: 快！
1: 小心点！
0: 哎，
1: 快点！
6: 哎，
1: 小二，
6: 哎，
1: 别上船。 来，哎呀，
0: 倒水，倒满点啊！哎，
6: 好嘞，喝口水啊！哎，这水是你喝的吗？
1: 给二弟先喝。多多谢，多多谢，
0: 大姐，你还想坐着？
6: 来，去那边，
1: 去给二弟捏一捏。
6: 啊，是。
1: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6: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哎，
1: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哎，
0: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1: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
6: 不行，
1: 你一个人。
0: 我猜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6: 哎，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0: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1: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6: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1: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0: 哎，
1: 现在就去吧。
0: 啊？
1: 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0: 嗯。
1: 鲁大兄弟，你说呢？
0: 哎，武松兄弟。
1: 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是啊。哎，
0: 好吧。
1: 二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6: 好好好。
1: 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 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6: 哎，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多头。哎哎，您放心吧，
1: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打洗脚水。
6: 哎，好。
0: 大姐
1: 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
6: 你，
1: 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 这阳谷县呐，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的，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0: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1: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0: 青宁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1: 闭嘴！
0: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1: 那蔡京狗贼！

0: 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1: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0: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1: 好吧。伯爵啊，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2: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1: 那该如何是好啊？
2: 子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1: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2: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3: 哎，武松兄弟。
4: 哎，我大姐呢？
3: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4: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3: 啊，
4: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3: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
4: 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3: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4: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3: 当然是兄弟了。
4: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3: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5: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6: 是是是，
3: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4: 好，
5: 快点儿，抓紧！
0: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5: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搬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0: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5: 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0: 我的珠宝首饰。

0: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1: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0: 老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2: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0: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民脂民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2: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们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0: 你说什么？阳谷县？
2: 是是是，是阳谷县。
0: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0: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2: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0: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2: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您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魁那个狗县官，

0: 水子王法，清贪婪的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行。

0: 不要杀我！
1: 老娘问你，花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
0: 啊，后头有，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
2: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谁呀？什么事儿？
3: 殷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2: 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3: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4: 女人，孙二娘啊！别害怕，我是来救你的，快走！快！
5: 不是，二娘，洒家来了！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5: 哎呀，护送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4: 怎么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5: 二娘，二娘。
4: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6: 英伯爵，快滚出来！
7: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6: 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7: 英伯爵，
6: 是英伯爵
4: 的狗贼，去哪里了？
7: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4: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呀，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破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破。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0: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啊，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

0: 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1: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3: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1: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4: 哎，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哎，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4: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1: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3: 哎，慢着。嗯啊，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4: 只要十个大馒头？啊。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3: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4: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3: 哦，
4: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1: 哎，杜导，来，解开。
5: 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1: 来，兄弟，吃吧。

0: 个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沛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2: 杜导，好酒啊，喝喝喝。
0: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啊？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2: 哎，好嘞。
4: 哎，我们喝，
2: 我们喝。
0: 哎，马上，马上，马上，
2: 马上，马上，马上，
0: 马上。
2: 哎，杜导，果真是好酒啊！
4: 来，堂里敬你。
1: 好，来，干。
2: 哎，
1: 马上马上，
0: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5: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2: 来，好，
5: 走着。
0: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还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2: 来了，
6: 好嘞，
0: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2: 好嘞，
0: 一二三，哎呀！给我上！
7: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8: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7: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乱反正，逆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2: 横不断代，竖不断续，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惜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1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 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数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画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文、受益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9: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权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7: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 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它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2: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贡金元，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3: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2: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3: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1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数据，实属罕见。
13: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精灵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8: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7: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

0: 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5单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 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4: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旨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

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

0: 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1: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再干一杯。
0: 敬大家一杯，
2: 好，来，政委，来，政委，
0: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3: 来，
4: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0: 兰姐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4: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5: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0: 好好好，兰姐替我问你娘好啊！哎，
4: 谢谢大队长，
0: 大伙多喝点啊！
4: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7: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8: 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啊！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6: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8: 我
7: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嗨，
6: 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8: 行，就按你说的来。
5: 来，大哥赌，
9: 敢打赌，
5: 敢。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南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0: 杰诺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3: 好。
2: 哎，书记，
3: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2: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3: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3: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3: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支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嗨，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

0: 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长孙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沙沟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韩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通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0: 怎么办呢？
1: 别急，别急啊！
0: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3: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3: 好，朱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5: 哎，来来来，
3: 哎，那边那边，
5: 小
3: 鬼子，好好干啊！
6: 陆哥，忙你的去吧。
5: 快点，
7: 好，
5: 来，好，那边那边，这儿垫点土。

0: 哎，顺子，看，这铁丝啊，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2: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1: 啊，知道了。
3: 大队副，
4: 捆紧点啊！
3: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4: 哦，
3: 大师傅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5: 这副咋样？
3: 俺试试。
5: 大队副，
3: 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5: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3: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
6: 上次节不车留下的鬼子军符，我还烧了算了。
7: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
3: 是，那我去了，
6: 去吧。
3: 好。
6: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去快！
7: 周三哥，
6: 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7: 这不，
6: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7: 哎，
6: 来来来，快快快快！
7: 娘，行吗？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8: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7: 我自己能行啊。

0: 呀！
1: 快，快去，快去问武红，看见没有？
0: 哎，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躺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来，给我一个。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司令官，
1: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赵书记，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洪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快去！

0: 周兄弟，快向刘红那儿靠拢！
1: 撤！
2: 走！
3: 喂
1: 喂！
4: 李局长，李局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5: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0: 员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

0: 血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
2: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0: 要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

血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

0: 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
1: 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外交风云》，敬请期待。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花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 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花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原花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 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花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
4: 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细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祭出远红外热效应，损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周书记牺牲了。说啥？周书记牺牲了。那尹局长呢？不知道。
1: 红哥，鬼子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2: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3: 对，
2: 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3: 对，
1: 老红，
2: 遇事千万要冷静。
1: 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4: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 在，
2: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5: 全体集合！
6: 全体集合！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还愣着干啥？是这边来，
9: 是。
10: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可以，行，走。
11: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2: 冈村队长，
13: 嘿，
1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3: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你知道吗？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1: 是，冈村队长。

0: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
1: 我来，我来哇！蔚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每句哪里打带上去带的？我来，我来哇！蔚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每句哪里打带上去带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刀哥，走起来。
3: 撤。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2: 三九代のものだ。早くどけ。
3: 哎呦，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4: 开路，
2: 开路。

0: 走。哎，老乡，看见房里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房里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房里草。房里草。看见房里草没有啊？
3: 没有。
0: 方林嫂，
4: 祝三叔，祝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4: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4: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4: 老红，
0: 老红，
4: 老红，
0: 老红，
4: 老红，
0: 老红。

0: 放心走，凤山娘别怕。嫂子，小坡，哎呀，
1: 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0: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
1: 哎，
2: 都撤出来了。
1: 我去警戒。哎，方林嫂，我来接你们。
0: 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不行，
1: 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0: 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1: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0: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1: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
1: 好，等着啊。哎，
0: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1: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那好，等把你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君的，你们要当心啊！你就放心吧。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你放心。
0: 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洪，老洪，来，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方大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3: 哎，
1: 你们也要小心啊！
3: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好，小心呐！哎，
0: 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没消灭的，
0: 什么时候被消灭的？
3: 请。
2: 6000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役。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声，别瞎说，
7: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7: 说的没错。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8: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8: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8: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9: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0: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9: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0: 张司令，我明白了。
9: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0: 是是。
11: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12: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0: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2: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0: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
12: 哎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好。
12: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0: 为什么？
12: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0: 英子，
12: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0: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

亲都不想了吗？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0: 吃点，你先吃。卖伞了！卖伞了！卖伞了！卖伞了！慢点吃啊，别急。
1: 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2: 你们这是
1: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2: 哎，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带走！
2: 哎，放开！
1: 走！
2: 放开我！
1: 快走！
2: 开！
1: 走！
2: 放开！
1: 走！
2: 放开！
3: 哦，张队长呢？
4: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4: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4: 啊，好好，走，快走，
1: 快点，
4: 快走，
1: 快走啊你！
4: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这我娘们儿，走走。快走，快快走！嗯，
2: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
1: 快走！嗯，
2: 奶奶的，
1: 还想用脚抬你啊？啊！哎呀，好你个老粪头，
2: 狗汉子！嗯啊！
3: 方林嫂，方林嫂，
4: 冯大爷，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3: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
4: 哎，娘，走，
3: 慢点。哎，
5: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
5: 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请
5: 啊！好，来，请，请，
6: 好，谢谢您，
5: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一尝一尝。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5: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

0: 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印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1: 谢太君，谢太君。
0: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1: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0: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1: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0: 是吗？好好。印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1: 老百姓啊。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0: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1: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0: 是是，
1: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是不是？
0: 好，
1: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2: 是，
1: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3: 谁呀？
4: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3: 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3: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来，走，
2: 走啊！
3: 哎，
2: 走啊你！
3: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2: 走！
3: 哎，
2: 哎，
6: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2: 走，过去，看，快点。
1: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7: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
0: 哎，
1: 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0: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老爷，你这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
1: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
5: 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6: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6: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6: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6: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7: 六块一毛八，地方仓到家。
8: 玉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十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7: 六块一毛八，地方仓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

0: 长谈，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1: 成不断代，数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

0: 胖。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拳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块。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助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4: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3: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4: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6: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块，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金大师的花开富贵5单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夏五千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

0: 回家，一本承载祖辈念想。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化权，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权，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寿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八品曲花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权，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卿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

现，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上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3: 高老爷，哎，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哎，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4: 怎么样？
0: 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3: 嘿，成成。哎，高老爷，
0: 啊，
3: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哎，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3: 哎。
0: 你也想捣乱？
3: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3: 哎哎，
5: 大娘，大娘。

0: 接裁缝了。
1: 方里早呢？
0: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1: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0: 哦，
1: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0: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1: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0: 哎呦，谢谢你了 啊！
1: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0: 哎，
1: 我出去看看啊。
0: 哎，小心点，
1: 别着急
0: 啊。
2: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3: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4: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孩子，咱这回落难呢，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嗯，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5: 我得记账。
0: 记账？记啥账啊？
5: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0: 哦，那都是谁呀？
5: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队长，队长，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要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就跟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1: 集合。
4: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洪哥。
5: 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0: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一说下就下。
6: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5: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好。
5: 去你堂兄家，
7: 走，快快快，快走！跟着跟着，
5: 到了，后边跟上。
7: 跟你点，远点，快！
5: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7: 长官，
5: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7: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是。

0: 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1: 大哥，你啊，
2: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3: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1: 刘子，走了。
3: 就这样。
1: 瞧你这熊样，哼！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的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繁为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3: 加快速度。

0: 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1: 副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0: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3: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哎呀，老乡！
4: 怎么样，回事？
5: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4: 啊，老洪，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6: 是。
4: 好。
6: 老洪，撤！
7: 站住！站住！追！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8: 哎呀，船来了！
4: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9: 快
10: 快
9: 快
10: 快
9: 快
10: 快
9: 快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再往里，再往里，再往里！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
0: 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狐狮淹死。
2: 老邢大哥啊，
0: 哎，
2: 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1: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0: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1: 哥，
0: 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0: 为啥？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凿进害怕了。
1: 假铁道游击队啊，
0: 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 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1: 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0: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1: 大队长，好，去吧。

0: 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严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盐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嗨，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3: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3: 哎，来了来了。
2: 太君，
3: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哎，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3: 哎呀，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来，披上点衣服，
2: 披上点衣服啊，
5: 暖和暖和。
4: 来，喝。来，慢点。来来来，
5: 哎，亮子。
4: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来，弟兄们，下来，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我下去，来。
2: 政委，
3: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4: 你身体弱，就别下来。深秋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3: 快穿衣服，
4: 没啥事儿啊。
5: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4: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来，
4: 政委，快！
1: 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哎，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哎呦，好，好，好，上上上，
6: 上去，
1: 快，快上来！哎，走，快上
7: 来！哎，来，喝一口。
4: 哎，好，
5: 暖和暖和。
2: 哎，老黄，
3: 跟我喝一口吧。
2: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1: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4: 党员都过来。
3: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4: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2: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3: 我同意，哎，我同意，
8: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废虎队呀？哎，
0: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4: 好，咱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4: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2: 老黄，你说怎么办？
4: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扶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井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2: 高井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井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4: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1: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2: 不行，这样太危险。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2: 老洪，
8: 阿卡行，哎，
9: 对，可以，
4: 这是好，
9: 对，回去，这是。
2: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哎，
4: 放心吧，
10: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1: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10: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1: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2: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

0: 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您就别去了，
1: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

0: 老爷，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呦，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3: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4: 请吧。
3: 管家。
4: 老爷。
3: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了。
4: 那可不。
3: 啊，坐坐，来坐。
4: 谢老爷啊。
5: 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6: 还不对啊，开路，啊开路！
5: 哎呦，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7: 别动，别动！
8: 各位皇阿，是哪路英雄？
9: 铁道游击队，进去。
6: 走
8: 走走！
5: 哎呦！
10: 老爷，
8: 进去！带进去！
11: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3: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2: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3: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1: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

0: 战斗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1: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啊，
2: 红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3: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1: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3: 高景镇，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这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4: 对，不走了，
2: 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1: 刘大队长，您这是
2: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3: 刘子，高景镇，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1: 哎，
2: 快走，
5: 走。
6: 严参长，你来了。
7: 你们高司令呢？
8: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9: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10: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8: 你想试试？来试试。
10: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8: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9: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8: 你来试试。
9: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11: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 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

0: 就能骑，拜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
2: 嗯，
1: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
2: 哇，
1: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拜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

0: 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3: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4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

0: 先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2: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3: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

0: 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

0: 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1: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0: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1: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0: 哎，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0: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

0: 看不下，做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户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 刘子，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 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 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
2: 哦，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你是啥人？那得赶紧咋做了？哎，
3: 快走。
1: 走。
4: 严团长，你来了。嗯。你们高司令呢？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
1: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5: 是是，
1: 走。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5: 哎，
1: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5: 是。
1: 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5: 一定，一定。
1: 高静斋，
5: 哎，
1: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5: 啊。
1: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笑>
5: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1: 哦，不敢不敢。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5: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尾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 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1: 哎呀！
0: 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5: 啊，欢迎，欢迎。

0: 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1: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0: 游击队去见。
2: 高景真，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0: 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2: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0: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静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0: 哎，那你们？
2: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0: 你们在这儿，盐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0: 哎呀，可是
2: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1: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
2: 高景真，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赵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2: 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防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

0: 你还信不过我？
1: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2: 严团长，
0: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1: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房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1: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是啊，不知道老洪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0: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
3: 哎，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洪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1: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0: 王虎，您说这话是啥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咋了？
0: 俺觉着不中听。
4: 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0: 好好撒手，别吵。
1: 放。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
0: 高景斋。

0: 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2: 哼，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0: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2: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0: 咋了？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0: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1: 好，我一定照办，
0: 一定照办。

0: 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儿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气势！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
6: 快去！
5: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保长，
7: 哎，
4: 房里早有消息了吗？

0: 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1: 好
0: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2: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2: 哦，
1: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2: 好吧，
1: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2: 哎，行，
1: 赶快去吧。
2: 嗯，
1: 路上小心点啊。
3: 走啊。
2: 嗯，
3: 哎，去采访我娘呢。
1: 啊，在屋里。
3: 娘。
4: 哦，回来了。
3: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4: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3: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4: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3: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泽罕见识。
1: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哎，胡哥，就这么些了。
1: 我关键的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0: 就这么点，可不。
1: 在军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0: 锁
1: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本是个龙，
0: 这大伙儿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啊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啊。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2: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走，快。嗯，大队副，嗯，
1: 大队副，
2: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0: 怎么又是地瓜呀？嗯，
3: 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0: 啊，在那边，
2: 那边。
3: 醒醒！嗯，
2: 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2: 哎，刚才还在呢。
4: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5: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这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0: 你吃啊！
5: 哎，来，
6: 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我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5: 强哥，
6: 吃，快坐，来几个包子。
3: 吃包子啊！
6: 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
7: 虎子，
6: 太君。
8: 你的什么事情？
7: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6: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4: 八个丫头！嗯，
6: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3: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6: 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死啊！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6: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啊！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2: 来，给，吃包子，吃包子，
9: 对呀，拿着，吃包子，
2: 来给，哎，
3: 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2: 来，给你，给你，
9: 来，
3: 拿着，我过来啊，
2: 来，吃吃，
9: 给我水，我噎着了，
2: 来，
9: 休息，
3: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再来两个，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9: 对，
3: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

0: 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1: 大大夫，
0: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1: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2: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哎，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3: 大爷，实不相瞒啊，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2: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3: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2: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4: 哎，来了。哎呦，
3: 吃不了了。
4: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3: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4: 吃。
3: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4: 你是鲁汉啊？
3: 俺就是鲁汉。
4: 你真的是鲁汉啊？你这个畜生！哎呀，
3: 大娘，
4: 畜生！
3: 大娘，
4: 你畜生！哎呀，
3: 大娘，
4: 你把吃下去的，
3: 大娘，
4: 给俺们吐出来！
3: 哎呀，大娘，
4: 喂猪喂狗！
3: 你这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
2: 老伴儿，
3: 大娘，大娘，
2: 老伴儿，你别急，
3: 大娘，
2: 听我说，哎，老伴
3: 儿，大娘，
2: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3: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2: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1: 我就是林中啊。
2: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5: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3: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3: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1: 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2: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
0: 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3: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4: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4: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3: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4: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3: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

0: 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

0: 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

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

0: 的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

0: 下，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小吃在饮食范畴有别于珍馐美味的大餐。一般而言，云南的食品大多只能算是小吃。既然是小吃，做法自然就简单浅显。就像云南人的性格，直率淳朴，不委婉，不拐弯。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饮食，却在简单朴素里潜藏着深厚的道理和情怀。而这些情愫需要用更大的手工艺术成分，并加上持之以恒的态度才能体现。失去了手工，这些食物也就失去了魅力。所以坚持手工制作是小吃制作者们对饮食文化的莫大贡献。

0: 刘家寨的赵云满大姐正在培育做麦芽糖的麦芽。天气忽冷忽热，麦芽的培育时间变得不太好掌握。和赵云满同村的刘永洲是腾冲的名人，他演的一手好皮影远近闻名。他做的皮影模具在行当里叫靠子，用的都是当地的小黄牛皮，薄透有韧劲儿，然后经手工一笔一画地雕刻出来。经过不断的撒温水，五天过后，赵云满的小麦长出了麦芽。做麦芽糖的技术是婆婆教授给赵云满的。
1: 这可以做了，这到农忙了，
2: 一谷米麦成三斤半麦呀。
0: 这是赵云满和老伴刘尚平的一次默契配合。这支老队已经用了上百年，房子已经换了一茬，这支老队还一直保留着。把这些淡黄嫩绿的麦芽捣碎，就该到做麦芽糖的时候了。接下来这些麦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上好的糯米是优质麦芽糖的基础，加入适量的麦芽做酵母，糯米里面的糖分就能最大程度的分解。麦芽加的越多，糖就越甜。但对于麦芽糖来说，并不是越甜越好，合适的甜度最受欢迎。发酵也是一个需要精确掌握的过程，发酵时间不够，糖分不能充分的析出，发酵时间过了，糖水会变酸，影响到麦芽糖的口感和质量。新做的靠子雕刻的是钟馗的形象，颜色鲜亮，栩栩如生。
3: 今年小风里地很多的江南吹拿今年有时一皮就断了。
4: 那你就是这前面这些。
0: 一个好的靠子会给刘永洲的皮影戏带来神韵和光彩。这个过滤挤压麦芽糖水的榨子是赵大姐的丈夫自己研发制作的。赵大姐觉得使用起来挺方便，过滤好的糖水放进大锅里加热熬煮。前期翻滚的这种形制的泡沫被称为翻细花。生活劳累的时候，赵大姐还会做上一道麦芽糖水冲蛋花，犒劳一下家人。
5: 好吃，好吃。

0: 再往后，当锅里的糖浆沸腾成翻大花的时候，糖浆明显浓稠起来。这是测试糖浆的粘稠度是否合适的方法。看到糖花四散飘飞，糖浆就该起锅了。用竹筷裹一团黄澄澄、半透明、琥珀一般的糖浆，咬一口，唇齿留香，甜进心扉，是很多人儿时难忘的记忆。有一个词语叫“甘之若饴”，饴指的就是这种形状的麦芽糖。要把麦芽糖从黄色的糖稀变成白色的白糖，需要一个体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扯白糖。
1: 扯白糖相当累，哎，做到真的，这就累到大汗淋漓了。
0: 经过十几下拉扯，受空气和力量的作用，水分逐渐脱失，颜色也在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为了今晚的演出，刘永洲必须一大早就到刘

家祠堂的皮影戏台前忙活。演皮影也是很费神费体力的事，不但唱腔要变换多端，而且还要讲究技巧和力道。其实叫白糖的麦芽糖只是基础加工食品，在白糖的基础上，腾冲人还开发出了不同形式和口味的麦芽糖制品。这是一种讲究力道的手艺，夫妻俩必须配合默契，用力一致。裹上豆面可以防止粘连，便于携带，香味也更加醇厚。夫妇俩经过十多分钟的使劲，才能把一个糖团子拉成比头发还细的如银丝般的丝丝糖。它还有个形象的俗名叫老鼠窝糖，另外一种是形似肠子的叫灌香糖，里面灌有酥子或者花生的馅儿，嚼在口里又香又糯。刘氏祠堂里的戏台上，刘氏皮影已经演了100多年。今晚刘永洲新创的大戏《四女将大战魔花姑》即将开场。很多年来，赵云满家的麦芽糖总是追随着刘永洲的戏班，只要有皮影戏开演，他家的麦芽糖就能给观众带来另一种享受。人们常用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来描述皮影戏的精彩。刘永洲的皮影戏几乎都是叙述历史的，唱腔浑厚，感情变化到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今天因为是刘永洲的新戏首发，所以看台下村民比较多，有时候刘家戏班的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偶尔来的也是外地的游客旅人。很多年来，刘家皮影就在这种几乎自娱自乐的状态里，若隐若现却又布置地存在着。还没到曲终人散，赵大姐就收拾着小摊子准备回家。明天一早她还得继续做麦芽糖。现在赵云满大姐的麦芽糖很大时间上已经和刘永洲的戏班子脱节了，因为刘永洲的戏班子转战到了县城，赵云满也把主要的卖场转到了五天一次的集市上。生活对于他没有多少改变，但是赵云满没有什么急躁和焦虑，他知道生活就像麦芽和麦芽糖，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改变颜色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力量的积蓄，自然能改变。对做麦芽糖的赵云满来说，或许背后有着的是一份对传统的留恋和坚守。在县城大餐厅里表演的刘永洲有了更多的观众，游客们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大救驾。大救驾也是腾冲当地著名的民间小吃，其实就是炒饵块片，因为救了明朝末代皇帝永历帝而被流传为另一个名字大救驾。皮影对于刘永洲来说，除了是谋生的工具之外，可能还意味着很多，不然他就不会每次表演都如此投入和动情。

从这个圆形的小孔洞里拉出来的糖条，其实已经经历了70多道工序，而核心的秘密工序就藏在小圆。

0: 那是普济摸索积累了几乎一辈子才掌握到的制作工艺。
1: 我最记得小时候外婆说，就是做麦芽糖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做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的水了嘛，它是死的。做糖的时候它性格比较好，等蛇冻的时候来做的话就不太好做了，而且做出来它的色香味型口感它都会不一样，保质期也不一样。
0: 如今的普济已经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领头人，从一个农村女孩到大企业的女总裁，她所经历的苦和累常人不能想象，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忍心再把他们加到这副瘦弱娇小的身躯上。
2: 应该是仅仅是赤字了。
0: 因为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情感，只要见到任何与自己做豆沫糖的经历相关的器物，普济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2: 哟，太不行了吧。

0: 现在有了宽敞整洁的作坊，普吉却没有想过用机器设备来生产豆沫糖。把制作豆沫糖的手工艺传承下去，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念头。由于他的豆沫糖全部用手工艺制作，对手工艺人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切糖的工艺全靠用心和娴熟。普吉要求每一节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3毫米。作坊每天的生产量也有定额监管，有时候外面销路太好，工厂里经常断货，经销商就要求加大制作量，但是普吉断然拒绝，宁愿没有货卖，也绝不丢掉手工生产的做法。
1: 在我内心当中是一种情结，我觉得保持手工我是一定要的。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说，这个太不容易了，几代人啊，最后也只传了我一个。我从18层做到29层，我自己也真的是在内心当中拜了很多的师傅。我觉得我有这种情结，我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会放弃。
0: 除了坚持手工生产，最让普吉放心和自豪的是，他有着别人学不去做不到的绝活，那就是小小一块豆沫糖，他可以做到有30层糖衣包裹，而别人能做到17、18层就已经很了不起。现在身为企业老总的普吉完全可以放下担子当甩手掌柜，但是每次到了作坊，只要闻到炒豆和糖稀的香味，他还会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从130多度高温的糖锅里抓糖，这绝对需要勇气和技巧。普吉说，他也是被烫伤了无数次之后才练成这副身手的。现在在他的作坊里，手艺最娴熟高超的师傅也未必敢抓糖。熬煮好的糖稀倒在青石板上慢慢冷却，这也是普吉一直没有改变的制作流程，因为这其中除了有工艺要求，还浸润着他儿时的情感和记忆。
2: 这块青石板是外婆的嘛，但是从那时候就在教导，在教奶的时候，这块青石板一直在用嘛，这样是自己发现难的，所以我们一直是在内心觉得说这很难的嘛。
0: 外婆的启蒙和传下来的手艺，成了普吉一直记挂和珍惜的财产，也让他像磐石一样坚韧地遵循着做豆沫糖的传统工艺。
2: 这个是太老嘛，这是柔性的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像这么老老百姓的嘛，一老糖就是脆的，这个慢慢弄出来了嘛，这口感相当好。

从童年坐堂算起，这个动作普济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次将堂团挂上去，他都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技巧和力道都要随着堂团的逐渐变色而改变，周而复始。最后，当普济拿着热浸室中扯好的堂团子飞奔向那个小房间的时候，一道关键的工艺秘密就不为我们所知了，那就是他究竟如何让一块小小的豆沫糖包裹上了30层糖衣。

在越来越多的手工艺被现代设备生产取代的今天，普吉却显得平静、淡然而知足。也许在他看来，坚持也是一种快乐。和顺古镇的双虹桥头，如果没有意外，张大妈每天都会坐在这里。这种上层金黄色、下层酱紫色的方形小糕，在外地游客看来很是新奇。清明节前后，正是云南松的松花盛开的季节。松花之所以珍贵，在于难以收集，它花期较短，前后不过只有十天的时间，而且同一片林子，甚至同一棵树，花苞的成熟期也不一样。这种嫩绿且绒毛较长的是没有成熟的花苞，水分还比较多。这种黄色饱满的花粉含量最多，也最适宜采摘。而这种蓬松绽开、颜色偏褐黄的花苞，花粉已经被山风吹走了。松花粉有微微的香气，闻起来和松针的味道差不多。采下的松花花苞，找阳光温暖无风的天时进行晾晒。三四天后，当花苞们被晒得绽开缝隙，就可以抖出松花粉。所有的动作都要轻柔，不然这些细腻的花粉就会随风飘散殆尽。松花粉是制作松花糕的原料，同时又是中药里的一味药，可以祛风益气。松花粉还是美容圣品，用在面膜里能促进皮肤光滑。张大妈很难说清家乡人是从何时起开始吃松花糕的，只是从她记事起就记得松花糕的味儿，记得松花糕的清香。现在做松花糕，一是念旧，再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劳动总能给他带来欢愉。制作松花糕的工序并不复杂，只要每一种原料的比例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红糖水中慢慢加入红豆粉，熬制糊状，再在锅里反复翻炒，做成甜糯的红豆沙。红豆沙做好后，把它平铺在木盒里。像刮腻子粉一样整理平坦，稍稍晾一晾。松花粉用蜂蜜水调制，蜂蜜的甜味能中和松花粉的清苦。调制好的松花粉浆要一口气均匀地倒在红豆沙上，不能犹豫。

张大妈习惯在松花粉上撒上一层芝麻，她说这样做出来的松花糕更香。松花粉的吸水性很强，几分钟后就会变干。夯实的红豆沙密度很大，松花粉不会渗透到豆沙里面。10分钟后，松花粉就慢慢凝固成膏状了。

四五年前每块松花糕只要5毛钱，张大妈每天能卖上2盒。今年来松花粉的价格上涨，做松花糕的成本高了，每天只有30来块钱的收入。但是张大妈很知足，坐在和顺古镇的双虹桥旁，看着桥头的桃花开了又谢，柳树在不知不觉中抽芽，身旁的小河水静静流过，不同面孔的人来来往往，这些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光景和享受。

阳光还没有完全照满古旧斑驳的金刚塔，这家叫眼镜爸爸的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相比于饼糕吐司这样的词汇，爸爸这个更加乡土的饮食名称似乎是云南人特有的，它给云南人带来的情感随意、平凡、怀旧而亲切。

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渡就是重大集镇和交通要冲，渔舟及过往官船都要在此停靠，然后改坐轿或骑马进昆明城。古时的官渡昼夜繁荣，灯塔渔火交相辉映，形成古渡渔灯的景象。如今古渡渔灯早已不在，只有这种叫官渡粑粑的小吃依旧熨帖慰藉着喜欢追寻古味的人们。官渡粑粑在常温下能存放十几天，稻作文化的发达让云南人养成喜食稻米的习惯，但是稻米制品的保质期不如面食的长，不方便在商旅远途中携带，于是这种类似北方的馕的面饼在这里就有了一块存在的土壤。除了粑粑，眼镜也是老板的招牌。他介绍说，做官渡粑粑的时候，除了放发面用的碱，还要放适当的盐和糖，经过烘焙能调和出一种朴实的香味。

粑粑里面夹着丰厚的馅料，有胡麻、花生、玫瑰豆沙、椒盐等。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些各式口味的馅料，认为馅料才是官渡粑粑的魂。不过最质朴的就什么馅料都不放。老昆明人喜欢的正是这种光面饼子，他们认为这才有面饼的真味和嚼头。曾在官渡居住的学者陶振先生对官渡粑粑有着深情的表述，他说，如果没有了解官渡，了解这里的民风民俗，那么这个饼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面团而已。对于我而言，这个粑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它像极了这里的人，简单淳朴有韧性。就在官渡粑粑散发出质朴面香的同时，这种叫摩登粑粑的面饼散发出的则是奶油的华丽甜香。小小一块黄油的加入，让这种比官渡粑粑形制略小的面饼有了浓郁的西洋气息，也勾起了人们对面包、蛋糕等西式食品的联想。关于摩登粑粑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不外乎都和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到来有关。如果官渡粑粑代表的是最本土的饮食文化的话，摩登粑粑代表的显然是洋气十足的舶来文化。在一土一洋间，囊括的是老昆明最真实的回忆和久远的历史。滇南小城石屏，84岁的

0: 孙奶奶精心照顾着院子里的花草。这株玫瑰几乎陪伴了孙奶奶一辈子。玫瑰花的来历是孙奶奶嫁到这座宅院后从婆婆口中得知的。
1: 这个花是我自己买过的，老子买从日本弄那里，颜色也好看，也大也香。
0: 每到季节更迭，这株玫瑰都要开出三四十朵花。在欣赏完玫瑰的美丽后，孙奶奶舍不得看着它们凋谢，她把所有的花瓣收集起来，用来做食材。在滇中幽静的山乡谷地，全国最大的玫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要赶在太阳升高前把玫瑰采完。

今天孙奶奶要把做玫瑰糖的方法教给小女儿。做玫瑰糖的玫瑰花要开得恰到好处，开得太放，花瓣太薄，花肉质感单薄。花瓣如果不够开，做出来的玫瑰糖水分太多，味道不够纯野。但是在爱美的孙奶奶这里，欣赏玫瑰花的美丽远比玫瑰花糖的口感重要，所以她用来做玫瑰糖的是那些快要凋谢的玫瑰花。

0: 倒入白酒，让糖分快速浸透花瓣，同时起到杀菌的作用。将红糖和玫瑰花搅拌均匀，经过半个月的发酵，就可以成为一瓶清甜馥香的玫瑰糖。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让云南一年四季都有机会采收新鲜玫瑰花，也让云南拥有了最好的鲜花食材。大筐的新鲜玫瑰花，下一站到达的地方是鲜花食品加工厂。鲜花饼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那时候的鲜花饼就已经是宫廷御膳。从西南的昆明到北方的天津都有鲜花饼生产，但是一年四季可以生产鲜花饼的地方非云南莫属。在这家云南最大的鲜花饼加工厂车间里，到处飘散着玫瑰鲜花饼的香味。孙奶奶家已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可爱的曾孙女总要记挂着吃曾祖母做的玫瑰糖藕粉。
1: 找玫瑰糖是我的老婆婆教的，你给孙老孙女吃，吃稀饭啊，吃盖饭呀、啊。像我那个孙子呢，你给他要一瓶开。
0: 每年雨季到来，孙奶奶都要从这株老玫瑰树上截取一些枝干，扦插培育成新的种苗，分给儿女们和左邻右舍种植。插玫瑰花的方法是孙奶奶自创出来的，说起这个方法，孙奶奶还挺骄傲。
1: 这还是这个停一下，你不然你跑上山里吵，这就不会爆这个火。我一旦没得上什么吵，一个吵不得火，我就拿酒吵。我当个香了，我就吵就吵。
2: 你种几天啊？你看，
1: 哎。

0: 在距离加工厂200公里开外的玫瑰种植基地，辛勤采花的工人们其实难得吃上一次用自己亲手采摘的玫瑰做成的鲜花饼。也许这样的口味对经常身处花海的他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玫瑰糖还成就了大理另一种特色食品的名气，这就是喜粥粑粑。这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遵循手工操作的传统食品，几百年来喜粥人从未改变它的做法和工艺。咸味的用猪肉做馅儿，猪肉是夹筋夹肥的那种，喜粥人在用馅儿上从不小气，大团的肉馅儿几乎占了整个面团一半的分量。似乎还嫌油水不够，最后还要点上一团白花花的猪油。甜味的馅儿就是红糖和玫瑰糖，一层薄薄的玫瑰糖将给整个粑粑带来芬芳的香味。在炽烈的力炭火的烘烤下，香味马上就喷出了锅盖。此刻玫瑰糖馅的粑粑要隔上一层草纸，因为红糖不耐烤，容易被烤糊。大理人喜欢这种两面焦黄吱吱冒油的面饼，尤其在寒意浓浓的冬天，它能给人滚烫殷实的感觉。而玫瑰糖独特的香味总能勾起人们对绿色的遐想和期待。每天伴随着官渡粑粑、摩登粑粑的香味，还有一种诚实坚定的声音敲开昆明官渡古镇早晨的大门。杨勇是土生土长的官渡人，小时候每到春节，古镇里家家户户都要制作这种米饼子。耳濡目染，杨勇对这种云南十八怪米饭粑粑叫饵块的小吃也情有独钟。杨勇知道现在想吃手工食品的人很多，尤其是对稻米有深厚情结的云南人，对手工饵块更是非常有感情。
1: 就是把以前现在人都看不到的东西搬出来，把它传承，让下一代年轻人再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
0: 品质上乘的东北大米是杨勇做饵块的首选，淘洗浸泡上正，每个环节靠的都是心和手的感觉。

0: 冲米饭这个动作，杨勇经历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一次面对这个程序，他依旧表情严肃，充满了敬畏感。鼓是杨勇做手工饵块得到的另一种收获。冲对的人一上一下，单调地重复同一个动作，难保有人不厌烦。还要讲究齐心协力，谁懒了一脚就打乱了起落的节奏，不但别人白费力，捧对的人也可能会被伤到。
1: 在当地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宁在阴间受罪，不来阳间冲对。就这句话就能说明做这个饵块有多么的辛苦。
0: 经过千锤百炼，米饭变成了糯软且有筋骨的米团。

把新鲜的饵块放在热度适中的立炭火上烘烤至两面微黄，抹上香浓的芝麻酱。稻米的清甜搭配芝麻的醇香，烤饵块成为云南人心目中家乡的味道。杨勇在自己的手工饵块上压上官渡两个字，而他没有压上自家作坊的名字。也许对他而言，他最眷恋的家乡官渡古镇，就是他赖于做手工食品的情感和力量。为了追求一种自我理想甚至是艺术化的效果，云南的手工艺小吃制造者们从不懈怠。他们知道，一个细节可能是满堂喝彩，也可能是满盘皆输。勤劳专注之后的圆满欢愉，是对他们付出的最好犒劳和享受。

温和平静的气候，多样的地理特征，使得云南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的食品在新鲜和自然上独占鳌头。没有特点似乎就是云南菜最大的特点，但是这毫不影响云南人对鲜味的分辨和挑剔。植根于山地原野的味觉，并不太在意食物长得怎么样，而是新鲜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在饮食界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最高超的厨师并不是人类，而是自然。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绿野仙踪》。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4代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

0: 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

0: 六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5: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4: 2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

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

0: 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沪滇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项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1: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沪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沪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
2: 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71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沪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1: 14五以来，沪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加协作模式。沪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 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沪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
3: 依托沪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沪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
4: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 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1: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5年来累计投入沪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莫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新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
4: 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1: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47.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园丁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沪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0: 30载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沪滇协作起步之初，帮扶重心落脚于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产业携手、市场互通，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 跨越2000多公里，黄浦江与彩云南携手共进，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变迁史。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

0: 年也是沪滇协作三十周年，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迈上新征程，沪滇两地同心同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必将在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壮阔画卷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1: 1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在转移安置、抗灾抢险、恢复重建过程中迎难而上，干在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莫憨镇莫憨村查一队村小组党员突击队队员正在帮李进学家清理淤泥。
3: 我们自己做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够基本的清理出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估计应该十天之内了。
4: 不止我们这个党支部的，还有镇上的党员，还有的我们这个生态福利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员先锋队。
2: 灾害发生当天，盐塘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漫过坝堤，一度出现溃坝风险。由于信号交通中断，水位数据无法传出，莫龙村党总支书记主动请缨，带领消防突击队徒步进入高风险地区测量水位。
5: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
2: 洪涝灾害发生后，莫憨镇共组织200多名党员成立9支党员突击队，2天时间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灾区用电全面恢复，盐塘水库险情排除，各类设施运行平稳。
6: 9月4号，省政协在昆明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协商议政建言献策，10位委员专家做重点发言。大家认为，十四五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重要抓手。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进入快速增长期，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仍然面临群众自我健康意识不强、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自然环境制约因素突出等挑战。委员们建议要健全慢性病全链条综合防治体系，优化卫生领域财政资源配置，以预防优先、分类施策、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实现增量扩面向提质增效转变。
7: 可以把以前的一些被动来看病的模式转变为一个主动干预，对重点的疾病、重点的人群要实现一个精准的防控、精准的干预。
8: 作为省政协委员，会围绕着全省的重点工作开展一些专题的调研，积极的建言献策，助力全民的健康。
0: 云南省肿瘤医院持续对元谋县人民医院开展常态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通过技术下沉、人才带教、学科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县域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9: 在元谋县人民医院超声室，患者齐女士正在接受乳腺检查。依托对口帮扶带来的新技术，现在县医院就可以完成超声引导下的微创穿刺活检，明确肿块性质，完成诊断及后续治疗。
10: 上次医院里要去排队，花费又开销又大，身上的专家来到我们元谋，在直接就可以治了。专家下来，我们直接我也非常放心。
9: 自2022年3月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以来，云南省肿瘤医院先后派出9批41名专家驻点，覆盖17个专业。2023年，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独立成科，填补县域肿瘤专科空白，帮助医院落地54项新技术新项目，累计开展手术2217台，建成3个肿瘤相关特色专科门诊，6个州级重点专科获批，省县远程会诊平台同步搭建。
11: 省管信用是省级推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创新机制，驻点帮扶不只是单纯看病做手术，更重要的是造血。我希望把我们的技术留在下面，把我们的规范留在下面，更好地服务这个当地的人民百姓。
9: 经过专家持续带教，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从手术实操、方案制定，再到科室制度、随访管理，都得到了系统提升。
12: 在省

0: 肿瘤医院专家到来之前，很多的肿瘤手术呢，我们都不能开展。现在，常见的肿瘤外科手术、规范化的内科治疗，我们科室都可以独立开展，患者外转率明显下降。
1: 此外，帮扶团队还把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组，累计开展公益义诊24场次，人数达3814人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对口帮扶协作机制，持续在学科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教学、远程诊疗等方面精准发力，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1: 9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临沧市调研综治中心建设和基层治理工作。胡大鹏先后深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临翔区芒畔街道玉龙社区三级综治中心及孟定侦查打击中心、临翔区博上镇法庭等地调研，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整合力量，发动群众，认真做好分析研判、统筹协调、联动处置各项工作，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真正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3: 近日，第24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省工商联举行，省级有关部门与企业、商协会面对面沟通交流，答疑解惑，帮助破解发展难点。
1: 活动现场，10家企业和商协会提出了17条诉求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家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
4: 加快推进磷矿、碳矿前出让，落实呢资源跟着产业走，保障了重大产业项目的原料供给。
5: 我们将及时一对一服务，跟进指导好登记许可相关事项，最快速度办完登记和许可手续。
6: 关于开展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我想请问一下，目前云南省配套文件有没有出台？
4: 省里面呢出台了，是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规范和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南。我们的企业可以根据这个规范和指南来实施，来开展我们的这个申报工作。
1: 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问题以及线下收集的诉求建议，省工商联将及时转交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解决，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7: 因各种原因难以解决的，将向企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办理，通过回应一个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一批问题。
8: 近期，由云南大学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婆罗洲稻米公司联合开展的多年生稻种植试验迎来首季收获。这是云南大学科技成果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9: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密利市试验示范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及多年生稻种植技术，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第一次进行现代水稻种植的试验。从目前的展示来看，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1: 本次试验一共试种了31个多年生稻品种系，经过一季种植试验和观察评价，初步筛选出5个适宜马来西亚生态条件的品种系。其中，多年生稻云大28表现良好，稻米品质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沙拉越州耕地资源充足，但是稻米自给率仅约21%。此次试种成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多年生稻打下基础，稻米总产未来有望超过沙拉越州所需，并有望对外出口。
10: 产量应该到400到450公斤，这比当地他们的产量大概就200公斤不到，产量翻了一番。从建农田开始，到播种，到插秧，到后期的管理，我们都全程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这在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史上是首次突破。
1: 多年声道技术是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取得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入选了2022年度

0: Science 十大科学突破。目前，云南大学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该项技术，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1: 第一次在南亚东南亚国家能试种成功，对我们面向南亚东南的辐射中心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科技这个技术的转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源源不断的类似这样的技术，加强和当地的政府、这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的合作，能够深度的交融、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2: 9月3号，作为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的重要内容，科普大篷车“金明三省红色行”在昭通市威信县启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科协首次携手，共同策划开展这一活动。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科技蓝赋能”为主题，10余辆科普大篷车组成的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从威信县出发，途经镇雄县、毕节市、叙永县、古蔺县、仁怀市，最终将抵达遵义市。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将重走当年红军浴血奋战、艰苦跋涉的红色路线，开展科普大篷车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进乡村、进基层的五进服务，把流动科普展教、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践课堂和惠民科普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
3: 我和机器人和机器狗一起互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4: 科普大篷车开到我们学校，每一样新奇的东西都让老师和孩子们大开眼界。今后我们会把科学探究、科学素养融入到日常，让孩子们喜欢科学，爱上科学。
0: 虎跳峡景区位于云南迪庆与丽江交界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热门目的地。进入雨季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险情。9月1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险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协同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做好现场核查和处置工作。
5: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话，对这个游客的话进行了一个疏散撤离，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观景台的话进行了封闭处理。景区的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伤亡，景区设备设施也没有造成损坏。
0: 自7月30号以来，虎跳峡景区同一地点已发生3次滑坡险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并将景区北侧观景台部分封闭，其余区域正常开放。
6: 9月3号，第三届云南省青少年美术书法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以我心中的云南为主题，全省6至18岁青少年投稿上万件作品，最终经层层遴选与专家评审，1441件作品入展。
0: 今年8月，随着暑运出行需求持续升温，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大关，创下机场通航以来的月度客流新纪录。
7: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7: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富热带高压会逐渐的西伸北台，云南刚好处在它的外围，在副高外围通常意味着气流幅合上升，容易成云致雨。与此同时呢，西南季风又持续不断的向云南输送来自海洋的暖湿水汽，有了水汽啊，就好像巧妇有了米，给下雨提供了条件。另外呢，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会扫到云南的东部和南部，带来一些水汽和不稳定能量，三者叠加，结果就是未来三天水汽进入我省的前沿地带，云南西南部地区会持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中东部呢则是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多雨的西部要警惕次生灾害，而阵雨为主的中东部雨水常常会在午后到夜间骤来急去，强对流天气穿插其中，出行要带好雨具。另外临近白露节气，这昼夜温差是越来越大，早出晚归记得多穿一些。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7到27度，玉溪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昭通多云14到26度，蒙自小雨19到28度，普洱小雨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8到26度，临沧小雨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卢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6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

0: 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

0: 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6: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7: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人民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6: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

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0: 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三年行动路线图，
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2: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4: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5: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3: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讯。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

0: 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三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寒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
1: 哎呦，小姑娘，你要当点什么呀？
0: 这是我阿嬷留给我的手镯，你看看，值多少钱？
1: 哎呀，东西不错呀，银子成色也好。嗯，这个手镯当了可惜了。
0: 我现在急需用钱救人，老板，你就收了吧。
1: 好吧，那我也算是帮你个忙。

0: 我们这儿有三块大洋，怎么样？谢谢老板。您稍后。
1: 哎，看看，这是多好的一只大公鸡啊！
2: 是，
1: 杀了炖汤，对身体啊可好了。莫哥大哥，你赶紧啊杀了这只鸡，收拾出来。
2: 哎，好嘞。
1: 哎，天君，你怎么样了？
2: 好多了，我刚才在屋子里啊，已经溜达了一圈了。
1: 哎呀，你躺下，别瞎动。
2: 好，听你的。
3: 孟大哥，怎么样了？
4: 弄着呢。
3: 哎呀，这样不行。来，我帮你，得烧些开水。根据侦察小分队两位侦察员带来的街头办法，陈瑞南亲自到了冕宁城东的裁缝铺进行接头。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敌人布下的陷阱正在等待着他们。
4: 做衣服啊？啊。
3: 我表哥结婚，参加婚宴，我们有合适的衣服，想在你这儿整块黑布。没问题，我这里黑色布料有的是。来，请到里屋，咱们挑一件。
4: 嗯。
3: 请。
5: 啊，
3: 周同志，这是我们冕宁地区临时工委委员周怀玉同志。
5: 啊，你好，
4: 你好，我是红军侦察小分队的队长陈瑞南。
5: 哎呀，早就盼着你们来了。
4: 你们坐，我出去放风。
5: 啊，坐，
4: 请。
5: 可把你们盼来了。听说你们打过了金沙江，打过了会理城，已经到了卢沟镇了。
4: 是，
5: 太好了。
4: 冕宁的情况怎么样？
5: 现在冕宁是邓秀廷的二十旅在驻防，这个人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我们有很多同志都惨遭毒手，尤其是今年年初，他更是对我们的地下组织进行大规模的破坏，一大半的力量都已经损失了。在省委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建立起了临时的工位。
4: 嗯，邓秀廷旅的战斗力怎么样？
5: 按说邓秀廷的二十旅在刘文辉的部队里，战斗力并不算强，连甲种旅都算不上。可是。
4: 缅宁地区非常复杂，尤其是遗憾混居，而且邓秀廷还兼着凉山地区彝人事务指挥官的职务，所以他的部队里有很多彝人，山地作战能力非常强。
3: 嗯，那现在托乌彝人加之的情况，你们熟悉吗？
5: 熟悉啊，我就是缅宁城长大的，山上还有很多干亲，我们还经常会有走动呢。
3: 那太好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同志帮我们了解情况。你看，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
5: 去哪儿啊？
3: 卢沟镇。我带你去见一下我们的一号首长，你当面把这些情况跟他汇报一下。
5: 一号首长，
3: 嗯，谁呀？见了你就知道了。
5: 好，什么时候出发？
3: 我回去安排一下，咱们五点在这儿会合，连夜赶过去。
5: 好。
6: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一号首长，他们是这么说的吗？
5: 没错，他们是说一号首长。
6: 那这个一号首长到底是谁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不会呀，他们怎么可能在卢沟镇呢？
5: 会不会是共军虚张声势？虽然叫一号首长，可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官呢。
6: 也不是没有这可能。反正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到达卢沟镇，见到这个一号首长，弄清楚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5: 是。
6: 那我就带上武器，如果机会合适，我就干掉他。
5: 但是怎？

0: 与其干掉一个不知身份的军官，倒不如弄清楚他们的部队番号和他们真实的意图更有意义。这才是特工的价值。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伯承啊，听说你今天淋雨了，不要紧吧？
1: 这个季节淋点雨不碍事儿。关键是唐医生去了，给头人的弟弟看了病之后，奎宁一用，病情控制住了。太好了。
0: 这才叫做将心比心呢，以心换心呢。
1: 是啊，绝哈头人已经下山派人运粮了，晚饭的时候战士们就能吃到粮食了。
2: 好，太好了，伯承啊，你这回又是大功一件呐。
0: 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这是咱们在会理会议上制定的民族政策的成果。
2: 嗯，
0: 正是因为有了好的政策，我们的战士在这儿才有了饭吃啊。
2: 是啊，
0: 我相信明天我们一定会顺利的渡过大渡河。
2: 嗯。
0: 报告，侦察小分队来电，
3: 陈瑞南他们在大桥镇同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据说是缅宁临时工委的同志，希望能够带到支队来和我们面谈。
2: 哦，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进展嘛。
0: 如果有当地临时工委的帮助，我们和彝人的沟通啊，就能很快推进了。但是这一带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应该谨慎一些才行。那位地下党同志，我们还要不要见呢？见。通知陈瑞南，让他们立即动身，今天晚上就见。是。
4: 队长，这首长的指挥部还有多远呢？
5: 不远了，前面就到了。

0: 陈连长来了，走，快请他进来。是，请。首长，
1: 怎么才到？我等你半天了。
0: 天黑，路不好走，我这还紧赶慢赶呢。天俊的情况怎么样？我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他伤得太重了。我找了一个废弃的房子，把他藏在里面。阿义示威，还有一个彝人老乡在照顾他。
1: 要注意安全才行啊！
0: 您放心吧，都是可靠的人。
1: 面临工委的同志带过来了吗？
0: 带过来了，就在门口。他叫周怀玉，我是按照咱们喜德地区地下交通站提供的办法，在大桥镇上找到的。
1: 联络方式和暗号都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带他来的时候，没说带他见谁，就说您是一号首长。
1: 嗯，好，那快把他请进来吧。
0: 是。
2: 请，这边，周同志，这就是我们的一号首长。首长好，
3: 好，好，
2: 来坐。嗯，
3: 请。
2: 缅甸地下组织的同志们都好吗？哎，
3: 你也知道，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地下工作开展得非常困难，我们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
2: 主要是有很多同志牺牲了。嗯，
3: 我知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非常不容易。现在好了，你看，我们这样一见面，就像亲人一样。
2: 您说的太好了，我们都盼着你们赶紧打过来呢。
3: 首长，您怎么称呼啊？
1: 姓刘，刘明钊。
2: 刘首长，您赶紧给我安排任务吧。

0: 同志们都盼着为党工作呢。我们现在急于掌握邓秀婷的兵力部署。再一方面，想尽快的能够和彝人头人国际小叶丹取得联系。跟小叶丹取得联系？为什么？他们家不是这里势力最大的一支吗？有问题吗？啊，没有问题。
1: 我想想，办法有一个，我能联系到小叶丹汉族的干亲，让他代表咱们红军去跟小叶丹沟通。不过这可能需要点时间。
0: 我们的任务和时间也很紧迫，希望尽快。
1: 我明白，我一会儿回去呢就开始工作，争取在明天黄昏之前搞出点眉目来。太好了。
0: 那就辛苦你了。哎，
2: 瞧
0: 您
2: 说的，
0: 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吧？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好，陈连长，
2: 到，
0: 马上护送周同志，连夜赶回缅甸县城，要注意安全。
2: 是，
1: 您等着我的好消息。

0: 哎，陈队长，这个刘明昭到底是多大官啊？他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这手底下怎么应该也有几千号人吧？差不多。那应该比旅长大呀。咱们抓紧赶路吧，天亮之前得到闵明城。
1: 好，去。
2: 后卫九军团来电，薛岳的二路军已经到达了会理城。 与刘元堂的部队兵合一处，正在向北推进。但是，根据何长工、罗炳辉的观察，现在追兵的速度似乎已经慢了下来，不像在金沙江南岸的时候那样穷追猛赶了。
3: 嗯，这也许是老蒋的如意算盘，
4: 他玩的是对中央红军第五自卫剿的套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2: 因为刘文辉在大渡河沿岸的布防已经完成，所以他不急于推进。
5: 朱老总分析的有道理啊！现在蒋介石已经尝到了追兵深入、孤立无援、必定被打的滋味，于是现在学乖了。不过，二路军与刘元堂兵合一处，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6: 是坏事，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好事。
5: 他们慢，对于我们来讲，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渡河。在我们渡过大渡河这盘局没有布好之前，我还不希望他们快。快了容易打乱仗，对我们不利。
1: 我建议给罗炳辉、何长工他们发一份电报，叫他们不要急于后撤，密切观察追兵的动向，随时向我们汇报。
5: 这两天，我一直在研究国民党政府。 对彝人统治的办法，还有彝人在大凉山地区的处境，我发现呢，柏成和荣臻同志今后的工作难度还是蛮大的。嗯，彝人同胞因为长期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所以呢，对我们汉人的敌意还是蛮大的。这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3: 嗯，幸好我们在会里制定了民族政策。
7: 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告诉柏成同志，除了要贯彻我们党制定的民族政策之外，还要特别注重做好彝人、投人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
8: 嗯，
7: 静坐。 今天我听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8: 什么事儿？
7: 杨森今天来成都了。
8: 他来成都干什么呢？
7: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去见蒋委员长了。您猜的一点都不错。
8: 这老蒋啊，玩的实在是太阴毒了，他让我们团。

0: 团的围着他转，然后呢再把我们个个击破。
1: 从政治谋略上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高招，最多也就算是下三滥。
0: 可是这个杨森经他这么一挑拨，把两个旅摆在了我们裤裆下面，这共军来了他可以邀功请赏，这共军要是走了呢，他反而咬我们一口，危险呐！
1: 这就需要军座运筹帷幄了。其实杨森不过是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巴不得老蒋赏他一口饭吃。可这时候如果军座您也肯丢根骨头给他，那这只狗还不一定认谁做主人呢。
2: 有道理，有道理啊。
1: 那我明天就去联系杨森。
0: 好，你去联系，但是要注意分寸，他毕竟是四路军的总指挥啊。
1: 明白。
3: 伯承啊，你对陈瑞南带来的地下党同志怎么看？
4: 有些个疑点，不能全信。邓秀廷是个老奸巨猾的地头蛇，有些东西我们不能不防啊。
3: 刚才中革军委给我们发来电报，要我们尽快制定攻打闽宁城的计划，并且尽快的与彝人头人展开接触工作，为大部队的到来而扫清道路。
4: 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邓秀廷也不过只有三个团，并且布防分散，战斗力又很一般。我现在担心的是，一旦打了，会暴露我们的真实意图，那就麻烦了。
3: 可是不打我们怎么办呢？这缅宁城就挡在我们前面，只有通过缅宁我们才能进入大桥镇，才能进入彝人的托乌地区，然后才能翻越马鞍山，我们才能到达安顺城。从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呢，想绕过这个缅宁城是不大可能的。
4: 打呢担心暴露我们自己，不打又绕不过去，怎么办呢？
3: 对了，跟彝人的沟通工作必须马上开始，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4: 我又派了两路人直接进山，争取能够联系到小一班团。
5: 司令、政委，吃点宵夜吧。
4: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到晚上还有宵夜可以吃了？
5: 没有，我让炊事班做的。
4: 你让做的
5: 啊？
4: 你好大的权力，
5: 这不是搞到粮食了吗？我看您这两天跟政委太辛苦了，多吃一点呗。
4: 同志哥，搞到粮食就可以随便放开肚皮吃啊？啊，每人每天多少定量，那是铁的定律，有了粮食就放开了吃，你知道将来我们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到什么地方才可以继续补充到粮食？有了粮食就随便吃，这样会出大问题的，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知道吗？
5: 司令，您说的对，这既然都做了，您就吃了呗。
4: 不行，这个口子绝对不能开。洪斌，
6: 到，
4: 把他给我端回去。我告诉你，今后让我发现有谁私自超量用食，严惩不贷。
7: 是。
8: 二叔，
9: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我刚从泸沽镇回来，见到了红军的那个一号首长，有点事儿，我必须马上跟你汇报。
9: 赶紧坐下，坐下说。
8: 二叔，这次真让你给猜对了。泸沽镇共军的兵力确实不少，估摸着怎么也得有几千人。我这一路走一路看，现在连镇外的山坡上都是红军。
9: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是共军的主力部队啊。
8: 是不是主力我不敢确定，但肯定不是小股部队。
9: 那这是哪一支部队呢？是什么番号？
8: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嘴太严，我也没问出来。不过这个一号首长的名字我倒是知道了，
9: 叫什么？
8: 刘明昭。
9: 刘明昭，没听说这么个人。

0: 你确定吗？我确定。这名字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们的指挥部就设在泸沽镇的一个破庙里。这帮共军对我挺热情的，现在已经完全相信我就是缅宁地下临时工委的人。他们一直在向我打听缅宁一带的情况，
1: 还想要咱们二师旅的兵力配备情况。
0: 啊，他们是来打我们的主意的。嗯，还有一个情况，嗯，这个叫刘明昭的一号首长，想请我找人帮忙，去做杨瓶子、果吉、小叶丹头人的工作。他们也盯上小叶丹了？我觉得是。
1: 行了，这件事你干得很不错，回去等我的命令吧。嗯。哦，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你说，
0: 这个叫刘明昭的一号首长，让我明天傍晚之前带着消息去指挥部找他。
1: 您看，那你就去啊，假戏真做，你就说你已经见到了小叶丹。最主要的是要弄清楚他们到缅宁到底要干什么。
0: 我知道了，
1: 行了，回吧。
0: 好。

0: 你不睡觉在这儿干什么？心里有事儿，睡不着。被我训了几句，心里边觉得委屈是吧？啊，
1: 不敢委屈。
0: 假话。谁来了嘛？心里头都会有点情绪。要是我，我索性就大吵大闹，吵过了，闹过了，这不就过去了吗？
2: 中央军委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你。这些年跟着我风里雨里，也算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了。咱们当时离开江西苏区的时候，有8万多人，经过这一路拼杀，过了金沙江就剩了27000人了，其中还有一半的非战斗人员。
0: 这些人，那都是我们红军的家底子啊！我们一方面要带领大家摆脱敌人，突出重围；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的去爱护他们。同志们，都是革命的火种啊！如果这些人都拼光了，我们的革命就无从谈起了。你说，我骂你不应该吗？
2: 对，你就说我吧。年轻的时候离开了江边学堂，进了川军，跟着熊克武干，到后来参加了革命。组织上把我送到了苏联，回来之后再接着闹革命。我什么好日子没过过，我什么吃的东西没吃过。如果不是出来闹革命，没准我的日子比现在过得还安逸呢，是不是？
0: 同志们，我们是在怀揣着一份理想和信仰在闹革命，知道吗？那就必须要一直坚持着走下去。一碗稀粥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作为一个司令员，我必须要有这个态度。大家把性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争取平安的把大家安全的带出险境，懂吗？
1: 别说了，司令员，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回去睡觉。
1: 是，你也早点休息吧，累了一天了。
0: 你要是经常给我找点这种麻烦，我就更睡不着觉了。

0: 你们俩怎么分啊？
1: 四路军总指挥杨森将军求见。啊，快快有请。是。
0: 没错，啊，杨将军，来来来来来，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
2: 被党国打击，属下在所不辞。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请。
2: 您请。
0: 哎呀，子辉啊，这一路赶过来，感觉怎么样啊？
2: 报告委员长。
0: 我已经把我所属的第二旅和第六旅全部调到了大渡河防线。啊，我听说了，那可是你的老底子呀。子慧啊，已经有人把对你不满的消息传到我耳朵里了。
2: 是是啊，
0: 不必在意，还不是那个多宝道人，不在意啊。
2: 刘文辉。
0: 大渡河会战一直是刘文辉24军在那儿驻车长，现在突然又查缉你两个旅，他当然有些不满的情绪。不过放心，这件事已经被我压下来了。
2: 伟作，
0: 那属下到底应该怎么做呀？你的调防是我亲自部署的，别人不敢说什么。关键是会战一打响，你的两个旅。
2: 能不能顶得住？
0: 打得赢，
2: 请伟作放心，我已经下了死命令，一旦大渡河会战打响，我的部下一定身先士卒，勇猛杀敌。
0: 嗯，好，很好啊，子辉啊，还记得你曾经丢掉的川河边总司令的位子，一直空缺着，到时候你完全可以官复原职嘛，只要你不要被别人抢了头功哦。
2: 谢谢委员长。
0: 子辉啊，把你请过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请委做明事。
2: 大渡河会战，
0: 我们面对的对手是毛泽东、朱德。宁远将军曾经跟朱德一起共过事。你当军长的时候，朱德还是你的党代表，啊？
2: 是的，
0: 我想利用你们这么一层关系，啊，给朱德写封信，让他明白大渡河会战的形势，最好呢能够反戈一击。
2: 魏总，
0: 只要朱德有一个态度，杨将军，你的中将之衔马上升为上将军衔。
2: 是，属下马上想办法跟朱德取得联络。
0: 好，好啊。

0: 报告。
1: 说。
2: 报告军座，冕宁邓秀廷来电。
1: 说什么了？
2: 邓秀廷利用被抓捕叛变的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终于把这根钉子给插了进去。现在这名特工已经接近了红军的部队，而且还在泸沽镇见到了他们红军的一号首长。
1: 一号首长？
2: 嗯。
1: 叫什么名字？
2: 说是叫刘明昭。
1: 刘明昭？共军的主要首长和首脑都登记在册呀，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
2: 是不是因为他的职务不高，所以咱们不知道啊？
1: 职务不高？泸沽镇现在有多少兵力？
2: 据说不少，有好几千人呢。
1: 好几千人？一号首长刘明昭，这是红军的哪股部队？
2: 军座，要不要把这个情报马上转给老蒋啊？
1: 转，一定要转。现在是立功的好机会，你告诉邓蛮子，一定要查清楚，这是红军的哪股部队，他们作战的意图是什么，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4: 刘明昭，这个刘明昭是什么人啊？
5: 刚刚拿到报告，我仔细查询了一下，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中共核心领导里面没有这个人的。
4: 是啊，
3: 怪了，难道我们的情报有误？
5: 不会是化名吧？
4: 有可能，毛泽东、苏德都曾经用化名活动过。
3: 这个刘明昭，一号首长，一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5: 会是谁呢？
3: 燕姐啊，
4: 我忽然有个感觉啊，
3: 我好像被毛泽东给骗了。
5: 委员长，您的意思是？
3: 所有的情报都显示，共军的主力是走到大陆，而且已经占领了岳西城，他们的重点一定是大渡河旁边的大树铺。
5: 对呀，这是咱们大渡河会战的重要一步啊。
3: 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很狡猾，特别是那个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他们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我们布下的口袋阵，他们也未必能钻得进来啊。
5: 那您的意思是，共军主力没有前往大树铺？
3: 是猜想而已，猜想而已。
5: 毛泽东没这么笨吧？70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安顺场覆灭的事，他不会不知道。据说他是一个喜欢历史的人，他肯定知道。可明明知道前面是覆灭，他还敢走冕宁小路？走小路要经过宜区，那可是共军前进途中最大的障碍啊。可走大路，可以直达大渡河。毛泽东他手底下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一定会选择走大路。
3: 也许我多虑了，也许多虑了。不管怎么样，电告刘文辉，要把特务工作继续深入下去。一定要查清楚大树铺附近走的是哪支部队，他们要在那里做什么。
5: 是，
3: 你去吧。

0: 主席。
1: 哦，来啊。
0: 天都亮了你还没休息啊？
1: 哎，这几天太忙了，各军团送来的文件都来不及看。有事啊？
0: 左权和刘爱楼报告，他们侦查得知邓向营驻守着聂秋寒的一个加强连。
1: 哦，
0: 而且邓向营依山而建，易守难攻。左权请示是绕道而行还是攻打邓向营？
1: 既然是佯攻，就要打出点气势，打出点威风来嘛。不就是一个连吗？叫左权刘亚楼把他拿下来就是了。
0: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就邓向营的地形来看，最好还是智取。
1: 这样的硬骨头过去又不是没啃过，我相信这两位战将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0: 好，我去给他们发电报。
1: 好。哎，恩来啊。这两天我有些焦虑，想跟你聊一聊。
0: 主席是有心事啊。
1: 来，自从湘江战役之后，我们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现在来到了这大凉山，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啊。来，坐下说。我们27000人的队伍，却要对付45万国民党精锐部队的围追堵截，环境又是那么的恶劣，国城那边的路又不知道走得通走不通，富林那边又更是去不得，这可真是

0: 前所未有的困境啊。
1: 是啊，这两天我和朱老总也聊过几次，眼前的局势确实不容乐观。虽然我们有信心有信念，但是客观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0: 是啊，蒋介石这时候肯定笑着等着庆功呢。他一定认为我们会是石达开的下场。这几天我睡不着觉，就是在总结石达开失败的原因。他败就败在没有得到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如果当年的安顺常在过河的时候能够快一点，同时能够得到彝人头人的支持，就不会全军覆没。
1: 是啊，目前的形势一定要把民族工作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才行，不然我们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0: 对，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比打上几场胜仗都重要。我们有了少数民族的支持，才能在绝境中得到生机。
1: 好，我把主席的意思再发一封电报给各个部队，要他们牢牢地树立起民族政策的观念，一定要把民族工作做好。
0: 好，那就辛苦你了。

0: 君哈头人有好长时间没到我们阳坪子了。是啊，两年多没来看你们。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腕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腕。
1: 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面油费送货到家。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 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护腕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原护腕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

0: 推通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买一。

0: 扭挫上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纳痛摩纳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都好吧？我们都很好。今年的收成还不错，粮食长得好，牛羊都很肥。不过，就是被红魔军弄得人心惶惶。
1: 怎么，你们那么惧怕红魔军吗？
0: 不，主要是外面传的比较凶。苏宁还说，要是让红魔军从我们阳坪子经过的话，会受到我们祖先的惩罚，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警惕。
1: 哦，其实啊，我前两天刚刚跟泸沽镇的红军打过交道，他们呢想从我寨子里买一些粮食。你卖给他们了？我开始当然没有那么痛快的卖给他了，因为我也听说他们很多事情。于是啊，我就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我弟弟青果呀得了一场重病，这医生说叫疟疾。 说只有一种叫奎宁的药才能救他，于是我就跟他们的首领要奎宁。结果呢？结果他真的把奎宁给我找到了。但是呢，按照约定时间，他们来晚了。你猜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他居然冒着大雨在我家院子里等了一个多时辰。我是真的被感动了。 于是就开门请他们进来。秦果呢，吃了奎宁之后，这两天可以下地走路了。你说，他们这样的人根本不像那些人说的是魔鬼啊！我怎么可能不开仓给他们粮食呢？嗯，他们会不会是为了需要这些粮食才故意装作这个样子的？嗯，不像，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 有一种真诚的东西，这一点，邓家官府里的人是没有的。说到这个邓家兵啊，国民政府的邓政委官也逼得我很紧，说要跟我们结盟成为兄弟，一起抵抗红魔军。这事情你怎么看？
2: 这事情我也听说了，但是我见过红军。 所以，我想见一面。

0: 多想想，红军根本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倒是邓秀婷的手腕咱们可都见识过。
1: 老板，有两个烧饼。
2: 嘿嘿嘿，来了来了。几个呀？
1: 啊，就两个。
2: 哎，好好好，好走啊。哎，老乡，你要买烧饼啊？
3: 你姓胡吧？啊，外号烧饼老胡，
2: 正是我。
3: 哎，对了，我是从杨亭子来的，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
2: 杨亭子一寨的吧？我熟悉，乌合曲嘎是我的好朋友。
3: 哎，我跟你说啊，乌合曲嘎已经死了，前天发现他被人杀害在牛角坡。
2: 到底什么人呢？这么狠呢？
3: 哎，老胡啊，我是小叶丹头人家的管家沙马尔各，我这次下山来就是奉了头人的指令调查乌合曲嘎死因的。
2: 真是想不到，哎，真是想不到啊。
3: 老胡啊，据乌合曲嘎干亲杨达志说，你跟乌合曲嘎在市场里是好朋友啊，是吧？
2: 是啊，他到市场都到我这儿来，因为他喜欢吃我的烧饼，有时候我还跟他喝两杯呢。
3: 哦，哎，那么这次他到冕宁城来，除了做生意，他还去哪里了呢？
2: 他没去哪儿啊，一直在市场上卖货呀。
3: 哎，老胡啊，你好好想想，想想啊。
2: 哎呀，他当时去，好像找个什么人，
3: 嗯，
2: 好像是要债。
3: 要债？跟谁要债啊？
2: 好像是去找冕宁遗物指挥部要债。
3: 遗物指挥部？那不是邓家军的地盘吗？
2: 啊，对，就是到邓家军地盘上要债。
3: 哎呀，他不会是去向邓秀婷要债吧？
4: 他把我骗得好惨呐、啊！
3: 你说什么？
4: 假的，都是假的。我说木嘎石嘎是黑钱，那是假的，是邓秀婷要我这么说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5: 将军，你看谁来了？
6: 队长。将军恢复的怎么样？
7: 好多了，今天我都可以下地走路了。
6: 太好了。
8: 他吹牛，昨天还站不稳呢，一下子就摔到地上了。
6: 那坐着吧。
5: 坐坐吧。
6: 哎，这养伤啊不能急，得一点一点来。
7: 队长，
6: 嗯，
7: 我看战友们在外边忙前忙后的，我只能躺在这儿，什么事也做不了，我吃不下去饭，也睡不着觉。
6: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这儿养伤，到时候仗由你打的，任务也由你的。
8: 就是这儿条件太差。
7: 条件不差，队长，这几天多亏有侍卫和木嘎大哥照顾我。
6: 啊，谢谢你们二位啊。
5: 应该的，
8: 大家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我可是要求加入红军队伍了呢。
6: 这你放心，等咱们完成任务我马上帮你申请。木嘎大哥，
5: 哎，
6: 一会儿你有空麻烦你去一趟十字街的裁缝铺，我们有一个地下党同志搞到了一套被褥，拿过来给天军铺上，能舒服点。
5: 哎，
9: 小叶丹头人，
10: 邓指挥官到杨亭子来，怎么也不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去迎接你。
9: 你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吧，我们都是兄弟，说来不就来了吗？
10: 这边请。

0: 小叶弹头人，看看吧。作为兄弟的见面礼，20支德国造步枪，1000发子弹，收下吧。我说邓指挥官，嗯，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突然带军火来了？这样子也太客气了吧。小叶弹头人，说句实话，关于结盟的事儿，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这件事真的不能再拖下去。
1: 红魔军已经到了泸沽镇，他们现在又在冕宁城大肆的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打进来。我看了一下，明天是个好日子，无论是从彝人里还是汉人里都是吉祥日。我们能不能就在明天，就在以海边举行一个仪式，歃血为盟？啊，对了，我上次对曲木苏尼提出的条件。
0: 不知道他跟你转告了没有啊？当然，原话转告过了邓指挥官，就是想要与色颇结盟的话，先要放掉伊卡中的人质。不知你同意吗？我说色颇，你也应该知道，坐班轮值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这是政府的规定。你要让我违抗政府，我恐怕没这个胆儿。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我们歃血为盟成功，共同赶走红魔军，我可以把尼珀从伊卡里边送出来，永远不用再回去。你能保证？我当然保证。
2: 那小叶丹头人，咱就这么说定了。彝人还是一诺千金呢。咱们明天就在彝海边举行这个仪式，歃血为盟，成为兄弟。
3: 哎，我这有一点大米，还有荞麦面。晚上你想吃点什么？吃什么都行。这几天你照顾我，辛苦了。
4: 没事儿，只要你身体赶快好起来，我辛苦点不算什么。你怎么了？去。谁？出来。
5: 是我，老铁。
3: 老铁？
5: 都过上日子了，啊？
4: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里是冕宁城，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5: 守卫，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让老铁坐下。老铁，咱俩好久没见了，好好聊聊。我不想跟你聊，我是来带侍卫回家的。
3: 我没有要跟你回家呀。
4: 我已经跟我阿嬷说了，她呢同意你嫁给我，所以咱们今天就回阳平子，马上就走。
3: 你放开！那我只能强行带你走了。你敢！
1: 守卫，我觉得你俩应该好好聊聊，我出去回避一下。
3: 你别动，我跟拉铁出去谈。
1: 你说吧，没什么好说的。你答应嫁给我了，你就是我们家的媳妇，我要带你回去。我不要你再给他们当向导。那不行，天君救过我的命，彝人讲究知恩图报，你也答应过我要帮助红军，现在怎么出尔反尔了？
4: 我要带你回去见我的阿嬷啊。
1: 你的阿嬷可以晚点再见，我现在有任务，必须要完成。你有什么任务？
4: 你又不是红军。
1: 我已经向陈瑞南队长申请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陈队长也已经答应了。我现在是红军战士，我是有组织的人。
4: 你胡说八道，马上给我走！
1: 你休想把我带走！
4: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小子？啊？
1: 那又怎么样？
4: 彝人和汉人的不。

0: 能通婚的吗？您这是要坏了祖宗的规矩啊！
1: 我从小就被祖宗的规矩管着，对头人要听话，对黑衣要尊敬。我是个女人，我向往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要追求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解放。红军是帮助普天下的受苦人，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就是要跟着他们一起走。我的命是红军救的，要不然我早就死在深山里了。为了报答红军，报答天俊，我也一定要跟着他们走下去。
2: 我再问你一次，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
2: 好。
1: 走！放开我！放开我！
2: 把人给我放下！我叫你把人放下！
3: 我不放，
2: 再不放我就开枪了！

0: 老板，老板，
1: 你好，
0: 你好，老板，
1: 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来取个东西。
1: 取什么东西啊？
0: 有个姓陈的先生让我来取一套被褥。
1: 啊，陈先生的朋友。
0: 哎，
1: 您稍等啊。
0: 哎，
1: 老三，
2: 哎，
1: 把陈先生那套被褥拿出来。
2: 好嘞，
1: 您稍等啊。
2: 哎，先生，你的被褥。啊，
0: 好，谢谢，谢谢老板。
1: 不客气，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后会有期。
0: 哎，好，
2: 慢走。
0: 再见。再见。
1: 今天我盯着他，看看他去哪儿，跟谁见面。
2: 是。

0: 穆改大哥回来了。啊，
1: 侍卫，听君，我刚才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怎么了？
0: 我去裁缝部举被褥，也找到了那个姓周的。这不是挺正常的吗？那个姓周的，就是地下党的同志。哎呀，奇怪就奇怪在这儿，那个人我见过。
1: 你在哪儿见过？
0: 在监狱。
1: 啊？他还蹲过监狱吗？
0: 不是，他是典狱长的好朋友。
2: 大哥，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你没有认错人？
0: 千真万确，他绝对是典狱长的好朋友。他上次打我那下，让我疼了好几天，而且他不姓周，他姓邓。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这兵荒马乱的，你说，哎，你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个笨蛋，给我滚！等等，
2: 下次注意点。 把这扔了，滚！大哥，你提供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这个姓邓的怎么会出现在地下党的交通站里？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0: 事啊。
1: 哎呀，那得赶快通知陈队长。
2: 是，我们现在就去找陈队长。
1: 别动，你不能动，我跟木杆大哥一块去，你告诉我们怎么走。
2: 好，出了西城门往山坡上走就可以看见。
3: 大哥，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们有急事找队长。
3: 队长啊，过来。啊，坐。队长，队长，队长，
4: 你们怎么跑来了？
1: 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你汇报。
4: 你说。
1: 刚才木嘎去了裁缝店，拿到了被褥。
4: 然后呢？
1: 关键是，拿被褥的那个人，木嘎大哥曾经见过他。嗯，
4: 那是咱们缅宁临时工委的同志。木嘎大哥在哪见过？
5: 那个，我在监狱里见过他。
4: 哎，慢点说，慢点说。
5: 他是典狱长的好朋友。
4: 确定吗？
5: 确定。我几次见他去监狱，都是典狱长陪着他吃吃喝喝，而且我还见他提审过几次犯人。我肯定他就是邓秀婷的人。
4: 黑牙子，
5: 到，
4: 把马牵过来，我要去泸沽镇。那小子下午约见了刘司令员。
5: 啊，是。
6: 站住，陈队长，
4: 我找司令员要急事儿。
6: 司令员正在接待客人，没时间见您。
4: 我的事儿就是关于那客人的事儿，他身份有问题，要是司令员安全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吗？
6: 好，那我去叫洪参谋，
4: 快去吧。
3: 队长，这怎么还不让进呢？
4: 哎呀，先别着急。
3: 不是那小子现在要对司令员动手，那可怎么办呀？
4: 哎，洪参谋，
7: 哎，你们俩急三火四的跑过来什么事儿啊？
4: 昨天缅宁工委的那个周怀玉是不是在里面跟司令员谈话呢？
7: 对啊，
4: 赶紧让我进去，我找他有急事儿。哎呀，洪参谋，哎呀，这个周怀玉，监狱里工作的老乡把他给认出来了，他是邓秀婷的人，经常去监狱里审犯人。
7: 哎，你先别着急啊，
4: 我能不着急吗？万一他身上带武器，对司令员动手怎么办？赶紧让我进去吧。
7: 哎呀，司令员早就看出这小子是假的。
4: 司令员怎么看出来的？
7: 司令员是什么人呢？啊，火眼金睛，这小子昨天一来。司令员都没告诉他真名，就告诉他上学的时候用的名字是刘明昭，这就是心里不踏实，给他摆了个迷魂阵。今天一来啊，这小子三言两语就露出马脚了。司令员马上断定，这小子肯定是冒充缅宁地下党的特务。
4: 那还跟他谈什么呀？赶紧把他抓了呀！
7: 幼稚了吧？这么好的机会，司令员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呢？司令员决定将计就计。哎，你一会儿还得跟我打配合呢。
4: 打配合？啊，怎么打配合？
7: 走，啊！
8: 周同志，辛苦了。
3: 为了革命，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8: 刚才听了你的汇报，我们对缅宁地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下一步部队在缅宁地区开展工作，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头开得非常好。
3: 首长，您夸奖了。我能问一下，咱们部队在缅宁地区到底是什么任务吗？
9: 我们部队在缅宁地区的任务啊，那可是高度机密。啊，
3: 这个我知道，部队的任务嘛，都是高度机密的。可是你也知道，如果不知道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工作。
9: 说的也是，
8: 都是自己人，我们就不躲躲闪闪了。部队下一步的打算是留在缅宁地区

0: 和敌人打游击。
1: 打游击？
0: 是的，通过游击战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缅甸地区要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坚持长期斗争。
2: 哼，我明白了。
0: 你真明白了？
2: 是，您这么详细的介绍我都明白了。
0: 等一下呢，我们两个还有个会，你来一次不容易，这样吧，我让洪参谋跟你把部队下一步开展工作的打算再做个详细的介绍。
2: 那太好了。
0: 啊，洪参谋
3: 到。
4: 司令员。
0: 哦，陈连长也在。
3: 是。
0: 啊，正好，等一下你们把部队下一步在缅宁地区的工作打算跟周同志做个简单的介绍。
3: 是。
4: 是。
0: 啊，好。
2: 哎，您忙
0: 啊。
2: 哎，您忙。
3: 好。
5: 周同志，
2: 哎，又见面了。
5: 又见面了。快快请坐。坐坐坐。
2: 洪参谋。
4: 周同志，
2: 哎，
4: 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打游击。
2: 对，刚才首长已经详细的跟我介绍过了。
4: 啊，具体的情况呢让陈队长跟你讲一讲。
5: 啊，好。
2: 哎，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怕我记不住，我带了个本儿，我把它记下来。
4: 啊，
2: 好，你说。
5: 我们准备在缅宁县分成八个大块。
4: 哎，不是，不是九大块吗？
5: 不，这八大块还要分成16个小块。
4: 哦，
5: 成立18个大队。这18个大队。
6: 陈瑞南按照刘伯承司令员的提前部署，与假扮成地下党联络员的邓子文进行巧妙的周旋，把红军要在缅宁城留下来打游击的消息透露给了邓子文。而邓子文如获至宝，贪婪地将陈瑞南告诉他的假情报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与此同时，在粤西城红五团的指挥部里，左权与刘亚楼正在紧张地制定着攻打九营盘的计划。针对九营盘易守难攻的地形地势，红五团决定派出精锐的尖刀连，从九营盘的背后登上悬崖峭壁，前后夹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军进行猛烈的攻击。

0: 尝尝我的心肠。
1: 好。
0: 泽辉啊，
1: 嗯，
0: 你我可是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啊。
1: 是啊是啊。哎呀，上次还是在我败给你那个侄子跑到渠县之前的事儿了啊。时光如梭呀，你我都老了。
0: 哪儿啊，我可听说你的九姨太为你生了个娃娃，而且是男娃。
1: 我跟你说呀，
0: 嗯，
1: 我那么多的姨太太，你说生个娃那不就像下个猪彩一样吗？没什么，家常便饭啊。
0: 这说明你子慧行啊你啊。
1: 哎呀，
0: 你虎虎生威呀你。
1: 过奖了。刘兄啊，
0: 哎，
1: 你今天

0: 找我来，不会是想和我说这件事吧？
1: 嘿嘿，聪明，聪明啊！这次要不是老蒋的这个许诺，我相信你也不会排两个旅过来，跟我在大书铺争十尺，对吗？
0: 哪个人愿意争十尺啊？都是被那老蒋逼得没办法。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老蒋总拿那第四路军总指挥这个紧箍咒来要挟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嗯，呵呵，这老蒋做的事情，他以为他自己最聪明，谁也看不懂，是吗？其实他那一套就是掩耳盗铃的把戏。
0: 哎，就是。
1: 他希望我们这个川军跟红军死拼，死拼之后呢，再让我们川军自己死拼，他好渔翁得利，是不是？是不是？
0: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啊！老蒋许诺给我川鄂边总司令，许诺给你川康省主席是吧？啊，还有那个刘湘四川省主席。你说这不都是就像扔给狗的一块骨头一样，全都是虚的。
1: 泽维啊，现在这个大渡河会战，看来是势在必行了。你也把你的两个旅摆过来了，我们这会儿可要同舟共济啊！只要把红军赶跑了，那后面的事情还不是你我兄弟说了算吗？啊！
0: 刘兄有何高见呢？兄弟我愿听其详。
1: 坚决不能让中央军留在四川。
0: 这生姜到底是老的辣呀，嗯，
1: 怎么样？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0: 行，咱们一言为定。
1: 什么事儿啊？
2: 报告，
1: 过来过来。
2: 军座，夜秋寒几点，共军大部队突袭邓湘营，现在已经占领了军营。
1: 不行，我得去见老蒋。来，给我换身衣服。
2: 坐着啊，
1: 好好招待一下啊。
0: 好。

0: 回座。嗯，文回到了。
1: 报告。嗯，回座。刚刚接到聂秋寒团来的急电，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偷袭了邓向营。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现在邓向营已经被共军占领。聂秋寒的一个加强连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2: 莫三，看来咱们昨天的担忧是多虑的。共军主力现在在粤西，这种打法都是刘伯承惯有的作风。毛泽东现在在泸沽镇，他在等待着刘伯承给他扫清道路，然后他一定会带着中央纵队跟进的。
0: 魏座，您分析得太精妙了。
2: 给我倒杯水来。
0: 来。
3: 魏座，那我们24军现在……
2: 记住，按兵不动。他们这一套都是共军的迷魂药，不要去相信他。只要坚信这一点，大渡河会战就一定会成功的。
1: 是，是。
4: 我给你们两个猜个谜语，啊，看你们谁能先猜得到。
5: 什么谜语啊？
4: 听好了。
5: 嗯。
4: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猜一猜是什么呀？
6: 我知道，丹燕。啊，
5: 不对，是水里的。
4: 哦，
5: 金鱼。
4: 啊，
6: 不对，什么金鱼？金鱼会叫吗？
5: 水蛇。哦，我知道了，青蛙，青蛙。

0: 对，青蛙，还是鳖鸭子聪明啊！鸭子，鸭子，又在跟先生捣乱了。走，进屋，跟爷爷干活去。嗯，快走。嗯，
1: 不要，我要和高高先生学顺口溜。
2: 听话，你出
3: 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4: 别三叔，你这小孙子好聪明啊！
2: 润之啊，
4: 哦，高总啊。
2: 干什么呢？
4: 我在和高高先生学顺口溜呢。
2: 顺口溜？哦，什么顺口溜啊？
5: 出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哈哈哈哈哈！
4: 这哪是顺口溜啊？这是高高先生年少的时候做的一首诗，他现在教给你了，要把它记住啊。
5: 嗯，
2: 要记住啊。
5: 嗯，
2: 好了，去找爷爷吧。
5: 嗯，
4: 高高先生还有事。哎。
2: 给老总倒碗水。
5: 是，走，
4: 这个娃娃好聪明啊，
2: 聪明，聪明得很呐。嗯，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4: 按我们的计划，左权刘亚楼他们打了邓向营，并且把聂秋寒那个加强连全部歼灭了。
2: 啊，
4: 红旗已经插在了邓向营。
2: 好，好啊，
4: 他们打得越狠，蒋介石就越会以为我们主力前进的方向就是越西大道。
2: 嗯。
4: 告诉左权刘亚楼，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哎，
2: 好啊！现在红军的布告已经在邓向营贴得满街都是了。
4: 啊，
2: 只是刘伯承和聂荣臻他们一天没有动静了。
4: 嗯，再等等吧，要有点耐心呐。
5: 孙龙源。
6: 大哥走了，
5: 哦，刚才吓死我了！我一直道这小子是特务，马上带黑鸭子去赶过来了，就怕他对您下手。
6: 在咱们的地盘上，他还没这个胆量。再说了，刘伯承又不是你捏的，不然这一身的武功岂不是白练了？啊，
5: 坐看看。
6: 哎，不过还好，这家伙一来，司令员就看出破绽了，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5: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坏事变好事吧。 让他把我们准备留下打游击的信息传回去，也算是送给老蒋一壶迷魂汤。先让他喝几天。
6: 司令员，真厉害！这不是我厉害，这是被逼无奈啊，同志哥。眼下，你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争取找到缅宁的地下党组织。只有找到了真正的党组织，我们才有可能和山上的彝人头人取得联系。
5: 嗯，
6: 昨天我们又派了一些人进山到山上去找彝人头人。
5: 结果都无功而返。看来，如果我们想要进山，缅宁和大桥镇是绕不过去的。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把工作展开。
6: 嗯，哎，天俊怎么样了？
5: 在美宁养着呢，伤好的很快。那个彝人姑娘阿姨石威照看着呢。对了，司令员，阿姨石威正式提出要参加咱们红军。好啊。
6: 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欢迎有更多的民族同志加入进来。
5: 嗯，
6: 我批准了。
5: 是。

0: 柴火用完了，我得去弄些回来。
1: 上哪儿弄啊？
0: 上声卡，漫山遍野的柴火，随取随用。哎，你乖乖躺着，等着我回来给你做饭吃。
1: 好，我不动，注意安全。

0: 是我，又是你，还没走啊？我带了酒，想跟你喝点。
1: 我伤还没好，喝不了酒。

0: 既然是朋友，我想托你给我办件事，跟阿姨稍微说一声，让她跟我回家。
1: 既然咱们是朋友，我就实话告诉你，我们红军尊重阿姨石薇的个人选择，她是要留还是要走，这些要由她自己做决定。
0: 不行，她是我的女人，她没权利自己决定，我替她决定。
1: 老铁，你们的民族习惯我们尊重，可是阿姨石薇加入了红军，我们就要按照红军的要求来要求阿姨石薇。在红军里，女战士也可以结婚，但是我们要尊重她自己的选择。

0: 你以为我走了？我早就看到你了，我哪儿都没去，就在门外面听你们说话呢。你赶紧收拾你的酒壶，跟我离开这儿。
1: 你是我的女人，我哪里也不去。
0: 这是红军小分队的地方，你走不走？快走！走就走，那么凶干嘛？哎，你的酒壶。 还有你，谁让你站起来的？给我躺下。
2: 好，我躺下。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

0: 一抹，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应援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应援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我去看看。
1: 。
2: 主席，外面来了好多人，说是要见您，您可千万别出去。
0: 要见我？什么人呢？别三叔啊！
3: 哦，毛主席啊，你看看，我就说嘛，您在家。可是小陈同志啊，他非说您不在。
0: 在家，在家。
3: 是这样的，我们土观众的乡亲们呢，知道您住在我家里，都想来看看您，还想呢，让您给大家讲几句话。不知道您愿不愿意？
0: 愿意，愿意啊！这正是宣传我们红军的好机会啊！啊，边三叔啊，请乡亲们都进来吧。
3: 乡亲们，乡亲们，都进来，进来！
0: 好，乡亲们，
3: 快点，快点！
4: 乡亲们，都进来！
0: 乡亲们，
3: 来来来，快快快快！
0: 好，欢迎欢迎
4: 欢迎啊！
3: 行，
0: 来来来，
3: 这些啊，都是我们庄上的乡亲。
0: 老人家，你还结实啊？
3: 他是老李，
0: 欢迎欢迎！
3: 哎，主席啊，
0: 欢迎啊！
3: 乡亲们啊，乡亲们，下边请毛主席啊给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
0: 乡亲们呢，我和边三叔啊

0: 是好朋友，我们住在他家里，多有叨扰啊！今天乡亲们让我讲几句话，好，我就讲几句话。我是湖南人，哎，我们的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呐，是你们的老乡啊！啊，俗话讲啊，老乡见老乡。
1: 两眼泪汪汪啊！啊！其实啊，我们湖南人跟四川人生活习惯都差不多，都爱吃辣椒。你们四川人呢是不怕辣，我们湖南人是辣不怕。
2: 其实啊，除了地域区别之外，我们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3: 一会儿就要到大桥镇了，嗯，那儿有边防军的哨卡。
4: 这，大家千万别慌啊！就说我们是到安顺厂那边收账的，要从特务经过。
3: 这么着，陈队长你是掌柜的，我是算账的师爷，天九和侍卫是跟班的，咱们都是冕宁通和祥绸布庄的。哎，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天军，这回可别说错了，放心吧，这回肯定不会出错。
4: 侍卫，没问题吧？
3: 放心吧，陈队长，我会少说话，不让他们注意的。
4: 好，那咱们快点吧。走。来，过来检查一下。哎，包里怎么样啊？走吧。哎，检查一下干什么呢？
6: 老左，我们是冕宁城通和祥绸布庄的，去安顺厂收账。
4: 行，那走吧。
6: 你们去几个人啊？
7: 我们一共四个人。
6: 我是掌柜的，这是账房先生，这俩是伙计。 收个账去这么多人干嘛？对吧？这不是路过宜区吗？人多有个照应。嗯。左深，
8: 是。
6: 你说话，说句话我听听。我让你说一句话。
8: 说话就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是男人，是个女人。
9: 老总，老总，来来来，老总，老总果然是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女的。
8: 是，她确实是个女的，
9: 罗武家之的女娃子。我们帮着给送过去的。
10: 这是一人。
9: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盐放多一点味道才够，油倒多一点炒菜才香，糖加多一点生活才甜。这是我们很多家庭几十年来的烹饪习惯。但您知道吗？中国人每天吃盐9.3克，是推荐量5克的近2倍；每天吃油43.2克，远超25到30克的推荐标准。而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正面临超重或肥胖的困扰。这些数字背后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质疏松、

龋齿一系列慢性病的悄然逼近。今天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尹医生走进演播厅，为健康做减法，给生命加分值。

0: 油是不是到了，觉得可惜会留下来下次再用呢？出门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会顺手买一杯奶茶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啊，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身体。国家卫健委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里面就有1个体重超标。而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这些病啊，很多都是吃出来的、懒出来的。所以啊，国家提出了一个叫做3减3减的行动，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肥胖与代谢病诊疗中心主任尹建辉医生来到演播室，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跟我们聊聊3减3减这件事儿。尹建辉教授是云南减重代谢外科的领军者，春城名医，他执掌区域技术中心与创新工作室，深耕肥胖、二型糖尿病外科治疗，构建全周期管理体系。从国家级指南到手术台，他带领团队完成数千例手术，以学术反哺临床，让前沿技术扎根云岭。减重一小步，健康一大步。尹建辉为每位患者重塑新生。
1: 尹医生您好。
2: 露露好，观众朋友好。
0: 尹医生，首先能不能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三减三减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怎么国家会用那么大的力气来推它呢？
2: 三减呢，实际上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健康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体重以及健康的骨骼，那这个就是3减3减。从2016年开始，目前我们的这个疾病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和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重油、重盐、重糖，已经造成了我们的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率增加，高糖的这个食物摄入，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肥胖的比例，那已经导致我们目前中国的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发病率已经是这个世界第一了。
0: 哇！
2: 从2016年开始，国家就相应的提出了这个三减三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
0: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三减它是手段，三减是我们的目标。
2: 目标，对。
0: 今天我们就一一来拆解，来给我们教一教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怎么样管理自己啊。
2: 好的。
0: 那从三减的第一减减盐开始说，我们人体每天正常应该是摄取多少克盐是最健康的？
2: WHO 呢，它建议呢，就是每天摄入的这个盐大概是5克，但是实际上5克，大家可以
0: 听起来太少了，
2: 看一下，5克呢，大概就是一个啤酒瓶盖。中国人平均的这个盐的摄入，每天每个人是9.3克，
0: 那差不多2倍了。
2: 对，已经超过了这个。那这个盐，多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这个口腔问题，会有影响。然后更重要的是对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包括这个高盐饮食呢，对缺钙也会有影响。
0: 像我们云南人还特别喜欢吃火腿呀、腊肉啊，这些都是高盐的啊。
2: 对，我们平时的这个到超市去买这个食品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多看一下。
0: 只要它写着含钠多少毫克，就要来兑换一下，
2: 那就相当于1克盐。
0: 这些都是盐的来源，而我们每天其实只能吃5克盐是最健康的。
2: 对，在生活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对这个盐是没有概念的。比方说这个味道怎么样，就是放了盐之后，然后就尝一下这个味道，不够就再加点。但是这个素，加到最后的这个数量，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要在生活当中呢，用这个量盐尺，有一个尺在量，
0: 对，
2: 可以适当的这减少它的摄入的这个盐的量，然后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小技巧，你比方说这个要一开始放盐，到后面这个盐的这个味道就淡了，最后是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把盐放进去，那也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咸度。
0: 油的话，我们每天可以摄取多少克是健康的？
2: 我们正常推荐的这个量呢，大概是25克到30克。
0: 那也是炒一道菜就没有了的油。
2: 一般中国人的这个使用量呢，大概是43克左右。也是这个超标了。
0: 而且特别很多外卖是用油泡着的。
2: 对。
0: 还有油炸的一些

0: 菜它也是含油量很高的。
1: 对，
0: 那油要是吃多了会怎么样？
1: 一个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能量的摄入，真正造成我们这个肥胖的叫糖油混合的，成为我们一个肥胖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你单纯的吃这个汉堡里边的面包，它不会胖。你单纯吃里边的这个牛肉，它也不会胖。但是你把这个牛肉和这个汉堡加在一起，它就是糖油混合的。
0: 它是最容易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堆积起来的，是吗？
1: 对对对。
2: 长期重油重盐、高糖饮食暗藏多重健康隐患，过量油脂会囤积内脏脂肪，升高血脂，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诱发脂肪肝、胆囊炎，提升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高盐饮食会升高血压，加重肾脏代谢负担，腐蚀胃黏膜，增加胃癌、骨质疏松发病概率。精制糖摄入过多会造成胰岛素抵抗，诱发二型糖尿病，同时加剧肥胖、血脂异常，加速皮肤老化。减油控糖、清淡饮食可有效减轻身体代谢压力，稳定三高指标，保护心肝肾胃肠，降低慢病风险，延缓机体衰老，筑牢身体健康防线。
0: 油的来源其实还挺多的，就是也挺难控的，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控制它呢？
1: 我觉得还是要改变这个平时烹饪的一些这个方法。原来喜欢吃油炸的，或者是一些这个炒菜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然后把它改成蒸的、煮的，或者是这个白灼，这样的一些方式都可以减少这个油的这个摄入。
0: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心脑血管疾病在前端就给控制住了。
1: 对对对，如果是运用得好的话，我们更看重的是油里边含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含量。好的油呢，它实际上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含量会更多一点，比方说这个像橄榄油，包括猪油，它实际上也是饱和脂肪酸会丰富。
0: 饱和脂肪酸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1: 它就不容易这个沉积到血管里边，然后造成这个高血脂啊，然后心血管的这些疾病。
0: 那油是不是应该换着用？这段时间用这个油，下一段时间用另一种油，会让身体更均衡？
1: 对，它实际上没有哪种油说是100%的好。但是呢，还有一个是用油的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高温油炸这些食物，它就会产生这些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炸了这个鱼，然后明天又拿来炒菜，这样的一些方式都是不健康的这个方式。
0: 二次使用的这个油里面是不是含有亚硝酸盐啊，各种东西？
1: 对，它有一些致癌物质。
0: 所以其实还是多吃一些蒸的、煮的，减少油炸的这种烹饪方式。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完油，来说说糖。我觉得糖更难控了。我们每个人每天应该摄入多少是健康的呢？
1: 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不超过50克。这里说的是这个大家接受的这个，比方说蔗糖啊、这个葡萄糖啊之类的这个甜的这些糖，实际上糖呢也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所以我们每天摄入的就不只是糖了。如果从碳水化合物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吃的这个米饭啊、面条啊、
0: 米线呀、
1: 米线啊，然后包括土豆啊、芋头啊，这样的一些都是碳水化合物。
0: 那这个总量每天是？
1: 对，
0: 50克吗？
1: 如果是加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这个碳水的这个摄入呢，不要超过200克。
0: 哦，那其实米饭也就只能吃2两，就已经是200克了。
1: 这个呢是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健康，或者是有一定减重的这个作用。
0: 所以戒糖是要从所有碳水来进行总量控制的。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一瓶饮料就超标了。
1: 对，因为饮料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儿童青少年肥胖最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我还专门带了一个这个常用的这些饮料的这个含糖量，非常直观的就用糖来代表。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对，经常喝的就一瓶可乐，500毫升，它里边含糖呢就是已经是53克了。
0: 这还是小瓶装的。
1: 对啊，就是含量已经非常高了。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小朋友都喜欢喝的一个含乳的饮料，你看它这个52.4克，和这个可乐是一模一样。
0: 那已经超标了。
1: 对，已经是这个严重的这个超标了。

0: 那我们看到右下角有两个不含糖的，这是
1: 这个是
0: 要么是矿泉水，
1: 对，
0: 要么是放了代糖的饮料，是吗？
1: 对，这个是完全没有热量的。
0: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选择代糖的这种就健康了呢？
1: 我们认为，如果是这个你选择目前选择代糖的，但是你仍然是会对甜的这个东西有渴望。哦，那可能换一个这个场景，你又会恢复到这个比方说高糖的这些饮食。
0: 其实健康的方法是要减低对糖的欲望。
1: 对对对，
0: 尹医生，这个代糖或者添加糖和我们吃的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牛奶里面的乳糖有区别吗？
1: 它这个代糖呢，它实际上是有了这个甜的这个味道，让你这个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热量。
0: 那像天然的水果里面的果糖、牛奶里面的乳糖和我们添加进去的那些糖浆、糖精，它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吗？
1: 比方说吃水果，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行为。
0: 对。
1: 但是实际上，果糖呢，它和这个葡萄糖的这个代谢是不一样的。摄入葡萄糖之后呢，它是进入到血液循环里边，然后可以营养到我们的神经系统。那我们摄入的这个果糖以后呢，进入到这个消化系统之后，是直接进入到这个肝脏，但是转化之后呢，它就成为我们的这个甘油三酯，就是成为我们的血脂。所以现在的水果的这个甜度，大家都发现了，和原来十多二十年前，然后我们的这个水果的甜度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水果的甜度呢，大概是5%到8%。现在的水果的这个甜度已经到20%几，所以我说的一个问题是，云南人的这个肥胖就和我们的这个水果自由是关联的，可以画等号的。哦，所以要限制你的这个水果的这个摄入，这个也是减糖当中的一个环节。
0: 那它是不是又比那些糖浆糖精要好一些呢？
1: 肯定，因为我们这个用人工提炼的这些蔗糖啊、糖精啊这类的，这个呢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危害。
0: 会怎么样？吃多了？
1: 它就是增加你的这个能量摄入啊，每一克，这个糖，它带来的这个热量大概是4000卡。比方说我们这个碳水，就是米饭。它就是一克，它可能里边还有一些这个纤维素啊这些东西在里边。所以这样的这个含量带来的这个影响会更明显。
0: 这科学上有没有一种说法啊？就是我听到说米饭吃多了，糖吃多了，人会变傻，它还会影响大脑吗？
1: 糖摄入过多以后呢，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实际上是有好的这个作用。比方说我们说的这个摄入碳水之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会产生这个多巴胺，会产生这个愉快的这个感觉，带来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比方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然后对我们的肥胖造成影响，然后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在后面等着。
0: 所以还是一个总量的问题啊，量控制住了，它是可以有益于我们的身心的。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有减重需求的，或者是有一些健康要求的这些朋友来说，就是我们对糖的这个摄入，就是一天就是不要超过30克。碳水的这个摄入呢，我们叫低碳水饮食呢，就是一天不超过100克。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土豆、玉米是优质碳水，比米饭对身体更好，这个说法正确吗？
1: 确实，它的比方说这个升糖指数会稍微低一点，这个糙米啊之类的，但是呢就是它仍然是碳水，如果是你量多了以后呢，仍然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肥胖。
0: 我们特别是云南人啊，早上一碗过桥米线，
1: 对，
0: 一不小心就3两米线就进去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零食还喜欢吃炸洋芋，其实就是炸土豆啊，
1: 对对对，
0: 那一来也是2两左右的量，其实这些都是碳水，然后吃进去都是转化为糖的。
1: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饮食的一个大的这个原则，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上班，然后都是点外卖，怎么相对来说健康的吃一天的这个饮食， 那我们建议呢是早上牛奶鸡蛋，如果还有条件呢，就是加一点这个玉米，然后吃两个这个小番茄，这个是非常理想的这个早餐了，
0: 营养均衡。
1: 对，然后中午呢就吃肉吃菜，然后到了晚上，这个时候又是吃菜吃肉，就是以蔬菜为主，然后加上几片肉，然后就不要吃碳水了。
2: 在很多职场人的日常生活中，早上匆忙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外卖凑合，下午奶茶零食不断，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就想躺着。久坐、高热量外卖、含糖饮料，这是职场肥胖的三大元凶。2025世界肥胖地图显示，我国成年人41%体重超标，而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比全身胖更危险，直接关联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0: 减盐、减油、减糖聊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说说我们的目标三件啊。首先是健康口腔，口腔问题在中国严重吗？
1: 在中国的这个口腔问题呢是非常严重，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怎么刷牙，然后这个包括吃的东西呢又不是太健康，很多这个油炸的、硬的，然后高糖的这些食物、高盐的这些食物摄入之后呢，对我们的口腔黏膜、龋齿都是有影响的。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全面的来管理好自己的口腔健康呢？
1: 养成良好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好的这个刷牙的方法呢，叫80刷牙法，也就是用45度的这个角度，然后是很小的这个幅度，然后进行这个刷牙，然后维持2分钟左右，还要做这个口腔的这个检测，然后每半年最好是洗一次牙，然后做全面的这个口腔健康的这个检查，在两餐之间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清洁牙齿的动作。
0: 嗯，要少吃一些腐蚀牙齿的食物，
1: 对的，特别是碳酸饮料。
0: 碳酸饮料是伤害我们的
1: 这个牙釉质。
0: 牙釉质啊。说完健康口腔，接下来就是健康体重了。健康体重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我们刚刚说的盐、油、糖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那还有其他呢？我们展开聊聊。
1: 健康体重呢，常用的呢就是 BMI 指数，比方说一个60公斤的体重，1.6米的这个身高，那我们就是60除以这个1.6，再除以一次1.6。得出来的这个数值呢，就是我们 BMI 指数。
0: 这个指数在多少值是正常的，多少值是肥胖的？
1: 在中国呢，是24以下都叫正常。那24到28，它叫这个超重。那超过28呢，就是肥胖。
0: 那进入超重的这个状况，就要需要干预了啊。
1: 对，因为我们说的健康体重呢，往往指的是BMI 指数在24以下的。
0: 那我们中国现在健康的人群占到多大比例啊？
1: 中国的这个肥胖率呢，成人肥胖率已经达到16.4%，然后超重率呢，34点几，总的加起来已经超过51%。从肥胖人口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0: 所以为什么把体重管理年提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
1: 对，
0: 因为体重可能意味着很多疾病的隐患。
1: 对，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然后这个生活条件改善，一方面是体会到了经济发展之后的一些红利，生活更方便了，然后这个各方面的情况会更好了。但是从健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呢，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疾病谱。从上世纪这个80年代以前，你看我们的心内科，它主要是针对的就是一些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样的治疗。但是现在这个每个医院的这个心内科都是人满为患，病人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小，这个都是和肥胖相关的。
0: 对，以前没怎么听说谁有糖尿病，现在身边动不动就有一位。
1: 对，所以现在这个肥胖人口如果是超过了这个一半，实际上我们的目前包括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的这个人口都是过亿了。
0: 菌群很影响我们的体重以及吸收代谢是吗？
1: 对于这个菌群移植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人体肠道的这个菌群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人的第二大脑，它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健康的方方面面。现在可以有效的治疗的疾病，老年痴呆、儿童自闭症、抑郁症、精神类的这个疾病，然后对于我们代谢性的疾病，比方说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它可以进行这个干预。对于肥胖的问题，同样也可以进行干预。对于一些重症，比方说这个出现了这个肠道紊乱，或者是肠道易激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都是可以很好的进行治疗。
0: 这个治疗方法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吗？
1: 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治疗方法了。
0: 所以其实只要充分的重视起自己的体重来，现在有非常多的方法来解决肥胖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再不行还可以切胃是吗？
1: 对，就是减重代谢外科的手术，切胃的手术。它是用这个手术的方式，但是微创，就是打2到3个孔。然后就在腹腔镜下做胃肠的手术。他手术呢，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大概有10种手术方式。
0: 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聊到了比较重度肥胖的解决方案了，那像轻度肥胖或者过重的这些人群，我们平时怎么样来控制好体重呢？
1: 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方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0: 也落实到每一天3减3减，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3减3减呢，我们可以从家庭做起。首先从厨房的掌勺者，要学会控盐勺、限油的这个壶，以及这个每日糖的这个摄入的这个量。到超市里边呢，要学会看
0: 成分表，
1: 它的这个钠的这个含量、糖的含量，以及这个热量的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家庭成员来说，要互相监督，因为大家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健康，
0: 不要互相成为绊脚石啊。
1: 对，然后这个家庭的饮食氛围或者是健康的这个氛围，其实是更关键的，因为这个事关了，特别是每个家庭的这个小孩子，以后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方式，都可以深深地吸引到他。对他的以后的这个成长是有帮助的。
0: 对，而且家庭成员可以一起坚持一个一秤一尺一日历这样的习惯是吗？
1: 对，还有一个定期监测，就是每周测一次体重，然后争取呢，就是每年做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3减3减呢，不是一阵风，它更重要的呢是一辈子的事。
0: 对，它关系到了我们的所有健康的方方面面啊，血脂、血糖、骨密度等等都要监测起来，随时出现问题呢，自律先行，把它控制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对，
0: 非常感谢尹医生今天那么丰富的分享啊。那么聊了那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啊，健康是做减法做出来的，减掉多余的盐，我们的血管就轻松一点，那减掉多余的油，血脂就平稳一点，减掉多余的糖呢，牙齿和腰围就会友好一点，口腔刷干净了，体重管理住了，骨骼护好了，这3件啊，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少放一勺盐，少倒一勺油，少加一勺糖，为健康做减法，给我们的生命加分值。那么再次感谢尹医生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厅，带来那么多丰富的干货啊。那么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云享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金秋九月，春城昆明。2026年9月1日，正值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一场以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为主题的健康盛典在地铁51路站正式拉开帷幕。这不仅是全省宣传月的启航仪式，更是一次将健康理念深植人心的生动实践。
3: 全民健康宣传月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我们全民的健康这个素养和相关的健康知识。
2: 活动现场传统与趣味交织，投壶、踢毽子、套圈等怀旧运动项目吸引大量市民的踊跃参与，知识竞答与运动挑战巧妙融合，让3减3减健康知识在欢声笑语中入脑入心。 一侧的 BMI 自助测量点前，专业人员

0: 员因人而异，提供膳食、运动、心理等全方位指导，让体重管理的科学工具和实操方法变得触手可及。与此同时，一列满载健康知识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主题列车当日同步发车，车厢内减盐、减油、减糖等科普专区，工作人员化身健康讲师，穿行于乘客之间，细致讲解三减三件要点，让流动的地铁成为传播健康理念的移动课堂。从被动治疗到主动管理，这场活动不仅是一次集中宣传，更是一次观念革新。它用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方式，引导公众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提升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健康云南正随着这趟列车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1: 各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你心中的那片海究竟是什么样？是穿越一万八千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激情澎湃，是横跨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蓝色梦想，以地理的名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以四季为划分，带你领略沿岸城市新面貌。南起北仑河口，用苍穹之眼细数海岸线腾飞篇章；北至鸭绿江口，用动人影像记录新时代壮阔画卷。从天际俯瞰蔚蓝，航拍海岸线第一季，现在从南海出发。汕头，中国陆地海岸线和北回归线唯一相交的城市，

拥有10000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海岸线和岛岸线长达289公里。汕头，一座包揽全球玩具1/3产能，每天生产600多万件玩具的城市，正在奋力擘画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图景。汕头，潮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各地潮汕人的精神家园。对潮汕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期，让我们从空中俯瞰汕头。

货场里的忙碌不分昼夜，凌晨时分的粤海货运中心车水马龙，一字排开的大货车旁，装卸工人正紧张地码放货物，成箱的玩具等待着发往全国各地。

汕头的澄海区有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的美誉，全国平均每10件玩具中就有5件以上出自这里。

繁忙的货车把这个面积不到400平方公里的地方与不同地域喜爱玩具的人一一链接了起来。别看是不起眼的小玩具，澄海区2023年玩具生产总值已经突破500亿元，成为了汕头打造创意产业集群的强劲引擎。

如果有机会走进这里的生产车间，会发现玩具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堪比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干净整洁的厂房，整齐划一的设备，运转自如的机器和几乎不可见的工作人员。从车间里照明全开，看见的都是工人，到现在可以实现关灯生产，机器照样能运转自如。黑灯工厂已经成为智慧工厂的代名词。应用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的玩具生产业，正是中国制造从拼成本、拼价格、拼劳动力到拼科技、拼人才、拼创新的一个缩影，更是发展新智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航海，不仅仅在玩具智能制造产业引领潮头，它还拥有历史上著名的粤东第一大港樟林古港。樟林港处于江海交汇处，既与韩江中上游密如蛛网的淡水河道相连，又能通向汪洋大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潮汕以至粤东和闽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出海港口，繁荣兴盛达百年以上。

安静停靠在码头的红头船，是古港繁华历史的最佳注脚。这种清朝时期在汕头从事远洋贸易的商船，从樟林起航，走向世界。一批又一批越冬的先民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经商谋生，推动了潮汕地区与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樟林古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沟通东西方商贸与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穿梭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红头船，既有苦涩的回味，又是对美好的向往，既是万千赤子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象征，更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纽带。

妈屿岛位于汕头市中心城区，是内海湾上的一个小岛。汕头海湾大桥经岛而过。

依海而生的渔民，或是出海谋生的人们，多信奉妈祖，出海前都在这里拜别祭祀，祈求平安。妈祖宫成为了周边群众和海外华侨敬奉妈祖的重要场所。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华人的迁徙，信奉妈祖的习俗被传播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一直传承至今。妈祖无私奉献、救急扶危、行善济世的精神，让潮汕人民格外崇敬。海内外潮汕人更把信仰妈祖当成了寻根问祖、眷恋家园的情感连接与文化认同。妈祖宫的屋顶装饰运用的是潮汕特有的民间工艺嵌瓷。嵌瓷是潮汕地区民间艺术的结晶，也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丰古庙前的嵌瓷九龙壁，朝味十足。十八米长的照壁上，九条龙由九种颜色构成，远观龙腾飞跃，光彩夺目，近看则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兼具曲线美和律动感，是当之无愧的嵌瓷艺术精品。嵌瓷又被称为屋顶的艺术，在汕头还有一处庞大的建筑群，将这种嵌瓷工艺发挥到了极致，它就是海门祠堂群。

嵌瓷造型生动细腻，釉彩富丽多姿。尤其质地坚实，久经风雨烈日而不褪色。对于潮汕地区雨水多、气温高，且又常有台风侵袭的气候，具有其他装饰工艺所无法代替的优势，不愧为永远亮丽的造型艺术。屋脊之上，檐角之下，照壁之中，或是从历史和民间故事里走出来的人物，或是代表着吉祥如意、美好祝愿的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一片片精美瓷片的堆叠，形成了精致细腻又富于立体感的万千造型，巧妙地将潮汕人绵绵的乡愁镶嵌在宗祠的一砖一瓦当中，让这里成为了海内外潮汕人的心灵圣地，延续着潮汕人源远流长的宗祠文化。

承载潮汕人乡土记忆的不仅有宗祠，还有小公园开埠区，这里也是凝聚海内外潮汕人的精神文化家园。虽然名叫小公园，但它其实不是公园，也并不小。这是一片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的城市街区，保留着上世纪30年代汕头的城市风貌，见证和承载了汕头百年商埠的历史，是汕头老城的核心地标和文化标志。小公园以中山纪念亭为原点，沿着一道道骑楼老街为脉络，呈环形放射状铺陈，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这些骑楼大都是早年下南洋的华侨返乡投资建设的，一条条老街是他们走向世界的起点，又因由他们的归来带回了四面八方的异国文化。中外文化的碰撞，让汕头成为了一座开放、多元与包容的城市。在这聚集了旧时官府署衙、洋行领事馆、公寓私邸、影院酒楼等历史建筑的地方，找一份穿越时光的感觉。挤过人头攒动的汕头旅社，这是最有人气的网红打卡地。街头巷尾的艺人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驻足观看，每一个经过美食街的食客都不曾放过潮汕美食。城市的记忆随着骑楼流淌，仿佛能触摸到潮汕人剪不断的乡愁，又焕发出与时俱进的光彩。

汕头是浪漫的，一定要来人民广场轮渡码头，坐轮渡，吹海风，欣赏落日余晖，感受一把专属于海滨城市的浪漫。码头虽然不太起眼，但是2块钱船票就可以观海上日落的羊毛，怎能不来薅一薅？

傍晚时分，晴空万里，海天一色。夕阳把渡船镀上了一层金色，连着海面流光溢彩，似是在油画中航行。确实，大桥在夕阳下美轮美奂，向着两岸无限伸展，衬托着无垠的天，梦幻的海，又似那漫无边际的思绪飞舞。当船上的人们沉浸在这无边的美景当中时，他们也成为了这道美景的一部分。汕头是懂浪漫的，春天来汕头看风筝海是汕头盛情的邀约。汕头的东海岸拥有超长的海岸线，极目远眺，海和天一片湛蓝，要如何分清是海还是天？一阵春风吹过，把汕头的天空变成了一个奇妙的海洋世界，无数的风筝划过天空，成了海天之间最吸睛的焦点。海豚在云端嬉戏，章鱼在碧波中舒展，鲸鱼在天际遨游，给予人们无限惊喜，成为了这座城市最生动的表情。而这一刻的浪漫，就是与风筝一起去追逐风与云，去追逐天与海，去追逐那些未知而又美好的际遇。

汕头又是会创造浪漫的。天空中的风筝海映照着海面上的彩虹海，即使是普普通通的牡蛎养殖，也被汕头人赋予了丰富的色彩。南澳岛周边蔚蓝的海面上，色彩斑斓的环保浮筒方阵宛若彩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格外壮观。渔船穿梭其间，构成一幅美丽缤纷的海上牧场图。

井下面养殖着一串串的牡蛎。渔民们利用这片海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养殖业。品质上乘的南澳牡蛎，除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出口到了世界各地。浪漫在这里不仅仅是美的感受，也化作了渔民的收入来源。南澳岛历来是中国东南沿海通商的必经停泊点和中转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2015年通车的南澳大桥，作为广东省第一座跨海大桥，将汕头和南澳岛连接在了一起。两地间的往来彻底告别了依靠一叶扁舟看天渡海的历史。南澳大桥身姿纤长而优雅，蜿蜒于海面，开车跨海仅需10分钟车程。经过11公里的南澳大桥，来到南澳岛上，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长山尾灯塔，红色的塔身异常醒目，颜值爆表。这一抹艳红恰似碧海蓝天之间的一颗朱砂痣，你见过便从此有了牵挂，如同海上航行的船员对它的依恋与挂怀。

殊的地理标志点，北回归线与我国大陆东岸的交点。自然之门北回归线标志塔便坐落于此，这是唯一一座位于海岛上的北回归线标志塔。每年夏至正午，当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时，日影会穿过圆球中心的圆管，投射到地台中央。此时北半球的白昼拉长到了极致，万物也在这一天达到生命的鼎盛。汕头有许多像自然之门这样设计新颖的建筑，无不体现出汕头开放、创新又包容的城市思想。而汕头大学内的诸多建筑，则是这种城市思想的集大成者。汕头大学医学院主楼，从大楼的正截面看，像是戴在希腊诸神头上的花环。每当下午，阳光从楼的背面透过花环向四周放射，金光闪亮，白色的花环变成暖金色，如同生命的图谱，熠熠生辉。汕头大学图书馆汲取中国传统线装书盒的灵感，有着亚洲最美大学图书馆的美誉。现代主义的建筑手法赋予了它流畅的线条和开阔的视野，更通过建筑的横向展开和空间的穿透力，展现出现代感与文化底蕴的完美结合。真理钟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在新生入学和毕业生离校时敲响，深沉而悠扬，警醒着每一位来到这里和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不忘真理，铭记有志、有时、有恒、有为的校训。夜幕降临，时代广场化身为光影的画布。一场由周边20多栋大楼天际线照明共同编织的光影盛宴在此上演。夺目的灯光是装点时代广场的夜之诗，灵动的光束则如同时代激荡的节奏，在建筑的表面跳跃。这是汕头夜空中的诗意华章，以光为笔，以夜为幕，勾勒出城市梦想的轮廓，描绘着汕头的无限可能。汕头正带着无比的自信与雄心，向着全球化的海域破浪前行。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9月2号到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创业，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在15新征程上不断开创昭通发展新局面。
1: 坐落在朝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昭通骑兵光伏科技公司拥有全省首条光伏玻璃生产线，利用云南丰富的石英砂等资源生产光伏玻璃。王宁深入生产线了解工艺流程，走进展厅查看浮法玻璃、节能建筑玻璃、光伏玻璃、药用玻璃等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物流成本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好行业龙头作用，坚定发展信心，用好云南资源优势，着眼长远，夯基蓄势，聚焦市场研发，生产更多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玻璃产品。要求当地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主动作为，积极对接，加快零化工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入一线走访了解企业生产状况、困难诉求，跟踪服务强化保障，定下的项目一鼓作气抓下去，把铝、硅、磷等资源型产业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推动园区经济发展再快一些，效益再好一些，为工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水。金秋时节，朝阳区万物生苹果庄园硕果盈枝，滇红翠、红露等品种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王宁来到这里，与庄园负责人、种植大户、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优质品种选育、推广、果园改造等情况，随即调研路边苹果销售摊位，了解市场价格，强调要切实做好农业技术服务，整合涉农资金，提高使用效率，支持推广两种良技良法，加快老旧果园改造、品种改良，在田间地头教会果农新技术，扩大早熟、中熟品种种植，以高品质赢得大市场，推动苹果由一堆一堆卖向一盒一盒、一个一个卖转变，走出高端化、品牌化、设施化的昭通苹果产业发展路子。要发展采摘、观光、研学等多业态，强化联农带农，多渠道、多场景，增加农民收入，让老百姓的生活像苹果一样又红又甜。鲁甸县龙头山镇万亩花椒基地漫山

0: 铺率，从2014年的2万余亩发展到如今的8万余亩。位于县城城郊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成为西南最大青花椒交易集散中心。王宁在花椒基地交易市场与当地干部、蕉农、商户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昭通考察时做出的“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重要指示精神，一起研究花椒产业提质增效举措，鼓励村干部当好致富带头人，带领村民把花椒产业发展好，共同致富。要求农业部门和地方加强市场行情研究，处理好规模与效益、增产与增收的关系，强化高产抗病品种选育，大力拓展精深加工开发系列衍生产品，建好用好交易市场，把花椒这一乡村振兴、促农增收的产业越做越大。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效创造新业绩。要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持之以恒抓好农业、落实服务业10个重点领域工作，谋划用好渝昆高铁新机遇，融入成渝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第一要务，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3件要事，加强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抓细防汛、度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养成看新闻、读报纸的好习惯，研究工作要细、要实、要深，奋勇争先，不甘落后，团结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互滇协作30年来，两地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2: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互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互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
3: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14五以来，互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个+协作模式。互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互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互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
4: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

0: 越来越多的饮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1: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五年来累计投入互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
0: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1: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互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2: 30载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互滇协作起步之初，帮扶重心落脚于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产业携手，市场互通，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跨越2000多公里，黄浦江与彩云南携手共进，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互滇协作30周年，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迈上新征程，互滇两地同心同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必将在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壮阔画卷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下面来看今天的晚星关注。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近年来，昭通市鲁甸县持续深耕花椒特色产业，让深山小花椒成长为了富民强村的支柱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
3: 一大早，大学毕业回乡创业的许邦俊就在花椒林里采摘青花椒。他家100多棵花椒树，年景好时能卖20000多元。但眼下父母忙于收购花椒，采摘花椒的活儿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4: 到了花椒收购的季节，我们家也收购花椒，一天能收个1-2千斤，好多时候能收个1-2万斤，一年下来有个10多万元。花椒是我们一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3: 许邦俊不满足于花椒常规经营模式，一有闲暇就拍短视频推广青花椒，想用所学知识在网络上开辟青花椒发展新空间。
4: 我回来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回来把我们龙德站的特色农产品青花椒卖到全国各地。
3: 更多群众则在傍晚把晒干的花椒运到乡村临时集市，手电筒光亮中，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5: 我们现在已经收购10000多斤了，成群结队的来收花椒，不仅我们自己能赚到钱，也能让我们鲁甸青花椒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3: 花椒是基础收入，椒农们还探索林下种植和养殖业，把山地资源用足用活。
6: 我在花椒林下养了900多只土鸡，吃的是包谷、野草、虫虫这些，肉质非常好。连四川、贵州这些人经常都会来我这里买，销路不用愁。林下养殖给我带来了一份额外收入。
3: 通过逐年培训引导，龙头山镇群众花椒种植管护水平越来越高，花椒品质越来越好。人们依靠花椒建起了小洋房，开上了小轿车，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7: 前线花椒种植面积扩展至32万亩，年产干花椒2.11万吨，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有效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持续增收。
2: 昭通市鲁甸县地处金沙江一级支流牛栏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曾经这里石墨化遍布，水土流失频发。如今32万亩青花椒林海连绵江岸，郁郁葱葱。这场凝结着汗水和智慧的生态蝶变，正是鲁甸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长江上游一江清水的生动实践。
3: 牛栏江畔的龙头山镇是鲁甸县青花椒主产区，眼下椒林枝繁叶茂，葱茏叠翠，为燥热河谷送来清凉。
8: 以前我们是山上是光秃秃的，太阳一出来了，连躲山起竹都没带，种苞谷了，天下冲得回你栏江了。
3: 此外，连片的花椒树像一张大网，护住松散的沙砾石土壤。据测算，一株成年花椒树可固土2到3平方米。
7: 32万亩椒林，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量超过50万吨，相当于保住了1万亩的耕地表土。
3: 得益于花椒林固土滤水的生态屏障作用，牛栏江泥沙锐减，水质澄澈，一江清流汇入金沙江。
9: 过去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山穷地薄，灾害多，青花椒耐旱固土，适应性强，我们持续发动群众扩种花椒，管护椒林，用一颗颗花椒锁住荒山，守住生态，助农增收。
3: 龙头山镇的生态治理样板快速辐射鲁甸县所有沿江乡镇，32万亩椒林沿牛栏江核心流域全线铺开，让县域森林覆盖率提升5个百分点。
10: 山绿了，水也清了，小动物也越来越多了，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2: 青花椒绿了山头，富了口袋，但要让这棵小小的花椒树真正的成长为致富大产业，光是种得好还不够，还得卖得好，卖得巧。
3: 清晨，位于鲁甸县慈苑乡的中国燕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椒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
11: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扩大5-6万公斤，和去年相比，每公斤花椒交易单价上涨了10元左右。花椒产业园几乎汇聚了全国客商，连通了产销两端，让鲁甸花椒走出云南，香飘世界。
3: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便利功能，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餐桌。
12: 10万立方米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1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3: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的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一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
13: 我们来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麻味物质呢，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以延伸花椒产业链。
3: 立足32万亩产业根基，鲁甸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出花椒贷特色金融服务，持续推动三产深度融合，形成种植、加工、交易、文旅多元协同发展格局，全链条护航产业长远发展。
7: 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做强精深加工，做优区域品牌，做活三产融合，让青花椒产业不仅富民，更能强县，成为鲁甸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引擎，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贡献更多力量。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再到一个产业，鲁甸县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2万亩的花椒林锁住了荒山，鼓起了腰包，更打通了从土特产到全国焦点的跨越之路。这

0: 是一份生态答卷，更是一张民生答卷。守好长江上游绿色屏障，就是守住了发展的根基，而让绿色产业扎根乡土，就是让振兴的希望生生不息。来看下一条。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之后，广大党员干部在转移安置、抗灾抢险、恢复重建的过程中迎难而上，干在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莫憨镇莫憨村查一队村小组，党员突击队队员正在帮李进学家清理淤泥。
2: 我们自己做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够基本的清理出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估计应该10天之内啊。
3: 不止我们这个党支部的，还有镇上的党员，还有的我们这个生态福利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员先锋队。
1: 灾害发生当天，盐塘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漫过坝堤，一度出现溃坝风险。由于信号交通中断，水位数据无法传出，莫龙村党总支书记主动请缨，带领消防突击队徒步进入高风险地区测量水位。
2: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
1: 洪涝灾害发生后，莫憨镇共组织200多名党员，成立9支党员突击队，2天时间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灾区用电全面恢复，盐塘水库险情排除，各类设施运行平稳。
0: 近期，由云南大学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婆罗洲稻米公司联合开展的多年生稻种植试验迎来了首季收获。这是云南大学科技成果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4: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密利市试验示范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及多年生稻种植技术，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第一次进行现代水稻种植的试验。从目前的展示来看，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5: 本次试验一共试种了31个多年生稻品种系，经过一季种植试验和观察评价，初步筛选出5个适宜马来西亚生态条件的品种系。其中，多年生稻云大28表现良好，稻米品质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沙拉越州耕地资源充足，但是稻米自给率仅约21%。此次试种成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多年生稻打下基础，稻米总产未来有望超过沙拉越州所需，并有望对外出口。
6: 产量应该到400到450公斤，这比当地他们的产量大概就200公斤不到，产量翻了一番。从建农田开始，到播种，到插秧，到后期的管理，我们都全程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这在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史上是首次突破。
5: 多年生稻技术是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取得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入选了2022年度 Science 10大科学突破。目前，云南大学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该项技术，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6: 第一次在南亚、东南亚国家能试种成功，对我们面向南亚、东南的辐射中心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科技这个技术的转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源源不断的类似这样的技术，加强和当地的政府、这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的合作，能够深度的交融、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近日，昆明的2名外卖骑手在深夜救援了一名落水的女子，被平台授予社区侠的称号。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如同一束光点亮了夜空。
7: 小妹，听话，赶紧上来。
8: 现在很冷。听话呀，不要哭了，赶紧上来。
7: 当时我在这玩，看到他在那边那个江南巷那里哭，附近人也没有人，晚上，那我就进行劝阻嘛。考虑到个人能力有限，所以我当时才打电话给张连东过来这边帮忙。
3: 在报警的途中听到了他叫了我一声，我就立马就跑下去看，那女的已经在水里了，她就在上面拉着。
7: 那当时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嘛，我就先趴下去把她提起来，我是这半边身子是下了水的，然后感觉有点不对，右手有点使不上力，赶紧抓住这根杆子，我就叫赵连东过来了。
8: 用鼻子呼吸啊！
7: 后怕，特别后怕。小时候嘛，玩伴在水里面淹了，没救起来，像那种。看到过这个一个家庭的破碎，所以说，再次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想到这种的。没事就行，人没事就行。如果再回到那天晚上的话，我还是会同样的处理方法，同样的这个选择。
9: 他在发生一个
10: 前一天刚
9: 摔车了，基本上手关节和膝盖都是，反正手关节这里是很大一片擦伤的。
11: 我感觉我们大部分跑外面的就是遇到这种事情都会去出手。见义勇为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有社会责任心的人，看他们积极向上的笑容，可以的，这个年轻人很棒。
3: 突然间就怎么变成了一个侠去了。刚开始来的时候路不熟，商家找不到，也都是有很多送外卖的兄弟啊，只要你张嘴去问，人家都会告诉你在哪里。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能让我感觉是很美好的。有的时候下雨啊，还有的顾客他会发消息给你说是下雨了，骑慢点，我不着急，一定要注意安全路上。有的顾客你送餐给他，他会拿饮料给你啊，拿水给你喝呀，辛苦你们，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你觉得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自己听到或者是看见的话，还是挺暖心的。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虎跳峡景区位于云南迪庆与丽江交界处，是国内外旅游者的热门目的地。进入雨季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险情。9月1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险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协同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做好现场核查和处置工作。
12: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话，对这个游客的话进行了一个疏散撤离，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观景台的话进行了封闭处理。景区的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伤亡，景区设备设施也没有造成损坏。
5: 自7月30号以来，虎跳峡景区同一地点已发生3次滑坡险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并将景区北侧观景台部分封闭，其余区域正常开放。景区负责人表示，排险结束后将在滑坡点附近加装防护网，相关工程预计10月底前完成。与此同时，景区进一步加密了巡护与瞭望值班频次，在重点区域增设定点观察岗，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在游客引导方面，景区同步加强安全提示和应急疏散指引，明确告知游客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路线和集合点位，帮助大家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有序应对。
0: 桂美轩是中华老字号企业，品牌始创于1936年，拥有深厚的滇式糕点制作文化积淀。从濒临破产到扭亏为盈，企业通过产品结构、市场渠道等改革，让老字号迎来了新市场。
13: 制作历史超过80年的玫瑰鲜花饼是昆明桂美轩的名片之一，也是游客选择云南伴手礼的热门产品。从2024年开始，公司在昆明机场连开4家专卖店，这一战略布局让公司全年营收增加了10%。
10: 我每次来云南的话，其实都是会买那种特产回去。我还是比较喜欢桂美轩，因为我觉得很新鲜，就是你咬下去之后，你是能够感受到那种鲜花的那种香味，它飘出来的。
13: 为了使老字号年轻化，桂美轩团队在保留飞虎队老奶油蛋糕、云腿月饼、鲜花饼等特色产品的同时，充分挖掘云咖、云果、云花、云茶等云南本土食材特色，共计开发100多款产品，扩大了消费人群。
14: 把一个老品牌做年轻化呢，包括从营销层面、从包装层面，我们也要偏向于年轻化的一个设计，包括从我们的一些内容营销方面，我们会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看到的一些视频之类，或者是小红书一些内容输出。
13: 目前桂美轩在全省已经开设15家门店，并在昆明建设了占地面积25000平米的生产车间，配置了10多条自动化生产设备，企业吸纳200多人就业，年产值稳定在1亿元左右。
10: 我们下一步的一个经营思路呢，主要还是会开设更多的一个门店，包括这个机场，然后高铁站，包括我们线下的一些社区门店都会像连锁店那样去开设，食药同源啊，轻量化、健康化，生产更多适合年轻人口味的一些产品。
0: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它在逆时针旋转的过程当中，将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抽吸并抬升上来。它就像一台巨大的空中水泵，源源不断地给南亚中北部输送水汽。受其影响，未来三天，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印度中北部雨势猛烈，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受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尼泊尔还会有局地的暴雨，降水不仅耐力足，持续不断，爆发力呢也不容小觑，强对流天气常常穿插其中，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而在东南亚，西南季风的推动之下呢，也是同样多雨的，缅甸、泰国、老挝、菲律宾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6到26度。伊斯兰堡晴，23到32度。廷布小雨，15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中雨，26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1度。马累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18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新德里中雨，26到33度。雅加达阴，27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2到31度。昆明阵雨，16到26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0: 公元820年，唐宪宗去世，时年43岁。据史料记载，唐宪宗平定藩镇，完成帝国统一大业后，开始沉迷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最终离奇暴毙。唐宪宗驾崩后，太子李恒在宦官的拥戴下登上了皇位，史称唐穆宗。次年改元长庆。
1: 李恒在当太子的时候，白居易当过他的老师，有一层师生关系，之所以把他调到中央去，公主此时调到中央，重要的原因就是师生关系。他深深地知道白居易的文采太好了，他想利用白居易的文采，所以才把他从中都刺史的位置上调到中央去。
0: 有着帝师身份的加持，白居易仕途之路开始畅通无阻。先是被任命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主要职责是给皇帝起草诏书，相当于是皇帝的秘书。
2: 这个知制诰呢，这个严格来讲呢是一个加衔儿。唐朝后期啊，有很多的这个官员，他们的官名上如果加一个知制诰，就变得重要起来了。为什么呢？知制诰说白了就是起到了以前中书舍人起到的作用，给皇帝起草诏敕。这个在当时的唐朝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因为他不仅能够接近皇帝，而且呢，能够参与很多问题的这个决策。
0: 就在白居易当知制诰的这年，大唐发生了一件差点改变国运的事。这件事也对白居易未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影响。唐穆宗长庆元年，朝廷举办一期进士科考，吏部侍郎钱辉为主考，中书舍人李宗闵和右补阙杨汝士为副主考。前宰相段文昌向主考官钱辉打了招呼，让他关照一下自己的一个朋友杨浑之。然而考试结果出来，杨浑之并没有被录取。
3: 段文昌就发现录取的人里边有几个是很硬的关系户，那这个张这一边就有点小猫腻啊。于是段文昌再到地方上去赴任的时候，向皇帝辞行，就把这个事儿给说了。既然一说，这个穆宗皇帝就要去问这个事儿，一问确实有几个李宗闵的女婿，这个还有一个副主考官的弟弟，按说这些人都应该回避的。
0: 这次科考录取的进士大多为牛党的子弟，这让段文昌很恼怒。于是他联合李党中的成员李德裕、元稹等，向朝廷弹劾这次科考考官徇私枉法。
3: 朝廷里边嘛，皇帝一定是这个术和法两方面都要用的啊，他既要打这方面又要抬那方面，让这两方面起到一个制衡作用。所以你看，就那个时候要么牛党战胜李党，要么李党战胜牛党啊，这个阶段里面，在这个事情里边呢，牛党先对着相对占了优势。
0: 震怒的唐穆宗下令重新举办考试，并让自己的老师白居易当主考官。牛党中的杨于清是白居易妻子的堂兄，李党中的元稹是他最好的朋友。在亲情和友情之间，白居易选择中立，秉公办事。在白居易的主持下，科考重新举行。复试结果一出，牛党中的子弟并不具备登科的能力，通通落榜。 牛党骨干李宗闵也因此遭到贬官。这个结果虽然令段文昌很满意，但牛李党争的雷被引爆，双方开始互相打击报复，从此朝廷再也没有消停过。
4: 白居易在牛李党争激烈的这个政权争夺当中，没有太过于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从白居易他交往的人来看，他和那些牛党当中的人，那些人有交往，而且关系还比较密切。那么和李党当中的不少人关系更好，甚至更密切一些。他们两边都有交往。
0: 科场案之后，长庆元年十月，白居易开始担任中书舍人。这相当于一只脚已经踏进宰相的门槛，另一只脚还踏在香蕉皮上，一不小心就能滑进去。但是就在这临门一脚的节骨眼上，白居易却主动放弃了。
1: 在唐朝那个时候，把中书舍人称作内相，内部的内，宰相的宰，称作内相，这距离宰相只差一步了。但是白居易确确实实宁肯离开，不要中书舍人这样一个位置，我不干了。皇帝不信任他，皇帝不信任他，还给你调来当中书舍人呢？他看中的是白居易的文采、笔杆子。但是白居易不仅仅文采好了，他一肚子的智慧才略。但是白居易的这些建议，唐穆宗根本就不听。
0: 牛李党争，朝臣相互倾轧，白居易看不到帝国变好的希望，认为时机已经不在了，凭一己之力无法扭转局势，所以他只好选择远离政治漩涡，独善其身。或许就是在这一刻，白居易萌生了隐退的心理。
1: 再加上牛李党争处在中间，很阻难收政，皇帝也不信任自己，在这个中书舍人的位置上，处在这个牛李党争之间，日子又不太好过。所以说，我的理想在中央实现不了，那我干脆我不干了，我到地方上任职。
0: 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在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刻，主动放弃中书舍人一职，出任杭州刺史。在长安，让白居易看到了功名的虚无，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务实。公元823年，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第二年，当地大旱，田地干涸，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白居易知道灾情后，决定引西湖水灌溉农田。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方案一提出便遭到了杭州本地官员的集体反对。有的说西湖水被放出将不利于当地官员们的仕途，也有的说湖水外泄，湖里的生物将会无所依托，枯萎死亡。面对如此荒唐的理由，白居易力

0: 为了说明筑堤的作用和灌溉方法，白居易专门写了篇《钱塘湖石记》，并刻石立于湖边，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只要做到堤防如法，蓄泄及时，百姓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
1: 那些县官们看，还阻止不了白居易要修湖堤啊！白居易决心很大了，他就说了：“你要是修湖堤的话，然后惹老天爷发怒了，老天爷发怒，看你对你当官的不利啊，不利你当官。”白居易说：“我不管你有利不利，我当官，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我就干下去。”所以说，他就顶住这些县官们的压力，动员老百姓把湖堤加高了几尺。
0: 新修的堤坝将杭州的过去与未来相连，堤上芙蓉杨柳、小桥亭阁，构成了杭州的诗与画。据考证，如今西湖上的白堤并非当时白居易筑的那条堤，但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宁可把它称为白堤。这种美丽的误解体现着杭州百姓对白居易的深厚情感。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其实历时仅20个月。在这短短的20个月里，他为杭州留下了一湖清水、一道方堤和六井清泉。白居易已经完全放下了朝廷争斗，开始闲适地过自己的中隐生活了。公元824年5月，杭州刺史任期已满，政绩卓著的白居易并没有返回政治中心长安，而是主动选择到东都洛阳做闲官。
2: 到了高宗李治，又恢复了洛阳都的地位，所以从那个时候，唐朝就有了两都制，东都西都。但是东都是属于陪都，这个地方得有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西都长安来的皇帝来到这儿，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得有无缝对接。你到这儿该上朝上朝，该办公办公，无缝对接，谁在这儿负责，就是分司东都。白居易就干了这么一个活儿。一听这个名字很霸气，实际上没活儿。领着高工资，所以就进入了半休闲状态，就他说的中隐嘛。
0: 在白居易离开杭州的3个月前，大唐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唐穆宗驾崩，年仅16岁的太子李湛继位，史称唐敬宗。《新唐书》对他的评价是：昏童失德。失去帝师身份保护的白居易，担忧自己重蹈被贬江州的覆辙，于是离开。

0: 杭州后，再三请求到洛阳任职。他从别人手中买下洛阳城东南吕道方的一座宅院，让疲惫的身心就此安顿下来。
1: 像分寺官这样一个职位，一远离朝廷当中的政治纷争，第二呢，我还在仕途，我还有工资可拿，我身边不太轻的，这是白居易选择的一种隐逸之路。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比如说啊，这个时候这个政治清明，他们又会出山。隐逸啊，只是安顿自己灵魂的一种选择。
0: 虽远离朝野，白居易也从未放弃过对现实的关注。旧事记民早已成为白居易深入骨血的生命基因。此后，白居易先后到苏州、河南等地出任地方官。他在苏州疏通河道，在洛阳龙门开凿险滩，在远离朝廷的地方，白居易实实在在地为百姓造福。公元826年，顽劣不堪的唐敬宗深夜醉酒后被政见不合的宦官杀害，年仅18岁。至此，大唐的朝政完全被宦官左右。
2: 我们知道呢，唐代后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地方上藩镇割据，中央的宦官专权。神策军他本来是保卫中央、保卫皇室的，但神策军的领导权往往掌握在宦官手中。他们有了神策军，有了军队在手，所以他们呢胆子比较正，他们就可以废立皇帝，就可以控制宰相，进而控制朝纲。
0: 在宦官把持朝政下，大唐的天空再也看不到一点光芒。白居易救世济民的梦想也在现实面前支离破碎。此时的白居易想彻底隐退，然而一件喜事不期而遇。公元829年，58岁的白居易竟然老来得子，这怎能不叫已经两鬓斑白的诗人欣喜若狂？白居易给孩子起名阿崔，细心呵护并寄予厚望。
3: 37岁结婚，38岁有了个第一个姑娘叫金銮之，长到3岁，金銮之就夭折了。贬到江州的第二年，又有了个姑娘叫阿洛，阿洛最后承认了。但是要注意，承认是个姑娘，还没有儿子，老年呆子，你能不高兴吗？当然高兴。
0: 若此时退隐江湖，自己将无法为家中老小提供安稳的生活，或许处于一官一隐的两者之间才是最好的选择。此后，白居易在留思官的道路上走的是悠哉悠哉，并为自己取字乐天。乐天来源于《易经》中的一句话：“乐天之命，故不忧。”
4: 原来在朝中啊，他那个竞争意识比较强。35岁之前，啊，就是一心想为朝廷做点事儿，但是他就发现呢，你越是操心大，越是伤心多，那咋办？哎，乐天之命，经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有了经历， 人生有了阅历，你才能提炼出你的人生经验。这个地方他就已经有了给自己一个比较明晰的定位。

0: 未来，不操心了。
1: 在洛阳吕道芳的宅院中，年过半百的诗人过着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妻子杨氏体贴贤惠，膝下的儿女也伶俐可爱，白居易安享着天伦之乐，似乎再无所求。可是好梦很快破碎了。公元831年，刚满3岁的儿子一病不起，没有多久便夭折了。白居易无能为力地看着怀中的儿子离他而去，悲伤得无以言表。然而更多的不幸接踵而至。这年7月，白居易最好的朋友元稹也去世了，年仅53岁。朋友的去世，孩子的夭亡，使诗人备受打击。他彻底被命运征服，从此开始向佛教寻求解脱。
2: 白居易仕途上遭遇过不幸，家庭个人生活方面也不能算理想，是白居易的人生呀，我们可以说是比较悲剧的。那么他晚年最少我那写，尤其是写那些闲人诗里面说，哎呀，我说这样我那样，我不在乎这，我不在乎那，你天天把这个事情挂在嘴上，说明你还在乎他。
1: 龙门香山一个幽僻的去处，成了白居易的精神避难地。这里有着苍润秀丽的山水和清静的佛寺，每日里暮鼓晨钟与蝉鸣鸟啼相应。佛教为他解脱了痛苦，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到了晚年，白居易独善其身的人生观和佛教思想结合，形成了他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生活理念。正是这种乐天知命的哲学成全了白居易，让他在大唐政坛尔虞我诈的牛李党争和血流成河的甘露之变中置身事外，最终保全了名节，并尽享天年。
0: 积止一箪食，可止一壶浆，出入止一马，寝兴止一床。饿了就是一碗饭，渴了就是一壶水，回家睡觉就是一张床，开车就是一辆车，出去骑马就是一匹马嘛，叫抱元守义。抱元守义，这不就是个正啊，守住初心。
1: 公元842年，71岁的白居易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正式与朝廷脱离关系，过上了饮酒作诗、栖心佛门的恬淡生活。龙门东山，白猿墓前，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写着《醉吟先生传》。晚年，白居易终日昏昏沉沉，沉迷于诗酒之间。拯救百姓无望的他，眼前一片朦胧，不知风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路向哪里去。公元846年，白居易的人生在且吟且唱中徐徐谢幕，终年75岁，洛阳龙门香山成为他一生最后的终点。在白居易去世的28年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爆发了王仙芝黄巢起义，并以燎原之势席卷了大半个帝国。至此，大唐的江山在风雨飘摇中落下了帷幕。
3: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4: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

0: 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五千年，代代地方俊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惜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3: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

0: 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4: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3: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4: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4: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6: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

0: 地毛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0: 整套藏品并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备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3: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金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超低价发行。

0: 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1: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4: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每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

0: 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回家。
1: 哎，主要也是弟兄们想跟大哥说两句心里话，这个人多不方便。
2: 行，坐下说。
3: 坐下坐。
4: 大家把枪都交给上来吧，挂架子上。
0: 哎，大哥，俺知道你是枪不离身，但是
1: 你也把枪一起给嫂子吧。
0: 给。
2: 你们要干什么？
1: 俺们能干什么？
0: 俺就是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1: 把这个东西放下，放心。
2: 我给拿你吧。
1: 大哥，还有那个。

0: 大林，俺们跟团长商量点重要的事情，你先回避一下。
1: 按他说的做，是。
0: 二老娘，你也回避一下。我，你们要干什么？哎呀，
2: 大嫂，就大哥那功夫，您还不相信吗？啊，俺们几个加起来也不是个儿。
0: 对呀，
2: 去吧。
0: 哎，嫂子，好，来，大哥。 咱们是拜了把子，起了誓，弟兄们誓死都跟着你，谁都不认，就认你。今天，弟兄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不当的，你千万担待着点，千万别动怒，别动手，好不，大哥？啊，
2: 别动手，
1: 咱们都拜了把子了。
0: 今天就畅所欲言，就算我手里有枪，我也不会随便逼人的。来，哎呀，大哥，哎呀，拿刀。好，那俺们就场做余宴，口无遮拦了啊。这形势你也看到了，这日本人是真撑不了多久了。 啊，县城早晚也得丢，弟兄们发过誓跟你那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你说，真是八路大进来，犯不上跟日本人一起玩呢，对不对？所以大伙今天来，就是想找你，让你给我们想一个出路，活路出来。弟兄们也商量过，是这么想的，郭军。 山里的郭军，一个个巷子巷、头对头、炮对炮，啊，就他们那个姓于的那个头，已经跑到苏北去了，无所战缺。那现在是只有苏，没有路。所以弟兄们一直认为啊，头郭军根本没有戏。那咱们办上山，我扫胃口，那咱吃啥喝啥，对不对？ 穷老百姓的，八路有干。你说那个连横行了十好几年的李少当，那都被八路给灭了。咱上山喝西北风啊，根本没有用，混不出啥个好来。所以现在啊，弟兄们说来说去，想来想去，只想出一条路。

0: 子够大的。
1: 大哥，县城的日军也就剩下100多人，加上宪兵旋风班警察编队也不过300人，咱们警备团有近1000人。大哥，训练你也有抓得紧，弟兄们的射击刺杀都不输日军，只要你下令。

0: 你要买保证能把县城夺下来，县城是咱们的，跟谁都好说话呀。
1: 商量好的，胆子是真不小啊！你们就不怕隔墙有耳掉了脑袋？
0: 大哥，看您说的，我们小心着呢。这件事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说话的时候保证没有外人听到，就连自己的老婆相好也都不知道，我们还要命。
2: 你们三个还算是清醒，但是我提醒你们三个啊，现在日本人在宜州城。 可还有大部队驻扎呢，所以你们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轻松。我是你们的大哥，像这样的大事，我肯定是要为你们想好的。但今天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们都会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干吗？会，
0: 大哥。 咱们可是法国士，喝过血酒的，弟兄们的命都交给您了。大哥指东，我们就奔东去，绝不看西边一眼，哪怕东边是刀山火海，西边是南方腹地。

0: 我就定两条规矩。第一，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谈论此事。第二，从现在起，我会以两个身份对待你们。如果我以团长的身份发布命令，正常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这一切都是反的。你们要反着执行，而且要坚决执行。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你们一定执行。但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协助日军战斗，你们该怎么办？如果我说大哥命令你们向前方八路开枪，

0: 果谁敢违抗大哥的命令，你们所有人都可以置他于死地，也休怪大哥枪下无情。
1: 大哥，大哥，您这枪哪来的？
0: 我说话你们听，你们说话手下人听吗？
2: 大哥，这一日葫芦画瓢谁不会呀、啊？都是跟您学的，在中队，我们几个都是大哥。
1: 都是大哥。
0: 行了，打电话把家属都叫过来，就咱们几个喝酒会让人怀疑的。去啊！
1: 好，来来来来，
0: 把刘鹏举叫上。
3: 大哥，贾卷们可以，刘鹏举就算了吧。
1: 就是啊，就是啊。
4: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啊，我也告诉你们，这个刘鹏举啊，现在是咱自己人。
0: 但是你们记住，所有人跟他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千万不要走近，他只听我单独的命令。
2: 大哥，您什么时候收服的这小子？
0: 用你管。
1: 好好好，我们管，来来来，然后喝，怎么喝？
5: 启峰，
6: 贾政啊，
5: 哎，
6: 这汇报的结果怎么样？
2: 攻打顾城的计划，军区同意了。哎
6: 呀，太好了，顾城终于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
2: 对，
6: 快坐去喝点水，歇一会儿。哎，
2: 军区呢还担心我们的兵力或火力不足，打算派援军来支援我们。啊，但是我详细跟首长解释了我们的计划。

0: 我们的挺进支队呢有4000人，加上区小队、民兵，还有各村的自卫队，工程部队达到10000人。但城内的敌人只有1300人，只要我们在作战前训练到位、部署得当，就完全有可能独立的去拿下古城。军区领导表示对此赞同。
1: 哎，咱这内应的事儿，你跟领导说了没有？
0: 说了。我说咱们的内应等这天已经等了8年了，只要是内应接得顺利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打艰苦的攻坚战就能打下古城。军区领导很是高兴啊，而且呢答应届时来封锁进入古城的主要道路，派主力来打援，啊，保证我们专心打下古城。
1: 好，夏生，
0: 嗯，
1: 来来来来，
2: 哎，现在城里面来了消息了，
0: 嗯，
2: 1号已经准备好了。当年啊，这个山下从就是利用咱内部的叛乱夺取了古城。咱这回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说的对，我们呢尽快召开作战会议，把这个攻打古城的计划布置下去，要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做好战前的准备。
2: 嗯，咱这个内应这事儿啊，开会的时候先不提。
0: 好，我明白，放心。
2: 哎。

0: 日军调来那才不对，还带着大炮，进城门进，
1: 多少人？多少炮？
0: 500人得有，然后拿着300925兵炮，
1: 去哪儿了？
0: 城里的日军营去。
1: 没听小雅说要什么营房，那他们是常驻还是路过？
2: 美味しいくんぞ。私、大野大和、坂下に来たので。今日は、日本語の立ち入り禁止されている。何があって、電話で連絡してます。
3: これなど、不大は、承知しますが、食事と処罰は、カビダン、かかつそう、手に立つ、ございませんが。
2: これは知らない。クンビナで、どない。帰ってください。
3: 加上，哎，季总，
2: 联络站送来了紧急报告：村田联队的一个不满编的大队，五六个人，带着3920式的步兵炮进入了古城，目的不详。
3: 这是一号的报告吗？
2: 不是，他那边还没有消息啊。如果说敌人还重兵，
3: 加固对古城的防御，那我们可能要推翻之前的攻城计划了。
2: 我看不会，古城呢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以前地占据较大，古城还有它的战略价值。现在呢，几乎是一座孤城，按照军事上来讲，是应当放弃的。
3: 上一次一号发过来的情报上说呀，这个村田呀没有同意被山下从。
2: 调兵去古城，这个大队，这个五六百人，只是来送武器、送大炮的。这个其实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敌人最怕呢，这个火炮落到我们的手里，增强我们的攻坚能力。所以我觉得敌人这次护送大炮是一方面。
3: 同时呢，向我们展示一下机动部队的行动能力，让我们知难而退。有一点我想不通啊，现在这个古城明明就在守不住啊，这山下从为什么要在这等死呢？你看这次啊，人家敌人派这么多人来送炮，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很安全的撤离的机会呢？他为什么不走呢？
2: 他们就是不甘心失败。
3: 想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这不像是一个特务头子的做法呀！
2: 山下从这个人一贯是既狡猾又冷静啊，哎，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也会保存实力，伺机反盘，发动反攻。我们得留个心眼儿啊！难道？
3: 他还有什么翻盘的计划？可是敌人附近的兵力我们都知道了，就算是村田派出一个大队来支援，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军区的支援，抢先打下古城。那就更奇怪了呀，贾政，你想想，咱们如果顺利的攻下古城，我们完全可以转过头来去打被阻击的益州原敌呀，这一下我们等于打了2个胜仗。
4: 那你说山下从他想不到这一点吗？一号说山下从去了济南，会不会是有什么名堂？有可能啊，山下从啊跟日军的上层关系不一般啊，从那些地方找援兵，有可能啊。
5: 小野君，您最近是太忙了，请到你太不容易了，来来，请坐。
4: 哎，好好。
5: 哎呀，这边去，你不知道，全体连队来了部队，有安排。山下先生呢，又去了济南，所以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4: 啊，
5: 实在是抱歉。
4: 不要抱歉。
0: 千万不要抱歉。咱们这儿来了这么多的部队，咱们就安全了。
1: 这是好事啊。
0: 是，所以我准备了这些就是为了庆祝。来，
3: 为了春天联队的到来，
0: 我们干杯。啊，
4: 干杯。请。不过吉平君，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春田联队还是要撤离的。
0: 为什么？现在到处都传八路要打故障，春田联队不管。
4: 不是，春田联队呢，因为要防御的重点地区有很多，不是山下先生坚持这个故障，我们还是要放弃的。
0: 哎呀，
3: 那春田联队来干什么？
0: 展示实力。
4: 他是来运送虎豹的，即使虎豹可以加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很重要。来，来喝酒。好酒，取点菜。
2: 敌人很有可能从济南的泰安方向出发，乘着火车到临城或沙河，再转乘汽车或以骑兵方式支援，短时间内到达故城，和宜州来的敌人形成东西对进的夹击，对我们造成极为不利的态势。
1: 这他不是做梦吗？这不是，这显然是一个既狡猾又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计划呀。先生，咱现在抗战的形势跟原来还不一样啊。咱们现在京部线上的铁道游击队多厉害啊，那相当有实力呀。
2: 我们还可以呢加派军区部队的支援，我们有的是机动部队。
1: 嘉盛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情报，咱现在马上给上级发报，通知济南泰安的情报网，包括铁道游击队的情报网，协助我们摸清楚那边敌人的动向。
5: 大哥，你让我注意的事情有结果了。
6: 说。
5: 那三门虎豹的位置分布在了城中心方向，为了这个他们还拆除了一大片的民房。
6: 宁东虎豹，你来说说看，他们这个阵地设置的怎么样？
5: 位置是没得说的，因为从那里射击四面八方都可以支援到位，而且城外的迫击炮射程是够不着的。
6: 那离你掷弹筒的阵地有多远？
5: 我的八具掷弹筒配置在了四个阵地上，其中有一个阵地距离那里不到500公尺，咱们八九式的掷弹筒也就能打那么远了。
6: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取消一个阵地，

0: 把离九二炮最近的那个阵地给四个侦探。我应该是能够找到理由，尽量说服小野让他改变部署。可是，万一不行的话，咱们也只能临时想办法了。
1: 不能临时想办法，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很重要。
0: 大哥，就交给我吧，我一定完成。
2: 到时候你就守在那，我在电话里说，大哥让你开炮，你该怎么办？知道，我刘鹏举唯命是从，保证第一轮射击就覆盖九二炮阵地。
3: 根据这个部署，防御构建的指令是警备团。 皇军将在警备团的每个排派出两名军事和上等兵，担任作战指导官，其余的警备团也作为预备队，随时突击圈内的敌人。同时，皇军的九二步兵炮部队将为警备团的防御做合力支援。构想的防御计划不计完毕，去散。
4: 顾城的防御计划很完美，大家只要认真、严格的执行，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除了小野到位，日军警备队和警备团的干部可以离场了。

0: 李知识，
1: 嘿，
0: 张队长，蒋局长，
2: 你好，
0: 我们来谈谈治安问题。先说治安，蒋局长，
1: 有，
0: 监狱的犯人全部处决，所有看守加入警察部队参加保卫过程的战斗。
1: 是，
0: 李知识，你立即组织戒严，实行宵禁。 警察便衣队都归你指挥，对违反禁令者，一律格杀勿论。
1: 是。
0: 拆除城墙外400公尺内的所有民房和障碍物，对出入县城的人员，实行严格的检查。没有人工管签发的特别许可，一律禁止出入。
1: 是。
0: 坐。为什么把你们留下？ 你们这些人经过多年的合作，证明是忠于天皇的，是真心与皇军合作的。保卫故城的战斗是艰难的，也许还会有暂时的失利，但请各位相信，皇军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跟皇军一起为天皇玉碎。
3: 玉碎。
0: 我们坚守故城，绝不是为了玉碎敬重天皇，而是为了天皇保住这个地方。故城的重要战略地位，经过我去济南的说明，师团长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次也给予了特别支持。为了保密，我就不多说。大家只要相信，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故城就一定会在皇军的手中。 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保守了多年的秘密，一个终极计划，你们就会知道，我们一定会取得保卫故城的胜利。各位，跟我来。

0: 齐凤，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余生令下。军区来电报，宜州和泰安的敌人没有任何的行动。军区已经命令相应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做好了打援的准备。
1: 好，来坐坐坐坐坐。那咱就按照计划行动。今天晚上天黑了以后啊，进入阵地。那明天敌人就是增援也来不及了。
0: 哎，那我们得把准确的进攻时间告诉给一号啊。听说这两天库城已经戒严了，那我们的哨兵、联络员还怎么进去呢？
1: 你放心，这个我们和一号已经沟通好了。一定要让他知道他准确的进攻时间。
0: 什么方式啊？有没有电报和电话？
1: 最原始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2: 看到开口地上的三条白线了吗？
3: 看到了。
2: 第一条100公尺，第二条200公尺，第三条300公尺。敌人进入第三条白线，重机枪开始射击，同时呼叫炮兵，炮火拦阻射击，以指挥位置为中心，按时钟表示，从9点到3点。我说250公尺时间钟方向在哪里？你指挥重机枪打个点射。
3: 是。
4: 10点钟方向250米车需要通报，瞄准，前进。

0: 报告指导官，升级完毕。
1: 很好，你合格了。指导官，团长来了，俺去报告。
0: 去吧。
1: 是。
0: 其他人继续。你，180公尺，一点钟方向。
2: 是。
0: 怎么样，大哥？特查日军准备的非常周密。
2: 要大股成不容易，
0: 所以大哥很重要。明白。
2: 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
0: 您放心，俺们布置的也非常认真周密，专门有好时候保护日军指导官。
2: 你先忙吧，我去前头整队看看。
0: 是。

0: 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说话。
1: 哎，你干么？你别生拉硬扯的！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事儿不就完了吗？生拉硬扯的，让人看见了笑话。
0: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咱真的要回家了。
1: 陈胜，你可别再烧肉锅泼凉水了啊，那可真的炸了。
0: 明天早上就要攻打古城了。
1: 那俺的任务是么？这些年俺的功夫和枪法都没生疏，让俺参加战斗，去收拾这个鬼子。
2: 杨三，你听俺说啊，这次你不用参加战斗，
0: 但是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你说。
2: 你呀，要赶在宵禁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0: 嗯。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嗯。来得及吗？
1: 就俺一句话，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嗯，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护起来。那还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清北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胜平，
0: 怎么了？
1: 你就这么走了呀？

0: 我儿子，你可得给俺平平安安的回来呀！
1: 放心，你小心点儿。 咱胜利后见。

0: 还应该高兴啊。嗯，俺跑过来啊，俺还以为娘和俺亲嘴呢。
1: 哎呀，开玩笑，快去吧。
0: 俺走了。

0: わかった。紹介隊全員撤退しよう。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キエデは筑東に近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
1: 来るべきこと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応急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二次国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二個の終局計画を行う。
2: はい、
1: 黒木。
2: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軍兵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
1: 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
2: 听说打故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呀，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打下古城，看见城里的人民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3: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

0: 就这个往上瞅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1: 这个，
2: 赖叔都说好了，每个村呀都得对着，还有村里的维持秩序，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1: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远程的大炮。
3: 行，那我们再见。
1: 好嘞，
3: 好嘞，
1: 非常，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3: 不是，我来。
1: 村长了，再说，那城里还有那不允许女婿三个外孙呢，赵县长，他们都平安回来吗？
4: 你放心吧，李村长。
2: 好嘞，
4: 一营制片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1: 放心，
2: 他们要是回来了，再整活，不会当他们事，汉奸嘛。
1: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你放心吧。
3: 不是赵县长。
1: 哎呀，
0: 米，
1: 只要6.18块，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0: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6.18块，地方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不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0: 横不断代，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块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块，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地步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块，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

0: 影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面被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曲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呀，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心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

0: 屁股下去，我说啥也不能再超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五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1: 324枚华夏地法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叠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空军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324枚华夏帝法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2: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实属罕见。
2: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 324枚华夏地房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房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房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房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3: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4: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王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8: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7: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9: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7: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0: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7: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7: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赶紧把他给赶出来，快点！走，赶紧走，准备着呢。
1: 好，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我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1: 好。张奎，
0: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你稳腾腾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张大力，你也出去。
1: 黑木，你要干什么？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0: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2: 张大力，走。
0: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2: 拿多久？没武器怎么打仗？

0: 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1: 劳劳了，那咱们现在去程家，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0: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1: 黑木大军，你们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0: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纯练兵的。好，那太好了。
1: 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0: 都走。好，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2: おいしい。六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
0: 好。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站立！
2: 到！
1: 通知一二三四中队。
2: 是。
3: なんで銃声がないか。
1: 一二三四中队。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国区，听明白了吗？
4: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木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4: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5: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0: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打虎亲兄弟，上战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对皇军拼命的时刻到。
5: 不对，你还暗示了，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0: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木不让我上城墙。
6: なぜ敵は砲撃の準備を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7: 歩兵砲用意。
6: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0: 黑木，我警告你。

0: 负不起这个责。
1: 你给我打！可以打完了你，我去。

0: 扔掉安全帽子的男生了，
1: 快点
2: 起义了！

0: 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队。

0: 完了，警备团，快灭了！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1: 我去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通缉计划。文路，熊叔，哎，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0: 是是是，
1: 你们两个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抓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不是，已经被人抓了。昨天肇事车的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他院里头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1: 什么？
0: 什么中药的情况？昨天我胸部不够，
1: 我老派聪明脑，他也听我心想没啥事儿，你这，
0: 你什么？我，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2: 我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你不要去。
0: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
1: 这是命令，去！
0: 我去盯着他们。是。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哎，
3: 对。
0: 炸了就完了。啊！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3: 这是，那一定要等我呀。
4: 当然了。
0: 你都有，向右窜，跑，走，
5: 小心，
0: 起开。

0: 两个。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快点，你快，比你快快点！
2: 雷阳，雷阳，
0: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
2: 大哥，
0: 我派人过去了。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猪头有胡子，
6: 哎，别打死了啊！
5: 这至少是匹狼吧？
7: 我又不想。
5: 你们几个，我后面抓人，
8: 跟走！
5: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4: 是是。

0: 你们这个出去！是，大头。大头，没事吧？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还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大家守着，家属孩子在后边呢。我去叫孩子的爹。
1: 大头，我跟你去。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杀我！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小子。

0: 大哥，大哥，叔父，大哥，叔父，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长治平的媳妇，长治平是俺男人，而他真是大英雄。
1: 大王公子，俺带你回家。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先生，
1: 山下先生。
0: 李明晶，
1: 山下先生，
0: 李明晶，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0: 李明晶，开门，
1: 山下先生。
0: 是个混蛋。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小雨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先生，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残肢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0: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尸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

0: 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1: 对。
0: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
1: 嗯，

0: 闲不少了，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敌人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江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聪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和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政委。哎，回来了，
3: 政委
2: 来。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你先等一下哈，贾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行，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
0: 那哎呀，
1: 古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就没有我六凤局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九二帮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顾及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志平他不喜欢翻旧账。
2: 志平啊，志平，你怎么？

0: 八年了，八年了，已经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绿英，我天天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你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
1: 是你们家里的英雄，错了呀！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的？
2: 志平会咋说？他会说，委屈啥呀？
0: 骗了他这窝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古城，俺还把精锐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还娶了这么一个军师傅，生了仨堂堂小子。志平，你会这么说吗？
3: 给你请个假，今天你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4: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0: 我
3: 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0: 实在说，那就辛苦你了。哎呀，
4: 不辛苦，不辛苦。
0: 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骂了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带我上。
1: 志平的父亲，光复叔吧。哎，慰问。哎呀，
4: 俺这真不知道了，咋还跟光复说呀？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可是回去的，
1: 山下村，小姨还没找到。
0: 没有。
1: 村里的。
0: 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就回来，还得参加战斗。不急，绿英，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5: 易大队长，
0: 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 要一面党旗，你陪志平同志回家，来。

0: 齐峰，齐峰，
1: 哎，哎，嘉盛，
0: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队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藏野战队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1: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乡的光复，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0: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1: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0: 好。
2: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
3: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4: 一米只要六块一毛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石头，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两套，当个传家宝。
3: 六块一毛八，地方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7: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8: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珍藏宝典。
9: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9: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8: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

0: 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里面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顶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寿衣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明曲华台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亲眼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帝王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比如一枚慈禧像云南共济园，一枚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
1: 是的，没错，可惜很多帝王题材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1: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

0: 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超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这可真是一举多得呀！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他是地方藏品王中王，纪念意义非凡。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324枚帝王规模史无前例，
0: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具，实属罕见。
3: 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

0: 再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一米只要6.18元，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
2: 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324枚华夏帝王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承载祖辈念想。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大全

0: 传，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宿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6: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1: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0: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1: 好。嗯，
2: 明天上午9点，举行武昌广阔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武昌广阔，今天县政府在城北沿武昌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天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3: 真的假的？
4: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政府知道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4: 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面，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6: 还磨叽啥？抓紧去杯面，挺新鲜啊！
4: 走！
2: 今天上午9点，举行武昌广阔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7: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8: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9: 是啊，
10: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8个区了，今天8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7: 好。
8: 正。
7: 哎，嘉胜。哎，嘉胜回来了。哎。
1: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啊，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7: 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6: 这，
7: 哎，
6: 周威，
7: 绿营，
6: 邱师队长，
7: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6: 还没有，这村里鬼气多，还得停灵七天。
7: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绿营讲两句话。
8: 好嘞。
7: 绿营，来。
8: 好，来。
7: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6: 这评委的，俺敢说吗？都按这评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灭生家从。
7: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绿阳，不行啊！
6: 哎，我呀，你现在竟然是个女的！
7: 我不是。
6: 邱师队长，邱师队长，
7: 你来！
6: 哎呀，他现在竟然是个女的！
1: 不，绿阳，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6: 那什么意思呀？你说村里的，你答不答应？
7: 哎呀，绿云，你看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治平负责，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6: 对治平负责？

0: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对，你先别紧，先别紧，解放，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1: 曹队长，
0: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
2: 向前射击，
0: 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
2: 不能把你打草的架子，你放心吧，但早就被这篇宣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孟满天，放心吧，左磊。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
0: 哦，你一定要小心啊，丽儿。
2: 孟满天。
0: 啊。
3: 皆様、明日、勇敢に戦って、孤城、天皇陛下の尊厳に戻せようにお願い。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せ、忠誠を尽くせ。
4: 吉隆，把各路军队用的可量能自动的塞。嗨，慢点子！武昌县光复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就位。
3: よかった。敵の大会は予定通り開催された。中佐、二人は連絡員が昨日から何の知らせも送ってき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捕まれた。心配しないで。彼らは逮捕されても兵民層を漏ら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今まで敵は我々の地下個人に対して何のことも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だ。
5: 同志们！ 我们再唱一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俺去那去通知。
1: 哎，刘英，算了，来不及了。
2: 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

0: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0: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江启平背叛皇军了，背叛！我和志平本来就是八路军，骗了我8年了。
1: 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
0: 请允许我用敌国军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 我替志平好好教训教训你，看刀！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唐斯，容易。是凭会说，牵着你在古城溜一圈，多带劲！杀了我，把他带走！是，是，杀了我，别动！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
嘿，

0: 副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的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加上，
2: 哎，
1: 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

0: 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再浇上缴获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1: 是，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2: 是。
3: 村长，他给我来往来四百多人的白骨头都扛开骨头扶上一台，我让他去，我让他去带他来卖算了。
4: そうですか。煙を出したのは巣腹地を探すためか。
3: 調査、どうしよう。爆弾が大部署を爆弾発射だ。
4: 将がこちに集まって。
3: はい。

是你讲出去的，是给你妻子的哥哥啊，是个基本的，得搞错。

朝九松と七日朝中起风张志明松在四日六日八年前に殺してて殺してやるべきだと悔しい。

悔しい悔しい。

古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对，军队啊，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 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嘿嘿，大伙儿等一等，先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裁军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有，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4: 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一样，
5: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6: 是，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
1: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7: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俺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想想。我再问问大伙儿，咱跟这小鬼子大

0: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只有小鬼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1: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
0: 哎。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2: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守规则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白上。
0: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3: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0: 哎，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边基地和过渡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4: 对，
0: 是不是啊，同志们？
5: 是。
0: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4: 不怕，
0: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这些年的抗战，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6: 干到底！
7: 干到底！
8: 干到底！
9: 干到底！
10: 干到底！
0: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啊，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成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11: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步兵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野哥，点亮了，叫爹。
1: 爹。青
0: 山。野哥，听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爸，他走了啊。
2: 咱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3: 他们来信了。
2: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3: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2: 他当上了整编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3: 他们收复东北，
4: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5: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0: 副长，接到军区电报。
5: 什么指示？
0: 军区通知，北上创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5: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收收了。

0: 我们这次回去，你就不能再回来了。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凤，哎，走了，
3: 小盛，
2: 保重啊。

0: 喂，你怎么了？
1: 别啊，
0: 很正义吗？守天莫死，人这八路得打不怼开一块儿来，又出乏了。
1: 云娘，你说的对，这天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0: 对，在一起。媳妇儿，你想啥呢？
2: 毛主席说的对，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0: 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如今我们的河山阳光普照，万家长安。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
4: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2: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啊，真的是绝了。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林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一岁的程林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儿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林一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旗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林6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他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他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3: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昌游立足，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林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儿，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儿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

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成林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傅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1911年，程琳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程琳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父的严厉让程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程琳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程琳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程琳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程菊农。程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

0: 唱到公尺谱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的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程菊浓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儿程菊浓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浓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儿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程菊浓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名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作实践，他也将成为程菊浓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浓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程菊浓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那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仓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延秋就是一个例子。
2: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菊浓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菊浓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失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菊浓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菊浓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2: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蝶仙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陈彦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为程菊浓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菊浓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菊浓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燕秋，字玉霜，从此程燕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

0: 话，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院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儿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行，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1: 罗隐公把程砚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程砚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程砚秋的嗓子已经养不回来了。
0: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2: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0: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戏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心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颠

0: 生了许多的心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儿，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儿，很耐听的腔儿。
1: 经过两三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绝世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说举例啊，《锁麟囊》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了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一条险路。那么这一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延秋成功的一个关键。
2: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变。程砚秋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梁实殿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1: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2: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宴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

0: 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好，我们也可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饿。那是够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吃点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

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

复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

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路杀

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它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

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

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三。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

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

0: 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纪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我们那可没忘了，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块。那是块的18来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块。就要去做
1: 块。就要去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气息。

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

幼鹤出生仅五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一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说太古时代，太空中漂浮着一颗巨星，形状非常像一个鸡蛋。在鸡蛋的内部有一个名叫盘古的巨人。盘古在鸡蛋中足足孕育了18000

看着眼前这黑乎乎的一片，于是他将自己立在了天地之间，准备将天地分开。但是天地之间那股黑雾还未散去，于是盘古发怒，打下了自己的一颗牙齿，变成了开天斧。黑雾散去了，这时天地间才清晰可见。盘古害怕天地重新合拢在一起，于是他将开天斧变成了不周山。

这天，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不知因何缘故打了起来。在两人交战的过程中，撞倒了不周山，是天破了一个洞，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

0: 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出了36501块五色石补天。其中有一块掉落了，当年若不是女娲娘娘炼五彩石以补天洞，恐怕天下苍生早已夭亡，所以后世建造了这女娲神庙来纪念女娲娘娘的功德。
1: 如此说来，若不是女娲娘娘，何谈三皇五帝，又岂会有我殷商几百年的基业？
0: 大王英明，女娲娘娘乃上古神女，生有圣德，适逢今日3月15女娲娘娘圣诞之辰，还请大王带领臣等上香祈福。

0: 大王，凤鸾宝杖锦飞长，尽是泥金巧妙妆。区区元神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浓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
1: 女娲娘娘乃朝歌之府主，今日大王御驾拈香，祈求福德，怎可以作此诗亵渎神灵啊？
2: 姑只是有幸得沾女娲娘娘的绝世容颜，特意作诗赞，绝无亵渎神明之意。相信女娲娘娘是不会因此降罪的。
3: 大王，
0: 大王。

好一个昏庸无道的帝辛，不思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日反而不畏上天，吟诗亵渎于本座，实在是可恶。

吸了成汤伐桀而望天下，以享国运600余年，如今却气数已尽。既然如此，本座若不给帝辛个报应，他便不知亵渎神明之故。彩云。

0: 大哥，别怕，是我们呀。原来是你呀，公豹，吓死我了。大哥，对不起啊。哎，大哥，你平时不是很年轻的吗？怎么一下子老成这样子了？我能这么年轻，都是靠着法术来维持的。你靠什么呀？莫非？
1: 莫非你偷学了法术？我哪里学过什么法术啊？只是我为兄上山至今，一直都听从天尊之命，从来都不沾荤腥。饿了吃仙桃玉枣，渴饮山泉。平时也爱拿血菊来泡茶喝，所以才保住了青春。毕竟现在我已经72岁了，平时啊，要是受到了惊吓，我就会现出老态来。 但是呢，当我心情平复了，就能变年轻了。原来是这样。啊，哦对了，啊，我刚才打翻了两桶水，我还要再去打两桶才能够一百桶呢。我再去打两桶水啊，我先走了。
0: 等等等等，大哥，我现在有法术，我帮你忙就行了。
1: 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我自己来就好了，不用麻烦你了。我走了啊，
0: 大哥小心啊！
1: 知道了。

我们要赶快找到大姐，不然她会把我们赶出赵妖帆。哎，大姐呢？怎么不在古墓里啊？我想大姐最近一直在为该变成什么模样而烦恼，她可能又去寻找有没有更漂亮的姑娘了吧。

到这些天再次聆听这首音律，不但能够吸收天地灵气，使我功力大增，而且想不到世上居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子，我正好利用她的容貌来化成我的外形，我很满意。看来我得好好听此音律来增加我的功力。

0: 大姐，
1: 青青，大姐，女娲娘娘用招妖幡命我们三妖即刻前去朝歌，找帝辛杀了他。
2: 女娲娘娘的命令不可延误，我们现在就走吧。
1: 嗯。

0: 就是这里了。大胆，何方妖孽？竟然误入我天子寝宫！
1: 我们是女娲娘娘派来的，你敢挡我们的去路，还不快滚开！
2: 本神只负责保护天子，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派来的。
1: 可是地心武道，我们
0: 大姐二姐，
1: 我们别跟他废话，跟他拼了！
0: 三妹，一气，可恶！
1: 青青，
0: 还有神光护体，我们不是他的对手，走。

0: 娘娘圣寿无疆。
1: 起来回话吧。
2: 我们办事不力，还请女娲娘娘开恩，不要降罪于我们。
1: 我已经知道了，你们起来吧。我刚刚已经算过，那地心阳寿未尽。不过阴山在纣王地心的统治下气数将尽，圣主已生在周，本座命你三妖引其妖形脱身朝歌宫苑，以迷惑地心，待武王伐纣之时，助武王一臂之力，成就周天下。
0: 谨遵法旨。
1: 切记，尔等勿要残害众生。遵旨，本座将助尔等修成正果；反之，尔等将遭受天谴，万劫不复。
0: 请娘娘放心，我们姐妹定当遵从娘娘法旨，不敢违抗。
1: 答应本座之话，勿要食言。
0: 请娘娘放心。
3: 对了，娘娘，谁是武王呢？我们三姐妹何时才能辅佐武王？
1: 时机未到，武王未封。尔等日后如若遇到佩戴五彩女娲石之人，到时听你此人便是。
3: 女娲石。

0: 江上。
1: 江上，参见天尊。
0: 起来吧，江上，伸出手来。江上，我意你可知否？

0: 拜见天尊。江上，已是三更，为何不睡？
1: 天尊，您今天用桃枝抽打江上的手心，又以言语点拨，江上知道天尊是想让我在三更时分，在桃园等候。
0: 江上果然聪明。

0: 命好，从今夜开始，我将夜夜来此传授你法术。你时间不多，要好好学习。
1: 啊，谢过天尊。
0: 来，本尊现在教你变换四季，看好了，变。 你来，
1: 变。

0: 好，看到你学习法术，勤勉专心，知难而上，本尊深感欣慰。从今以后，就全靠你自己好好学习了。
1: 天尊，你是不再传授江上了？
0: 不是不再传授，而是凡是想要学有所成，必得全靠自己。这是无字天书，我把它赠送于你。
1: 无字天书，
0: 此书于世俗贪念之人看来，只是一本白纸，只有心地纯净的善良人才能看到其中的文字。
1: 谢师父。
0: 啊，你我师徒机缘未到，先莫要称我师父。
1: 为什么呀？既然你已经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教江上法术，而且你把这天书都传给我了，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师徒缘分还没到呢？
0: 不要着急，很快你就会知道。记得要好好的保护好这本天书，千万不要被歪门邪道夺了去。
1: 江上知道。
0: 好，不过我传授你天书一事，千万不可让申公豹知晓，还有你身上佩戴的这块石头，万万不可送人。
1: 江上愿意遵守天尊所说的一切。

0: 大哥，大哥，对不起啊！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啊，
1: 对啊，大半夜的，你怎么也会在这里啊？
0: 哦，我是见今晚夜色很美，所以出来走走。
1: 哦，
0: 哎，大哥，你怎么会突然跑到这儿来打我呢？
1: 我没打你啊，我也是正想休息呢。当时我看见有妖怪。
0: 我看到妖怪往这边跑过来，所以我就跟出来了。啊，
1: 大哥，你别闹了，你碰到妖怪多危险呐！你又没学过法术。
0: 这个嘛，身正不怕影子斜。再说了，这昆仑山圣地有什么好怕的呀？
1: 这么说也是啊。哎，不过我一直从这儿过，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妖怪啊。
0: 真的吗？可能是我刚刚看走眼了。对了，明天一大早我还要挑水砍柴呢，我先回去休息了啊。
1: 我不妨碍你了，我先走了啊。
0: 大哥慢走啊，小心点啊。
1: 没事。

0: 大哥，
1: 哎，小弟，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哎呀，大哥，你昨天睡得那么晚，还不是一大早又起来打水了吗？
1: 我啊，无所谓，不起早一点，我怎么把今天的活干完啊？
0: 大哥，小弟真的很钦佩你的执着。哎，对了，这两天我学了些新的法术，想展示给大哥看看，不知大哥有没有闲情看一下呀？
1: 既然小弟想要展示一下你自己的才华，当哥的为什么不看？
0: 好，
1: 来，
0: 我来。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大哥，是不是很厉害啊？
1: 确实挺厉害的。
0: 厉害吧？啊？怎么样？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明明看到那只九头鸟怪把公豹的头颅叼到这里来的，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0: 通报！大哥，大哥，赶快救救我！大哥，
1: 好，我马上来救你啊！
2: 想想办法，大哥！哇，还好我没有贸然进去，要不然就麻烦了。赶快想想办法，大哥！我知道，我这就想办法来救你啊！
3: 我传授你法术，天书地理，是千万不可让申公豹耳下。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胆屠龙，竟然变成九头鸟怪，偷去我兄弟的头颅，还放到坛中啊！今天你不束手就擒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喂！好厉害的毒火！ 再多涂几个，我就招架不住了。要先下手为强。

0: 怎么了？他是怕了我跑了。
1: 大哥，大哥，赶紧救救我！大哥，
0: 好了，我知道了，公豹。

0: 圣地，怎么样？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啊，
1: 大哥，你为什么骗我？我骗你？是，你明明会法术，还居然骗我！ 一直瞒着我，你的法术比我的都厉害，为什么要骗我？我还傻乎乎的卖弄我自己的法术，刚才我差点就死了。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没面子。
0: 公豹，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只是。
2: 天尊的交代过，不可以跟任何人说，所以我真的不能说。师父，师父明明跟我们说，他只收我一个人做徒弟，他怎么可能教你法术的？
0: 我……啊，哦，对了，之前卢总你投炉的是一个九头鸟怪，我还以为是什么毒龙变的。 后来我才发现，那毒龙原来是之前女娲娘娘炼尸补青天的时候，把它封印在毒龙潭里的黑龙。哦，还有那个九头鸟怪，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来历啊？啊，不会就是前夜我把它打伤的那个妖怪吧？大哥。
2: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想瞒我？所以故意岔开话题，对不对？你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小弟？你要记住，我们可是结拜的好兄弟啊！
0: 我当然是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不是诚心要骗你的，我答应了元始天尊，我当然不可以食言的。
2: 是不相信我，你还是不相信我。公豹，我求求你别再问了。不管你怎么问，我都不会说的。这样吧，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不管你说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你。

0: 此话当真，言出必行。好，我要你这个。你身上佩戴的这块石头，万万不可送人。怎么了？刚才大哥还说言出必行，难道要食言吗？不是。
1: 只是这块石头，是我家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家之宝。

0: 宝，虽然并不是什么宝石，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又是师父不让你送我的，是不是？
1: 不是，绝对不是。
0: 好吧，既然你是我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外人了。这块石头，在我这里，跟在你那儿，也没什么区别。

0: 大哥，谢谢你啊，你果然是我的好大哥。
1: 你喜欢就好，没什么事，我打水去了。
0: 哎，真漂亮。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你师父根本就是偏心，不仅偷偷的教你大哥法术，而且你大哥的法术比你厉害百倍呢。
1: 要不是那天

0: 宝贝儿，我都快想死你了。
1: 你就会甜言蜜语耍贫嘴，我差点被人打死，也不替我出这口恶气。
0: 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他是我大哥，他根本不会法术的。
1: 那他干嘛追我到这儿啊？你也不想想我是什么变的，我看得很清楚，就是他没错。
0: 这个姜子牙难道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你这个计划很好，那就让我来试一试这个姜子牙到底会不会发术。哎，宝贝儿，那个独龙潭的独龙真的跟你是好朋友吗？
1: 独龙跟我大姐是好朋友，你放心吧，不会要了你这条小命的。
0: 师父实在太过分了，表面上说只收我一个弟子，却暗中传授给姜子牙法术，还要对我有所隐瞒，这么做实在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学了40年的法术，姜子牙却可以突飞猛进，法术在你之上呢？
0: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1: 我很早就听说玉虚洞有一本无字天书，里面记载了阐教所有的高深法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师父已经将那本天书传授给姜子牙了。
0: 如果是真的话，我一定不会饶了姜子牙的。
2: 哎，青青，这什么地方？
1: 这里呀，这里是我们三姐妹一起修炼的地方，轩辕古墓。
2: 轩辕古墓？
1: 嗯。
2: 哎呀，青青，刚才你也没说要带我来这儿，我这么贸然来此，是不是太突然了？
1: 不会呀。不会是你想着要见我大姐和三妹害羞了？
2: 害羞？我怎么会害羞呢？是吧？
1: 我说也是，你脸皮可厚着呢。

0: 姐，你放心，大姐只是在试试她的法术而已。
1: 原来如此啊。

0: 夫还不错嘛。
1: 大姐，公豹，你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3: 想必这位就是青青的大姐胡仙儿吧？
0: 我正是胡仙儿。
3: 在下申公豹，久仰大名。
0: 哼，这不是女娲石吗？嗯，
3: 女娲石？
1: 女娲石？大姐，女娲娘娘不是说让我们听命于带女娲石的人吗？那这个人就是公豹了。
0: 真是太好了，我们还正愁找不到带女娲石之人，没想到正如女娲娘娘所言，我们会碰到这个人。玉庆，还不快来参拜女娲石，还请上仙指点如何迷惑帝心，以待周王朝崛起。
3: 你们的意思是说要灭商？
0: 正是。女娲娘娘之前交代我们姐妹要听从佩戴女娲石之人的命令，去迷惑那个帝心。
3: 啊，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告诉我们怎么样迷惑帝心吧。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了？
1: 当然是了。嗯，
3: 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0: 公豹，大哥，怎么了？赶快救我！有妖怪，有妖怪！妖怪！神龙豹，你想跑到哪里去？想不到功夫还不错嘛。你们的也不赖，看你们的修为也不下千年。 为什么不好好的修炼，在这里追杀我家小弟呢？
1: 少废话，看招！

0: 是大哥，没事就好。苍天在上，吾二人虽然义姐，但今日愿结为兄弟，从此同心协力。
1: 顾宝，你三十六天罡飞刀阵。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无字天书真的在你身上？你自始至终没有把我当成你兄弟，你还原始天尊来合伙欺骗我！ 不过这样也好，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也要离开这个破地方了。
1: 公豹，
0: 别救我！
1: 公豹。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

0: 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五子天书真的在你身上？你自始至终没有把我当成你兄弟，你和元始天尊来合伙欺骗我！ 不过这样也好，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也要离开这个破地方了。公公，
1: 别救我！
0: 公公，姜子牙，我告诉你，以后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

我们不仅以后做不成兄，而且也用不着再见面了。

0: 东爸，你总算替我报了仇了。
1: 哎，他怎么突然变这么老了？
2: 好，他现在已经72岁了，因为有法术，他才能永葆青春。如今死了，自然就恢复原形了。
1: 原来是这样。
3: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2: 哦，这是我们玉虚洞的无字天书，这上面记载着我们阐教的法术。
3: 我们不是应该去设计迷惑地心吗？难道你让我们帮你一起杀掉了姜子牙，是为了夺取这部无字天书？
2: 啊，不是这样的，这夺取天书呢，只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0: 是啊，大姐，公豹怎么可能骗您呢？再说了，女娲娘娘不是说让我们试试听命于公豹？
2: 这无字天书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啊？
3: 你不是说了是无字天书吗？
2: 那也不可能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因为你心存不良。
2: 你是谁？什么人？
4: 是门洞。

师父，你来我阐教门下修行，竟然心存恶念，图谋不轨，今日又残害子牙，还有什么资格称我师父？师父，这要怪，就怪你处处提防我，不将这无字天书传给你真正的徒弟，却传给他姜子牙。若论道理，是你有错在先。 那个姜子牙蒙你传仙授道，竟然欺骗我这个结义的弟弟，还口口声声称兄道弟，如此欺骗我就是不仁不义。孽畜，你不思己过，反倒迁怒他人，指责师父，还敢妄论仁义。当初我应子牙所求，收你为徒，原以为能教化你弃恶从善。 未曾想，终究你是冥顽不化，教出你这样的恶徒，为师之过也。去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这是你的劫数，至此，你我师徒之缘已到，随为师走吧。

0: 你们没事吧？没事。多谢三位姑娘相助。你不必多礼，一来你是青青的朋友，二来女娲石在你那边，于情于理，我们都会帮你的。公豹，现在天数你已经到手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今我将姜子牙杀了，师父肯定不会放过我的。刚才还好有青青他们相救，要不然……好，既然如此，我不如就放弃清修，帮他们迷惑纣王，留在人间享受荣华富贵。既然纣王喜欢美色，那我们就利用这点来迷惑他。好。
0: 如今我们都为元始天尊所伤，要不先在此养伤，接下来我们会听从你的安排。

0: 天尊。
1: 怎么，时至今日，你反倒不着急改口了？
0: 子牙拜见师父。对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已经被36天罡飞刀阵杀死了。
0: 那我现在是人还是鬼啊？
1: 当然是人。当初为师之所以不肯收你为徒，是因为你我之间师徒缘分未到。如今你度过此劫，死而复生，也正是你我师徒缘分开始之际。
0: 徒儿多谢师父相助。
1: 起来吧。
0: 公报他。
1: 好啦，之前为师曾警告过你要提防申公豹。当初你们二人一起上山来拜师，我就看出此人心术不正，可是你偏偏执

0: 必要为师收他。本尊已知晓你二人到玉虚宫之来意，本尊会收下徒弟的。感谢天尊收下我们俩为徒。且慢，你们二人切莫着急拜师。
1: 本尊只说会收下徒弟，但并未说要收下你们二人呐。啊，天尊，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本尊只会收下你们二人其中之一，而另一个就下山去吧。
2: 大哥，
1: 天尊，请您收申公豹为徒吧。啊！
0: 不是，大哥，
1: 你我既是兄弟，我大你小，我让你是应该的。可是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就这么定了。
0: 那好，江上，你可以下山了。
1: 多谢天尊。只是天尊，我还有一个请求，不知道您能否答应啊？到来。 我希望天尊能够收留我，我不奢望能够学习法术，只是如果我能够留在这里潜心苦修，那就已经很好了。如果这里有什么苦累的差事，您就交给江上吧，江上很愿意去干的。
2: 是师父，大哥你来，公豹，
1: 别再说了。
2: 师父，师父。
0: 公豹恳请师父收下我大哥吧。那好，既然江上有此诚意，那本尊就允你留在昆仑山中。只是你非我玉虚门下，本座就命你住在半山腰桃源的茅屋中，每日你要往玉虚宫挑一百担柴、一百桶水，以供我炼丹之用。
2: 你可愿意？江上在此，感激天尊的收留。
0: 说起来也是为师与他有此一段师徒之缘，而你这一劫也是天意。
2: 想不到我对公豹一直那么好，他为什么要如此对我呢？乖
0: 徒儿啊，你生性纯真善良，自然看不透世事险恶，人心叵测。如今为师已将你重塑身躯，并且将天书中的法术全部都印记在了你的思想里，你要勤加练习。接下来。 为师还要传你兵法、阵法。多谢师父。子牙，当今天下纣王无道，百姓不安，你命中注定身负重任，从今以后对天书你要勤加习练。 待学成之后，你不仅要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日后尚有封神大任，教你负责。封神？自从盘古开天地，一气化三清之后，天地之间出现过诸位神灵，而他们大多都为一己私利而争强好胜。 治天下永无宁日，为师与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灵宝天尊、通天教主三清聚首，商议拟定出封神榜。如今要拯救天下苍生，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待时机成熟之后，你便可以依此封神榜。 进行封神，子牙，你责任重大，要勉力而为，鞠躬尽瘁，勿负我三尊对你殷殷所托。
3: 弟子谨遵师命。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平身，
0: 谢大王。
2: 启禀大王，冀州侯苏护拒绝让他的女儿入宫。
1: 什么？他竟然不肯？
2: 是啊，他说他的女儿已经与西伯侯长子伯邑考定下婚约，所以拒绝让他女儿入宫。
1: 胡说八道！整个天下都是由姑说了算。就算他已经成亲了，姑看上了他也得把女儿给我送过来。
3: 大王，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微臣真的是劝不动苏护啊。
2: 是啊，大王，苏护的脾气是又臭又硬，是个死脑筋，他恐怕不听大王的话呀。
1: 你们两个传姑口谕，令北伯侯重侯虎带兵逼近冀州，若那苏护还是不肯答应把女儿送过来的话，就发兵灭了冀州。
3: 臣领
4: 旨。
1: 退朝。
5: 退朝。
6: 公公，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
7: 刚才他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6: 听见了。
7: 那我们的机会来了。
6: 机会？什么机会啊？
7: 我们先走，过几天你就明白了。

0: 红叶，你先下去。诺，爹，大姐，你又在哭啊？没有，爹，我只是……爹爹知道你心痛，知道你委屈。既然你不想入宫，就算拼掉我所有的兵将，包括爹爹的性命。
1: 也会与那昏君周旋到底。不，爹，你怎么可以为了女儿一个人，害得整个冀州民不聊生呢？女儿已经和伯邑考道别，他不怪女儿，也不怪爹爹您。如今，女儿能够入宫为妃，这也是我的荣幸。女儿是自愿入宫的。
0: 我可怜的女儿，爹知道你的心思，爹爹没有用，爹爹保护不了你。
1: 爹，您不要伤心了，女儿能够入宫是喜事，您应该开心才对呀。
0: 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0: 大姐，前面那队人马拿的是冀州之气，为首的应该是冀州侯苏护。冀州侯苏护，哎，青青，之前你不是告诉过我，苏护和帝辛两军准备交战吗？怎么现在又回来朝歌？帝辛自从去了女娲娘娘庙拜过之后，他就让各路诸侯献美女进宫，非纣向帝辛谏言。 说苏护的女儿年轻貌美，要苏护献女，但是苏妲己已经和西伯侯的长子伯邑考立下了婚约，苏护不肯，帝辛就要起兵讨伐他。
1: 照现在这样看来，苏护准备献女进宫，
0: 我想应该没错吧？
2: 我们跟过去看看。

我决定，我要带你远走高飞。我们现在就走。

0: 怎么了？你不同意吗？
1: 我以后，我怕，我怕大王他。
0: 你怕大王他追捕我们？放心，天下之大，我就不信没有我们容身之处。事不宜迟，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对不起，我不是害怕大王派人追捕我们，我想说的是，我怕我们一走会连累冀州的黎民百姓。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
0: 大姐，
1: 因我不进宫去，大王下旨命崇侯虎攻下冀州城。现在崇侯虎已经带着兵马驻扎在冀州城外，如果破城屠遍全城，我怎么能为了我的私人感情置冀州城黎民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呢？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我们今生无缘了。
0: 不，大姐，我们再想想办法带你走，大姐。

0: 我们再想想办法。你别再傻了，从明天开始，我就是大王的嫔妃了。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 妲己，妲己。

0: 大姐，我已经用法术将苏妲己的魂魄封印起来了，这具躯体就随你利用了。何必如此麻烦呢？干脆把她杀了，直接让大姐幻化成她的人形不就行了吗？
1: 哎，那可不行，你们都是妖精，如果碰上法力高强的人，你们一定会被识破的。所以我用法术。 将妲己的魂魄封印起来，让大姐进入她的肉体。这样一来，可以操纵她的心智；二来，不会让世人发现。可是
0: 那纣王的寝宫还有剑神守护着，我们根本进不去啊！<笑>
1: 因为我学过道家的仙术，当然有办法封住他。可是你们却不一样了。
2: 如果碰上法力高强的人，人家一眼就能识破你们，
1: 对你们就不利了。所以，我才让大姐进入苏妲己的体内。原来是这样，还是公报想得周到啊！
2: 所以啊，大姐，
1: 虽然你要附在苏妲己的体内，但是在她的肉体当中，你是展示不了法力的。 如果你想展示你的法力的话，一定要离开他的身躯，明白了吗？

0: 禀大王，这些都是各路诸侯献来的美女，请大王鉴赏。
1: 就这些啊？
0: 大王，不仔细看看吗？
1: 庸脂俗粉。
0: 我觉得还行啊。
1: 都退下。
0: 下去，都统统都下去，下去。
1: 刘魂。
0: 微臣在。
1: 你跟姑说，比女娲娘娘还要美貌的美女到处都是。那姑的美女呢？在哪儿？
0: 请大王息怒，微臣即刻就去办，即刻就去办。
2: 不用去了。大王，正所谓千金易得，美女难求。今日我为大王寻到了一位绝色的美女。

0: 果然是个绝色的美人啊，你叫什么名字？回大王，我叫苏妲己，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哦，原来你就是冀州侯苏护的女儿。好啊，费仲和尤魂一直跟我说，苏护有一个女儿叫苏妲己，国色天香，又惊为天人之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听说你原本许配给了纪昌的长子伯邑考，还好你没嫁给他，否则我一定饶不了他。家父是因为担心我嫁到朝歌之后见面不易，多有不舍，所以才拒绝让我进宫的，因此违逆了大王，惹大王生气。今日臣女是自愿前来服侍大王的，所以还希望大王息怒，饶恕臣女的父亲。
0: 不用说那么多，美人啊，听着，你只要好好的服侍姑，姑不但不会怪罪她，还会重重的赏她。
1: 谢大王。美人啊，你先到姑的寝宫去，姑随后就来。是。
0: 来人，在，把姑的美女送到姑的寝宫去。
2: 诺，请。
0: 费仲、游魂，你们这次办事得力，姑重重有赏。
3: 哎呀，谢大王。

0: 是哪里？
1: 这里是大王的寝宫。
0: 谁？是谁在跟我说话？
1: 你不要怕，我在你的体内。
0: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在我的体内？快从我身体里出去！你快出去！
1: 你忘了吗？昨天晚上，我们俩可是见过面了。

0: 我是妖怪，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了。待我完成任务以后，我就是狐仙了。你为什么要附在我的体内？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当然是借用你美丽的外表，去迷惑大王。
1: 这不是来了吗？
0: 让妲己来服侍你。

0: 师父，怎么样？练得如何？师父教我的法术，我已经融会贯通了。好，既然这样，那你就下山去吧。下山？师父，徒儿没有想过要下山呢。子牙，你不但要下山，而且你下山后还会有一段姻缘。
1: 一段姻缘，我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会有姻缘呢？我其实一直都想留在山里，好好的学道，还有好好的伺候你老人家。
0: 子牙，你的心意为师知道。只不过你俗根难断，牵挂人世，想要靠学道来修成正果，恐难实现呐。以师父之见。 你现在下山，尚可有一番作为。师父所说的，莫非与封神榜有关系？正是。如今纣王无道，天下大乱，而你命中注定身负重任。下山后，你若能助黎民脱苦海，解百姓于倒悬，方能修成正果。
1: 只是子牙愚钝，还是不明白。该明白的时候，你自然会明白。对了，未来还会有飞风之神助你成就大业，你一定要找到。

0: 飞风之神，那又是什么？
1: 就是舍肉身而成圣，不在封神榜之内的转世灵童啊。
0: 那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
1: 该出现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出现，记住，他们出现之时一定会天有异象，而且他们个个身上都有太极印记，你就寻印记寻找他们吧。
0: 好，徒儿知道了。
1: 好了，你就下山去吧。
0: 徒儿谨遵师父的教诲。
1: 嗯，
0: 子牙拜别。
1: 提防神功爆，如若交手，切勿留情。
0: 徒儿知道了。
1: 哦，对了，之前你在山中一直保持着年轻的模样，如今这样一副老态龙钟，都快赶上为师了。下山后谁敢用你呀？
0: 对呀。
1: 这样就精神多了。
0: 那我走了。子牙拜别天尊。
1: 去吧。

0: 是吗？
1: 二位大人，神龛镇，这可如何是好啊？各位大人，
2: 大王有命，今日不上朝了。
1: 什么？大王今日又不上朝了？我要去面见大王。
2: 哎哎哎！丞相大人。我看你还是不用去了。
1: 为什么？
2: 大王现在跟妲己娘娘在寝宫，你却，哼，恐怕多有不便吧。
1: 哼，这，
3: 我看这样吧，你们找大王有什么事，就先写明奏章，我替你们呈上去就是喽。
4: 这，哎，费大人，你三天前可就是这样说的。可是现在我的奏章还没有批呀、啊，
3: 梅大夫，着什么急呀、啊？大王不是不批，而是没空批。
2: 你的奏章不就三天没批下来吗？你有什么可急的呀？
4: 岂有此理！国家大事，老夫能不急吗？
3: 哼，梅大夫，大王今天没空批，明天没空批，迟早有一天会批的。我看你们呢。就慢慢等吧。
4: 二位大人，哎呀，丞相大人，自从妲己进宫以后，大王已经连续好几天不上朝了，现在奏章也不批了，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啊？
1: 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吗？
5: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20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无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了。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

在送别罗影空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影空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影空，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影空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好像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隐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使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技术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吃透了，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越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

0: 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三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梨园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1: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0: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梨园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2: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3: 30岁，
2: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3: 戒，
2: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陈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一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4: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2: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这后台演员也累。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0: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

0: 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十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五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以瓷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1: 它里边露出来的，我觉得里边也好看。
2: 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
1: 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所以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3: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呢
1: 套色
3: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2: 太好了，太好了，
3: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1: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3: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1: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3: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儿，那种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0: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

0: 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1: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0: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1: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0: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1: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次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他出了车站。
0: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四十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一定要算。

0: 法。
1: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3: 收到。
1: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纸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
1: 互滇协作30年来，上海与云南互惠互利、协作共赢，走出了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
0: 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在马来西亚试种成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号到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创业，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加快发展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毫不放松抓好群众持续增收，在15五新征程上不断开创昭通发展新局面。
1: 坐落在朝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昭通奇兵光伏科技公司拥有全省首条光伏玻璃生产线，利用云南丰富的石英砂等资源生产光伏玻璃。王宁深入生产线了解工艺流程，走进展厅查看浮法玻璃、节能建筑玻璃、光伏玻璃、药用玻璃等产品展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物流成本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好行业龙头作用，坚定发展信心，用好云南资源优势，着眼长远，夯基蓄势，聚焦市场研发，生产更多竞争力强、附加值高的玻璃产品。要求当地坚持大抓产

0: 产业、主攻工业主动作为，积极对接，加快零化工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深入一线走访了解企业生产状况、困难诉求，跟踪服务强化保障，定下的项目一鼓作气抓下去，把铝、硅、磷等资源型产业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推动园区经济发展再快一些，效益再好一些，为工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水。金秋时节，朝阳区万物生苹果庄园硕果迎枝，滇红翠、红露等品种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王宁来到这里，与庄园负责人、种植大户、技术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优质品种选育、推广、果园改造等情况，随即调研路边苹果销售摊位，了解市场价格，强调要切实做好农业技术服务，整合涉农资金，提高使用效率，支持推广良种良技良法，加快老旧果园改造、品种改良，在田间地头教会果农新技术，扩大早熟、中熟品种种植，以高品质赢得大市场，推动苹果由一堆一堆卖向一盒一盒、一个一个卖转变，走出高端化、品牌化、设施化的昭通苹果产业发展路子。要发展采摘、观光、研学等多业态，强化联农带农，多渠道、多场景，增加农民收入，让老百姓的生活像苹果一样又红又甜。鲁甸县龙头山镇万亩花椒基地漫山铺绿，从2014年的20000余亩发展到如今的80000余亩。位于县城城郊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成为西南最大青花椒交易集散中心。王宁在花椒基地交易市场与当地干部、蕉农、商户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昭通考察时做出的“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重要指示精神，一起研究花椒产业提质增效举措，鼓励村干部当好致富带头人，带领村民把花椒产业发展好，共同致富。要求农业部门和地方加强市场行情研究，处理好规模与效益、增产与增收的关系，强化高产抗病品种选育，大力拓展精深加工，开发系列衍生产品，建好用好交易市场，把花椒这一乡村振兴、促农增收的产业越做越大。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步给予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效创造新业绩。要扎实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持之以恒抓好农业、落实服务业10个重点领域工作，谋划用好渝昆高铁新机遇，融入成渝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要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第一要务，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加强基层治理，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抓细防汛、度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养成看新闻、读报纸的好习惯，研究工作要细、要实、要深，奋勇争先，不甘落后，团结奋斗，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美好。省领导王正英、王显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996年9月，党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沪滇协作30年来，始终秉持中央要求、上海所能、云南所需的协作理念，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从单向对口帮扶到双向协作共赢，从单点项目帮扶到全域深度融合，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发展格局，结下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深厚情谊。
2: 离昆明270多公里，位于大理州弥渡县的弥渡产业园区打出全力建设西部健康谷的响亮口号，一座座崭新的厂房在这里建成，成为省内最有活力的数字健康产业新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谁能想到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野岭。2021年，弥渡产业园区破土动工。2022年7月，弥渡产业园、沪滇合作产业园被正式列为沪滇合作共建的7个重点园区之一。2025年，在沪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机制的推动下，依托上海奉贤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东方美谷的资源优势，在弥渡打造西部健康谷。 如今入驻园区的企业

0: 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
1: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十四五以来，互滇在产业协作和区域联动方面实现新突破，形成了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的4+协作模式。互滇两地累计共建产业园区91个，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产业集群。走进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正在运转，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这个集配中心正是2021年互滇协作投入资金支持建成的。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除了孟连牛油果，宝山小粒咖啡、昭通红苹果、龙陵石斛、姚安花卉等一大批土特产通过互滇消费帮扶走俏上海市场。
2: 消费帮扶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云品受到上海消费者的青睐。要说成效和特点，我理解核心就是双向奔赴，找的就是云南资源和上海优势的契合点。
0: 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5年来累计投入互滇协作资金43亿元，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现代化边境幸福村打造等项目，建成了丽江玉湖村、大理阿尼摩村、宝山新寨咖啡村、普洱美丽星村、文山六郎城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超过600个。
2: 把上海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经验与云南的地域风貌、民族文化，还有旅居云南的战略布局有机融合起来，让农村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让农民宜居乐业，富足幸福。
0: 30年来，上海累计向云南投入财政援助资金374.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48万个，超过210万群众直接受益。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本土人才90余万人次。不以山海为远，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互滇协作更多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3: 30载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发展的标尺。互滇协作起步之初，帮扶重心落脚于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产业携手、市场互通，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跨越2000多公里，黄浦江与彩云南携手共进，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变迁史。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互滇协作30周年，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迈上新征程，互滇两地同心同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必将在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壮阔画卷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4: 1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在转移安置、抗灾抢险、恢复重建过程中迎难而上，干在一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莫憨镇莫憨村查一队村小组，党员突击队队员正在帮李进学家清理淤泥。
6: 我们自己做的话，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才能够基本的清理出来。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估计应该10天之内啊。
7: 不止我们这个党支部的，还有镇上的党员，还有的我们这个生态福利营的党员，成立了一个党员先锋队。
5: 灾害发生当天，盐塘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并漫过坝堤，一度出现溃坝风险。由于信号交通中断，水位数据无法传出，莫龙村党总支书记主动请缨，带领消防突击队徒步进入高风险地区测量水位。
6: 肯定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安危。
5: 洪涝灾害发生后，莫憨镇共组织200多名党员，成立9支党员突击队，2天时间累计转移群众8115人，最大限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灾区用电全面恢复，盐塘水库险情排除，各类设施运行平稳。
8: 9月4号，省政协在昆明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云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协商议政建言献策，10位委员专家做重点发言。大家认为，14五以来，省委省政府始终把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作为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健康云南建设的重要抓手，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进入快速增长期，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均预期寿命提升仍然面临群众自我健康意识不强、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自然环境制约因素突出等挑战。委员们建议，要健全慢性病全链条综合防治体系，优化卫生领域财政资源配置，以预防优先、分类施策、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实现增量扩面向提质增效转变。
9: 可以把以前的一些被动来看病的模式转变为一个主动干预，对重点的疾病、重点的人群要实现一个精准的防控、精准的干预。
10: 作为省政协委员，会围绕着全省的重点工作开展一些专题的调研，积极的建言献策，助力全民的健康。
3: 云南省肿瘤医院持续对元谋县人民医院开展常态化组团式对口帮扶，通过技术下沉、人才带教、学科建设等举措，全面提升县域肿瘤规范化诊疗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0: 在元谋县人民医院超声室，患者齐女士正在接受乳腺检查。依托对口帮扶带来的新技术，现在县医院就可以完成超声引导下的微创穿刺活检，明确肿块性质，完成诊断及后续治疗。
11: 上次入院呢，要去排队，花费又开销又大，省上的专家来到我们元谋，在直接就可以治了。专家下来，我们直接我也非常放心。
0: 自2022年3月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以来，云南省肿瘤医院先后派出9批41名专家驻点，覆盖17个专业。2023年，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独立成科，填补县域肿瘤专科空白，帮助医院落地54项新技术新项目，累计开展手术2217台，建成3个肿瘤相关特色专科门诊，6个州级重点专科获批，省县远程会诊平台同步搭建。
12: 省管信用是省级推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一个创新机制，驻点帮扶不只是单纯看病做手术，更重要的是造血。我希望把我们的技术留在下面，把我们的规范留在下面，更好地服务这个当地的人民百姓。
0: 经过专家持续带教，元谋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从手术实操、方案制定，再到科室制度、随访管理，都得到了系统提升。
13: 在省肿瘤医院专家到来之前，很多的肿瘤手术呢，我们都不能开展。现在，常见的肿瘤外科手术、规范化的内科治疗，我们科室都可以独立开展，患者外转率明显下降。
0: 此外，帮扶团队还把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组，累计开展公益义诊24场次，人数达3814人次。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对口帮扶协作机制，持续在学科建设、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科研教学、远程诊疗等方面精准发力，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0: 9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临沧市调研综治中心建设和基层治理工作。胡大鹏先后深入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临翔区芒畔街道玉龙社区3级综治中心及孟定侦查打击中心、临翔区博上镇法庭等地调研，并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交流。 他强调，要牢牢把握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整合力量，发动群众，认真做好分析研判、统筹协调、联动处置各项工作，变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真正实现矛盾纠纷。

0: 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1: 近日，第24期听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省工商联举行，省级有关部门与企业商协会面对面沟通交流，答疑解惑，帮助破解发展难点。
0: 活动现场，十家企业和商协会提出了17条诉求建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2家相关部门逐一进行回应。
2: 加快推进磷矿、碳矿前出让，落实呢自研跟着产业走，保障了重大产业项目的原料供给。
3: 我们将及时一对一服务，跟进指导好登记许可相关事项，最快速度办完登记和许可手续。
4: 关于开展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我想请问一下，目前云南省配套文件有没有出台？
5: 省里面呢出台了，是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规范和云南省国产复方配伍保健食品备案管理试点工作的技术指南。我们的企业可以根据这个规范和指南来实施，来开展我们的这个申报工作。
0: 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问题以及线下收集的诉求建议，省工商联将及时转交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解决，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6: 因各种原因难以解决的，将向企业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办理，通过回应一个诉求，推动解决一类问题一批问题。
7: 近期，由云南大学与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婆罗洲稻米公司联合开展的多年生稻种植试验迎来首季收获。这是云南大学科技成果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8: 我现在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密利市试验示范云南大学培育的多年生稻及多年生稻种植技术，同时也是沙拉越州第一次进行现代水稻种植的试验。从目前的展示来看，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0: 本次试验一共试种了31个多年生稻品种系，经过一季种植试验和观察评价，初步筛选出5个适宜马来西亚生态条件的品种系。其中，多年生稻云大28表现良好，稻米品质受到当地民众广泛认可。沙拉越州耕地资源充足，但是稻米自给率仅约21%。此次试种成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多年生稻打下基础，稻米总产未来有望超过沙拉越州所需，并有望对外出口。
4: 产量应该到400到450公斤，这比当地他们的产量大概就200公斤不到，产量翻了一番。从建农田开始，到播种，到插秧，到后期的管理，我们都全程参与，让他们认识到水稻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的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这在马来西亚的稻米生产史上是首次突破。
0: 多年生稻技术是云南大学研究团队历经20多年攻关取得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入选了2022年度 Science 10大科学突破。目前，云南大学已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该项技术，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和粮食安全贡献了中国智慧。
4: 第一次在南亚、东南亚国家能试种成功，对我们面向南亚、东南的辐射中心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科技这个技术的转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通过源源不断的类似这样的技术，加强和当地的政府、这个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一步的合作，能够深度的交融、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全球粮食安全。
9: 9月3号，作为2026年全国科普月云南省主场活动的重要内容，科普大篷车鸡鸣三省红色行在昭通市威信县启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科协首次携手，共同策划开展这一活动。活动以“党建红引领，科技蓝赋能”为主题，10余辆科普大篷车组成的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从威信县出发，途经镇雄县、毕节市、叙永县、古蔺县、仁怀市，最终将抵达遵义市。科普轻骑兵联合车队将重走当年红军浴血奋战、艰苦跋涉的红色路线，开展科普大篷车进学校、

0: 进社区、进机关、进乡村、进基层的五进服务，把流动科普展教、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践课堂和惠民科普服务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
1: 我和机器人和机器狗一起互动，我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科学的伟大。我们要学好科学，运用好科学。
2: 科普大篷车开到我们学校，每一样新奇的东西都让老师和孩子们大开眼

0: 者的热门目的地。进入雨季以来，虎跳峡景区外围北侧山体多次发生山石坍塌险情。9月1号上午10时30分左右，该区域再次发生山石坍塌情况。险情发生后，香格里拉市自然资源和文旅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协同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做好现场核查和处置工作。
1: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话，对这个游客的话进行了一个疏散撤离，对我们的这个最近的一个观景台的话进行了封闭处理。景区的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没有造成任何的一个伤亡，景区设备设施也没有造成损坏。
0: 自7月30号以来，虎跳峡景区同一地点已发生3次滑坡险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景区已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并将景区北侧观景台部分封闭，其余区域正常开放。
2: 9月3号，第三届云南省青少年美术书法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本次展览以“我心中的云南”为主题，全省6至18岁青少年投稿上万件作品，最终经层层遴选与专家评审，1441件作品入展。
0: 今年8月，随着暑运出行需求持续升温，德宏芒市国际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大关，创下机场通航以来的月度客流新纪录。
3: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3: 再见。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这梦幻山海之间

传说中的彭营浪苑。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律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长岛鱼号，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创造的闯海歌，是传唱了300多年的海上信天游。人们在领唱合唱中统一步调，在声声呐喊中凝聚力量。今天机器取代了人力，鱼号成为了非遗。然而这一领一喝一呼一应之中，人们甘愿为建设家园而辛劳付出的努力，从古至今

0: 今晚到明天，渤海黄海的这一带海域就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阵风有9到10级。
1: 突如其来的狂风大潮袭击了长山列岛。哎，都过来，走了，有人都过来了，都过来了！
2: 一二，坏了，
1: 弄不动啊！
2: 放下，放下！
3: 北长山岛的村民们担心海上养殖区的灾情，一夜无眠。12点半，
4: 哎，
3: 天一放亮，简单处理好码头上的事儿。 孔庆海就急匆匆赶往自家的牡蛎养殖区。他的养殖区在远海，这次一个小时的路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0: 这一块损失都比较大一点，原来是非常有规则的一排一排的，现在这柴窑都到一起了，就堆成堆了。这三万容易一点找不着了，你估计身体有多少？
1: 烂十八吧，我俩是不是？
2: 回了，这下哈欠了，三万多容，一百斤扛不了，一刮风你就提心吊胆。
3: 孔庆海终于来到自家的养殖区，
4: 带了一行条龙蛋行。

0: 卖到熟食餐怎么卖，都是现实，刮风一撑撑不到手里，永远不敢说这种菜。你看一场大风给你糊没了影。
1: 或许是新庄的养殖架更加坚固，或许是这里风速小，它坏了四行架子，估计损失七八万。尽管受了灾，但比预想的情况要好些。

0: 三天后，孔庆海修理好养殖架，妻子新进的牡蛎苗也到了。
1: 早晨7点多钟就来了，中午还要在这儿吃饭。这蛆虫，你不扔的话，明年就停产了。
0: 下午能挂吗？
2: 能挂，就弄完了这一单活，咱们也得造起来，我明天就挂吧。
0: 渔
1: 民吗？靠海吗？就是吃海吗？必须要干。
0: 不管大灾小灾，人们总会用辛苦劳作弥补损失，把丰收的希望留在未来。

0: 自古以来，海岛人靠海吃海，童子学操舟，老人善结网，处处闻鱼号，村村有渔港。捕鱼几乎是他们生计的全部，但由于现代船舶和大型网具的过度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渤海经济鱼类数量持续减少，出海捕鱼的渔民越来越少。
1: 从老一辈传到现在，只剩我们俩了，保持这个传统的作业了。
0: 周树明和妻子是一对专捕鲅鱼的夫妻搭档，海上风里来，雨里去，两人不离不弃。当地人称之为夫妻船。春天，鲅鱼洄游。这是周树明今年第一次出海。捕鱼近50年，他一直延续着海岛传统的捕捞方式。
2: 大人，下。
0: 他的流网长达2公里，网眼大，专捕鲅鱼，不伤小。
1: 我们俩出海这是个乐趣，浪越大我越高兴。
3: 那会儿那挂机比这少，这浪发就是都头扣过来，能到南山去当驴啊，不到渤海被打鱼，危险的事经过的太多了。
0: 下网耗费1个多小时，随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这是老两口独享的二人世界。
1: 结婚以后，你都成我的伙计，找个男人不能挣钱，还得叫老婆陪着，也找过累了。
4: 找什么累？不找累。
1: 可是啊，一个妇女不容易。
5: 4月2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29000。

0: 今天举行的上海市
1: 又多喝出来年份了吧。
2: 老两口结婚50年，养大一双儿女，儿子是他们的骄傲，读书读到博士后，在成都做了医生。
3: 说实在的，我是真自豪。他们不让我们干了。
1: 儿子，您忙不忙？工作忙不忙？
4: 还行吧。
5: 不想依靠孩子养老，自己去努力点，
1: 减轻他们的负担。
5: 减轻他们的负担吧。
1: 那个上陵墓，我说什么上陵墓？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我说还记好生命吗？
2: 收到儿子寄来的礼物，老人高兴了好几天。
1: 我都想怎么个儿子哪么知道？
2: 这次要多打一些鲅鱼，挑最好的寄给儿女。打鲅鱼最好的时间就是一天两头，黎明和傍晚。老两口做好了熬夜的准备。周树明捕鱼只凭内心感觉。收网时间到了，留网一点点收起，他的心情也一点点收紧。

0: 来人，确认你没呀？
1: 周树铭经历过一网金、二网银、三网拉上的聚宝盆的美好岁月，也经历过海荒了、岛穷了的迷茫时刻。今天最令他开心的是，那片熟悉的海又回来了。你头上网都是鱼。
2: 干这行人，就地大海有缘分。半年后，年近七旬的周树铭接受了儿女的劝说，尽管有太多的不舍，他还是决定收网上岸，不再出海。 长山列岛最后一条专捕鲅鱼的夫妻船，和大海告别了。

0: 五月，大青岛进入海带收获季。人们熟悉春种秋收，夏云冬藏，但这些规律在海岛上并不适用，甚至截然相反。
1: 今年的海带确实是长得比往年好，
2: 哎，
1: 看今年海带，
2: 哎，
1: 又今年的海带膘厚，对吧？又宽。
0: 虽说农时不同，但人们为丰收付出的辛劳并无二致。每年十一月，海带加苗的这段日子，都是老唐最辛苦的时候。

0: 没有风没有雨的都是抓紧时间。这个苗的水温就在17-18度，这最合适的。你要再敢过21度往上，那都很容易受病，就是容易烂了。
1: 啊，知道了，知道，马上收啊。
2: 夜里2点，海滩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都搭起了帐篷，连夜加苗。海带生长附着在苗绳上，苗绳反方向扭松，夹住海带苗根部。一根苗绳长8米，一个熟手一天能完成150根苗绳，加好13000多棵幼苗。这是一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辛苦活。一排排浮球就像一道道田垄，这是老唐忙碌了1个月的成果。今年他养殖面积达到100亩，总共4000升，这创下他20多年来个人最高纪录。长山列岛海域海水清澈，利于海带的光合作用。一年中有8个月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下，对海带这种冷水性海藻来说是最佳温度。在大海的滋养下，只需半年，一颗颗30厘米左右的幼苗便长成了8米长、半米宽的水中飘带。这是一片向下生长的海带森林，它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有效减轻水体富营养化，对海洋健康的重要性堪比珊瑚礁和红树林。
0: 这是真正的纯天然食品。过去老一辈养海带的时候，他在施肥施什么？其实大海施肥一点用没有。现在呢，怎么简单怎么养，大海的营养丰富。像这样比较海带要晒出来都是一级菜了，那主要是看天气了。

0: 收获的海带第一时间运往海岛的各个晾晒场。把海带最大限度展开，让它们充分和阳光接触。这样的好天气，只需一天，海带便晾晒好。
1: 咱大青岛的货颜色就是正的，是吧？
2: 今年的海带是吧？那比往年的海带成色要好一点，
3: 成色也好，
2: 哎，成色也好。
3: 价格也好。
0: 今年一级海带卖到了20多元一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价。
1: 13400，
3: 对，
0: 对，不放过一个晴天，不浪费一缕阳光。像这样的好日子，老唐和老伴儿还要再忙碌3个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出口国，而大青岛出口的海带一级品占全国出口量的

一成左右。大青岛海带养殖历史已近70年，养殖面积11000多亩，岛上4个村落4000多人，绝大多数围着海带转。耕海和种田一样，都是用汗水浇灌希望，用辛劳换取收获。

0: 挠了人干这个活，使点力，挣个辛苦钱，确实在。
1: 牡蛎养殖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上一茬收了就需要及时补苗，年年连轴转，这让养殖户异常辛苦。
0: 哎，炉了。要放在滚子上才好吃哦。啊，对呀，他哪有十全十美？
1: 返程途中，经过一片海区，孔敬海减慢了船速。
0: 这是去年我被清退那个海区，原先是我是五个大区，然后他给我清退了三个，小苗就不能往锚地挂了，我就得往外海区挂。
1: 孔敬海所在的北长山岛北城村干养殖的有130多户，他们大多是岛上最早养殖牡蛎的那批人，一直在岸边养殖。近几年，长岛实行近海岸养殖腾退政策，近海岸1公里内禁止养殖。政府部门按照不同类别制定了详细的奖励补偿标准，但孔敬海的养殖区不符合补偿政策，应自行拆除。他想等等看看。
0: 海里的架子浮球一片就撑底了，我得把十行架子全部拱了。
1: 孔敬海在近海养殖的100多亩牡蛎被拆除。

0: 养明白点，有的喜事儿能等两个车了，这是还需有点撑腿。
1: 尽管心里有些不理解，孔庆海还是将养殖区搬到了离岸10公里之外的远海。
0: 山海蜜皮上的这个就是牡蛎苗，然后它用这个绿金扇把它穿到这个栗子绳身上，啊，然后挂到外海去，一次性养成了，就成了生栗子。
1: 这些附着在扇贝壳上的小黑点，就是牡蛎幼苗，用鱼线穿好，加入苗绳。一根绳标准是挂15个贝壳，然后人们将这些苗绳挂入大海。一年半后，这些芝麻大小的牡蛎能够长到8掌大小。
0: 本来今年有歇歇的时间了，4、5月份是不太忙的时候，怎么现在有点忙了？
1: 长岛人把生态保护修复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腾退近海养殖1.8万亩。修复清理海岸线89公里，

0: 在这里，山水林海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
1: 雾哈，可是要是能看见大海去。
2: 咱那个海是在你们在那个钓鱼岛后边。以前从那头到这儿，全是那个鱼苗场、鱼海参的鱼大棚。
1: 不过大棚扯了，就是环境好了。
2: 很难理解这个城市人来看落日是什么心情，确实挺好看的。

0: 哎，这天又没啥干，又吃不了海了。这都好天，多干点吧。
1: 干点。天气刚一转好，吴世伦就整理潜水装备，开始干活。

0: 要。
1: 吴世伦34岁，是小金岛的海珍品采捕人，当地人叫猛子。这里水深超过20米，一次潜水至少1个多小时。一根黄色软管源源不断地将空气送到水下，搭档老吴不敢有一丝松懈，因为这是生命之托。小金岛海域海水清澈，水深流大，多种海洋生物栖居在这幽深的世界。吴世伦正在寻找的是一种被人们视为海中第一鲜的至味珍品。海胆属于无脊椎海底动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上1年，身体由一个坚硬的球形胆壳包裹，胆壳上长满数百根尖尖的棘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中刺客。海胆的棘刺尖利，能抵御天敌侵犯，也足以刺穿潜水服。吴世伦要和这个刺球保持好安全距离。这里海胆虽多，但吴世伦只采捕2.5两以上的大海胆。
2: 先各出去一个
1: 吧。这种紫海胆直径超过15厘米，开壳后可以直接生吃。紫海胆数量可观，是近年来长山列岛海洋生态转好的信号。

上午十点，吴世伦的妻子肖旭芳已经开始忙着做饭。潜水耗费体力极大，妻子心疼丈夫，家里的午饭总是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吴世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在远洋捕捞船上打工，后来才做了猛子，这一干就是十年。海珍品采捕是一份危险又辛苦的

工作，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干这种活。吴世伦目前是小青岛村唯一坚持下海的猛子。

0: 通常饭快做好了，丈夫鲍平安的电话也到了，这是夫妻俩的默契。可今天晚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着急。
1: 爸爸，
2: 是不是爸爸？
1: 是啊，
2: 在那儿看，
3: 你看那儿，是不是爸爸来了？
2: 怎么那么晚回来？
4: 小强，这钱不好，今天欠你强点，强点，多捡点吧。

0: 六尺八，八柱，太亮了。
1: 冬季潜水，除了水压和海流外，吴世伦还要面对低温的致命威胁。小金岛只有一个村子，近300户，800多人，同时也是乡政府驻地，一岛一村一乡，这是长岛因地制宜的特殊建制。同样因地制宜的是，小金岛村海区没有包产到户，而是实行集体经济。吴世伦多下一次海，村里就多一份收入。长岛是中国鲍鱼之乡，鲍鱼学名皱纹盘鲍，拥有肥厚的腹足，一只壳长15厘米的鲍鱼腹足吸附力高达200公斤。吴世伦捕鲍使用巧劲儿，出其不意，一钩轻松入网。
0: 怎么样，最近冷不冷？
2: 好冷。
0: 冷啊，哎呦，怎么走盐不熟。
1: 过去大海的丰饶引来了人们的过度采捕，海底的宝贝越来越少。如今海岛人遵循着严格的采捕标准，不到4两的海参，不到8公分的鲍鱼都挑选出来再次投入大海。
0: 年数不到，再叫它再长长。

0: 进入腊月，到了海鲜价格最好的时候，孔庆海又一次出海。风里浪里一整年，一定要创个好年景。
1: 啊！不歇了啊！
2: 我过去要干完成。
1: 哎，慢点，哎，慢点，慢点。干完回家。
2: 干啊！
0: 腊月的海风冷得刺骨，大伙儿却干得热火朝天。
1: 好，放！
3: 都是钱。
4: 哎哥，买。